0: 省大部分地区有三级左右的偏南风。
1: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2: 哇，太好吃了！
1: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即灵。

0: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1: 大家好，我是方圆，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来品美食聊健康
0: 啊。这个今天呢，首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在八月份特别适合喝的这个汤。
1: 八月份特别适合喝的，
0: 哎，八月份很适合喝啊，
1: 那得抓紧时间，还有十来天儿。
0: 那还有我看看，哎，十天
1: 是吧？正好十天。
0: 对，咱们就把这个汤喝起来。什么汤呢？贼好喝，黄豆、苦瓜加排骨。
1: 黄豆、苦瓜跟排骨
0: 啊，
1: 我没有想到，就这三样东西是可以炖到一起的
0: 啊。我以前呢，就是特别爱吃什么黄豆猪蹄儿这种
1: 啊，那我是很喜欢的。
0: 对对对，然后咱们平时吃什么排骨豆角，这回呢，咱们在排骨里边加黄豆，这两个肯定是特别适配的。
1: 哦，那肯定是的。
0: 然后你再加点苦瓜。就是你大概想一下，应该是那种香浓的，然后还很清爽的，很去火的那个感觉。
1: 而且那个豆应该可以炖得糯糯的。
0: 哎，对对对，这个汤为什么我们要喝它？它能够清热解暑、健脾益气、润燥生津。你想这好处不喝能行吗？
1: 所以大家今天可以安排上这个苦瓜、黄豆、排骨汤。
0: 哎，
1: 但当然了，这个汤呢里面还是暗藏玄机的。
0: 对对对，
1: 一会儿我们跟大家详细来说啊。
0: 好，
1: 那先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这个福利补贴呢，大家一定要关注到，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26周年庆呢，今天是面向吉林全省发放2000份的加强版中老年蒸汽眼贴，不管大家是眼睛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甚至说走路干活都费劲儿的，那今天呢，只要拨打400-609-2166，通通都能领到眼贴。特别是还没有用过的听众朋友，一定要趁着今天的福利来体验试一试。电话大家记好：400-609-2166，400-609-2166。
0: 我们很多朋友一上了岁数吧，就是必须得把眼睛当回事儿啊。很多中老年的朋友呢，眼睛总是模糊看不清啊，看东西像是格子成雾似的那个感觉，然后手机上的字儿怎么看都费劲儿，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不要耽误了啊，不然的话那个病情就加重了。我们可以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它里边添加了丹参、黄柏、密毛花等十几种的草本精华，覆盖了20多处的眼周穴位，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呢不光水润舒服，还清晰透亮。我们再看手机上的小字什么的都更加清楚了。
1: 好视力26周年庆的最后一波福利啊，现在是只要拨打400-609-2166来订购，直接会多给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呢，再送大家一台能插卡、能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就是一台能够捏肩揉背的家用按摩仪，最后再送大家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最后一波福利啊，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看看群里朋友的留言啊。擎天柱说今天的早餐5点醒的就弄了茄子酱，应该是吧，
1: 酱茄子、
0: 酱茄子然后又加了一杯自己弄的卡布奇诺咖啡。
1: 天哪，我发现你最近这两天早上起来挺重口啊。
0: 金童呢也说早上好，还有微笑前行，阳光雪山，我看今天最早是谁呀、啊是不是
1: 还是海福？
0: 真是，
1: 真是吧？
0: 2:31。
1: 哎呀，那鼓励啊！今天1点多没醒。
0: 对，
1: 不错不错。擎天柱说，长白山灵芝豹子粉上农博会啦，周日我去买点儿。那咱们吉林本地的好吃的这种好的滋补的营养品，又何止灵芝豹子粉啊？大家真的可以去转一转。
0: 我昨天上农博会了。
1: 我一猜你肯定。

0: 那就得找个时间去。
1: 对对，我去了，主要我带我爸妈去，他俩想去。
0: 哦，对对对，就可以去逛一逛，转一转。
1: 哎，是到这周日就结束了，这周日最后一天。
0: 哦，
1: 啊，但是昨天你看周四嘛，人其实也非常多。
0: 对。
1: 啊，我想想有什么特别有意思的。那个有两只那个海豹，每年都有，你还记得不？
0: 啊，我知道，在那个就像水族馆似的，是吧？
1: 啊，他俩就是老可爱了，
0: 很萌，
1: 老可爱了，就在那个里边游，
0: 在哪
1: 儿啊？对
0: 对
1: 对。对
0: 吧，会拍手，
1: 一直在那翻肚皮。
0: 嗯
1: 啊，后面反正就主要是去卖那个各种什么吃的那个地方。
0: 哎，你有再吃到就是你之前跟我有一年跟我推荐了多很好吃的那个包子吗？
1: 有，
0: 依然还在，
1: 依然还在。他就在那个一号馆的主场馆的正中央，叫王老蔫包子
0: ，C 位呗。
1: 啊，
0: 嗯，
1: 而且我跟你说，就是他是咱们长春的那个企业，
0: 嗯，
1: 但是我在长春其他的地方都没有买到过这个包子，
0: 就只有农博会的时候才能看见他
1: 啊！
0: 你没问问他吗？
1: 哎呀妈，忘了，
0: 是不是啊？
1: 忘了，
0: 因为这个名字我也没有听过。
1: 对，
0: 但我就记得印象非常深。你说那个农博会，你吃到了那个包子，哎妈，老好吃！
1: 哎呦，老好吃，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肉包子。
0: 天哪！
1: 啊，但是它一个包子吧，其实不咋便宜，一个包子5块钱。嗯，
0: 哦，
1: 啊，不算便宜，
0: 不便宜
1: 啊，不便宜。嗯，反正大家感兴趣或者走累了的话，买一两个吃吃也没事儿。剩下的就是你也可以就是到处吃，因为都有好多试吃
0: 啊。对对 对，
1: 啊，对，
0: 有打开的那个小零食。
1: 对对对，
0: 嗯，我看到很多朋友发那个朋友圈了，然后发那个短视频了，
1: 嗯，
0: 都去逛农博会了。反正今天周五嘛，明天后天周六周日两天，
1: 嗯，
0: 大家有时间的话还可以到农博会去逛一逛。
1: 确实能公共交通就公共交通吧，真不好停车，
0: 那肯定是，
1: 啊，真不好停
0: 啊。所以现在就是地铁呀，什么轻轨呀，都很方便，大家就公共出行吧。
1: 对，
0: 嗯，
1: 齐天柱说蒸蚝子没啥好菜呢，飞哥你可是帮我大忙了。
0: 嗯，那就是今天要做这个苦瓜黄豆排骨汤了。
1: 哎，做吧，就是这个菜呢，为啥要给大家推荐啊？一方面我们在这个时候要清除掉残余的这个暑热余湿，
0: 嗯
1: 啊，一方面呢又要为即将来临的这个秋燥给它打好底子。
0: 是的，
1: 所以我们正好喝这道菜这个汤。那么怎么做？来给大家具体说一说啊，这个黄豆呢，大家最好是提前6个小时进行一个浸泡，哎，让它充分吸收水分，这样的话我们在炖煮的时候它就能够更加节省时间，然后也有助于提高蛋白的这个消化率啊，这个是很重要的。苦瓜呢，咱们反正就是正常切段就行了，焯水啊，焯水，这告诉蜗牛姨，焯水，
0: 焯水啊，哎，这回不用问光环岁月，咱也知道得焯水。
1: 哎，嗯，先焯水，焯水个30秒到1分钟左右就行了。为啥要有这一步呢？就是能够一方面呢去除掉部分的苦味儿，如果大家不是特别喜欢那个苦味儿啊，
0: 嗯，
1: 一方面呢还能够减轻寒性，啊，就是一个小动作能减轻寒性。
0: 哦
1: 啊，嗯，然后你整体喝下来的话，这个汤入口呢就更好喝。排骨呢，反正咱们就焯一下就行了。最后把苦瓜、黄豆、排骨我们放到一起炖个大概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吧。
0: 嗯
1: 啊，然后呢，这个苦瓜其实比较建议大家就是在这个汤快要好的前15分钟再放是比较合理的。
0: 对，放太早了它容易炖，就是变色。
1: 对，然后容易炖面糊了，不咋没有口感了。
0: 对，很多营养可能炖煮久了也不行。
1: 哎，
0: 嗯，
1: 盐咱们最好是出锅之前再放，这是最好的。
0: 哎，嗯，然后咱们在煲汤的整个过程中啊，可以加入生姜，大概就是2到3片吧。
1: 嗯，
0: 再放上一颗蜜枣，
1: 嗯，
0: 啊，这其中呢，生姜是帮咱们温中和胃的，它能够制衡苦瓜的寒凉之性。然后这个蜜枣呢，就是借助它的这个甘味儿，我们来缓解苦瓜的那个苦味儿。这个呢也能提升我们的适口性，恰好啊，这个也很契合中医所说的这个辛甘化阳苦寒佐治的一个配伍原则。
1: 嗯，正经能很好喝呢。嗯，而且还很滋补和营养啊。
0: 是的，
1: 这个苦瓜黄豆排骨汤呢，它以苦字当头，但是其实它汇聚了春夏养阳，这个长夏的这个祛湿的这个千年的智慧，也暗合了现代营养学对于植物化学和优质蛋白的协同配伍的这个科学的认知。你看这个苦瓜泻火清暑，然后呢苦口是良方，黄豆呢又能够健脾甘平，很养胃。 哎，排骨呢，它能够养血，固本培元，清润又不厚重。咱们把它们三个一起炖个汤，清补相济，层次分明，最后出来的汤色呀是橙黄微绿，入口呢是先苦后甘，所以就是在这个夏秋之交的时候，它是一个特别好的荤素搭配。

0: 你看暑期还没有完全退去，然后秋燥呢已经起来的这个八月份，我们就可以呢煲上个一到两次，以食为药，以汤养人，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养生原则。你看苦尽甘来之间，咱们从容的去度过夏秋之交。
1: 对呀、这不正好就是周日的时候就是末伏了嘛。咱们在这个节点喝一喝这个汤特别合理啊。
0: 我有时候觉得就是这些美食的搭配当中啊、就暗含着很多的人生哲学。
1: 对对，它里边吧就是不仅有实打实的那种就是功效功能，还有很多情绪上的这个东西，包括文化上的这个内涵。
0: 我觉得就是你看这种智慧的搭配啊、就让我们就是既能吃得很营养、同时呢它能给我们的整个身心来做成一个调节。
1: 哎，是的是的，大家做一做啊。行啊，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169的山东白酒。这个山东白酒有一段没回来了啊，特别好啊，这个山东的高粱酒性价比也是超级高，咱们可以趁着它有优惠的时候囤上那么一大箱，然后呢等到天气凉了的时候，或者是咱们其实过一段秋风起，我觉得那个可以吃点螃蟹了的时候，咱们小酌一些些、
0: 对咱这个高粱烧啊，它酿酒呢用的都是精挑细选的这个优质山东红高粱。老话怎么说呢，说好酒不离红粱，这红高粱啊就是酿好酒的一个好料了，而且呢它是经过那种陈年老窖发酵的，而且还得常年陈酿，是沿袭了百年的固态法白酒的酿造工艺，它要经过就是浸泡蒸煮糖化发酵再蒸馏贮存，好多道程序才能成。你像贵州啊四川啊那些大酒厂用的其实就是这种工艺，然后咱们这个高粱烧呢用的跟他们是同样的工艺，这品质肯定是差不了的。
1: 是的，配料表呢反正大家就尽管放心的去看，大家现在其实就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666，大家呢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啊。然后大家可以去看，你就看这个配料表，配料表里边就只有高粱和水，是纯粮食的配方，没有香精也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个酒的味道和品质呢都是非常上乘的，它的那个酒体是晶莹醇厚，入口绵柔，又香又甜，不杀口也不辣味，正宗的粮食酒吧，反正就这样，你喝了之后你就感觉它一点都不上头，然后喝完了之后呢也不干口，有的酒吧它喝完了之后你就觉得嗓子喉咙什么的就发干啊，然后呢宿醉感特别严重，第二天早上起来吧那个后脑勺疼，咱们这个纯粮食这个酒它不是这个感觉和这个样子的啊。然后大家如果想要呢，你看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6瓶加6瓶12瓶，那就是说12斤，哎，到手是169块钱，超级划算了、
0: 对，你就核算下来一瓶才10来块钱、真的比很多散装酒的价格还划算了。
1: 对呀、
0: 然后大家可以趁着这个福利呢来囤上这个很好喝的高粱酒啊。可以拨打400-999-0139，这个是电话订购，大家打电话订购的话呢是可以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的，这个是电话订购的一个会员优惠啊。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大家就发666这三个数字，然后点击这个链接呢，大家是可以直接来下单的。
1: 对，而且散装酒吧其实你不太好看到它的配料表，还有就是整个的什么运输啊、保存啊、灌装啊，这个玩意儿咱们都把控不太了。对，咱们买这个正经的酒厂做的这种所有的检验检疫都非常合格的，然后所有的产品信息呢都清清晰晰的摆在那儿的，我们就放心。关键价格现在也真的很划算啊。
0: 是的
1: 啊、大家如果想要呢，反正就是一箱12斤169块钱。打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大家就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啦。
0: 然后我们看一下，还有就是大家能够收到的链接呢，是鼎柔蚕丝被。昨天是自由者发在群里了，说订的这个蚕丝被到了。感受一下，盖起来真的非常的柔软又亲肤。因为我这两天也就是在盖这个蚕丝被。然后晚上就是后半夜。就那个小风吹起来很凉的时候，就把那个被就稍微再往自己的那个脖子这儿蹬一蹬，盖得严实一点，就是既能感觉到一种很舒适的凉爽感，同时呢它又特别的保暖。
1: 哎，是的是的，它在凉的时候它就是保暖，然后它在热的时候呢它就特别透气。你不像咱们盖那个棉被盖化纤被，如果天气一

0: 热吧，咱们那个被窝里边闷汗，闷完汗之后呢，你比如说第二天早上咱们要没有就是再把这个被完全翻个个，然后铺起来，就是做一个晾的这个动作，那个汗啊什么的湿气啊就闷在被里了，然后久而久之呢，它就形成细菌，形成螨虫了。
1: 对，
0: 蚕丝被不是这样的，它特别透气，特别透气。然后今天呢，因为也是周五嘛，所以就是我们明天没有节目的直播，这个蚕丝被就只能是最后一天了。
1: 哎，对，然后大家就抓紧时间来订购吧。哎、现在换季的时候，给家人呐、然后给自己呀、给或者是我们比如说走亲访友。回个礼，其实这个都是特别拿得出手的啊！大家可以拨打400-999-0139，或者呢，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跟刚才就是订购高料商是一样的，都回复666。其实你先回复666，两个链接大家都能收到。
0: 对对对。
1: 然后这个顶柔蚕丝被呢，给大家带来的规格，大家也可以自己来选择，就是有单人被，有双人被，然后可以买一条，也可以买两条都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家里的这个需求。但我觉得如果大家定的话啊，咱就直接定两条那个双人被。
0: 对，
1: 因为有很多东西其实生活当中咱都是买大不买小，
0: 对，
1: 更方便，用起来更实惠。而且大家现在不管是单人被还是双人被，只要买两条的话都送大家两个蚕丝蛋白枕、这个真是免费送给大家的，那咱不要白不要吗？
0: 对呀、对呀、然后咱们枕的盖的就都给大家配齐了嘛。反正大家如果想要就打电话吧，打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我们就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666，就能收到对应的链接了。今天货架子上除了这两个蚕丝被和这个山东的高粱商之外呢，又给大家带来了鱼油。鱼油呢，它只能通过电话来订购，就是大家如果想要，就打咱们400-999-0139，咱们这个小管家的电话，你跟他说我要几瓶，然后就给大家送货上门，也可以货到付款的。他在咱们这个链接里边没有啊。鱼油呢，我们这次就给大家也做的是单瓶的价格，就是以往呢都是一个小套组，这次呢是给大家完全做单瓶。那大家如果根据自己的那个需求，你说我要一瓶也行啊，三瓶也行啊，八瓶也行啊，我们做一个周期，就是一瓶直接砍到底。24.8块，没有这样的好鱼油的价格。
1: 对、也是把它做成一个最小单位的套组、让一直在观望的朋友呢可以有机会来尝试一下、因为这一瓶呢是能喝能吃这个半个月的量。
0: 对，
1: 大家可以就是买一瓶，你吃下来感受一下、其实鱼油呢就是在换季的时候给咱们养护血管啊、然后包括养护我们的大脑啊，然后让我们整个这个秋冬呢身体储存一些非常好的能量来应对接下来的这个温差大呀，然后这个气温的一些变化。
0: 反正我自己呢是常年都在吃鱼油，然后我把这个吃鱼油的好处也分享过给大家，然后我身边的朋友也被我那个推荐的都吃成鱼油了。
1: 就是它能给你的身体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心脑血管啊得到一种净化、
0: 对对对，你白天吃也行，晚上吃也行。我自己呢一般是睡前半个小时左右去吃吧。然后它能够调节我们睡眠，真的，它能调节睡眠。而且这个鱼油呢，你会发现它里边是油哈，但是它不长胖，它一点不长胖，它反而就是还能有助于帮你去减脂。
1: 对呀、因为这里面都是我们身体很所需要的这些必需的营养素。
0: 对 对, 对, 对，
1: 而且有一些营养素是咱们自身无法合成的。那通过鱼油来补充呢，这个就相当于一个是补充的这个足量，一个呢是补充的非常的精准。那大家可以把这个鱼油也订起来啊，鱼油是只能够电话订购的，拨打400-999-0139就可以订购了。
0: 今天就说做法呢已经收到了，下周二早晨就做这个苦瓜黄豆排骨汤。我估计这道菜我们两口子一块做吧，我一个人不咋好弄啊。
1: 哎，这炖汤这么简单，你这又昨天麻婆豆腐，今天又什么鱼香茄条都做了，你这还怕做一个汤吗？
0: 对，这个玩意儿就是往里一放就行，其实
1: 对，很简单啊。
0: 对对对，他说圆儿姐啊，昨天飞哥告诉你我做的那首诗了吗？这是昨天节目之后临时现这个做的。对，昨天做了首诗。
1: 在群里吗？
0: 没有，这是那个发给我了。
1: 怎么说的
0: 啊？黑土滋养。
1: 你有点情感行不行？那个啊听着很生硬
0: 啊，那我就得带点、
1: 就是你带点气声。
0: 好，好，没有名字啊，那我就直接啊了
1: 啊对，你啊吧。
0: 啊。
1: 对对对，就是这个感觉啊，对，情绪。

0: 到了，嗯，
1: 黑土滋养万物生，即食即品，味儿纯正。
0: 哎呀，
1: 匠心传承千般好，健康相伴万家兴。
0: 健康相伴
1: 万家兴，
0: 对对，对你这个感觉才对，就是你最开始出来一定是轻轻的那个啊，
1: 哎呦我天哪，
0: 要叹出去，
1: 要一种纯是从心底发出的这种
0: 对
1: 感慨，
0: 对你第一遍那个就很生硬，然后结尾的时候一定要合一遍重复，然后扬上去，
1: 哎呦，
0: 来一个渐强的收尾，
1: 对对对，
0: 收到了这首诗，
1: 收到了，
0: 写的非常好，
1: 公开播出了，
0: 嗯
1: 啊，
0: 是那个我俩直接在节目里给你发表了啊，
1: 对对对，发表了啊，行，今天那个上半时段不是跟大家推荐那个苦瓜黄豆排骨汤吗？最后有点小的提示跟大家提一提啊，就是这个汤呢。虽然是八月份的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但是也得根据个人的情况去做一些适时的调整。哎，如果呢大家是湿热体质、痰湿体质，那么我们就很适合喝这个汤啊。然后呢，大家其实在里边还可以自己再加一点那个其他的食材，比如说赤小豆了、茯苓了，哎，他们呢就是更能够帮助咱们去祛湿啊。如果大家是阴虚体质，暑热伤津很明显。我们就加点玉竹加麦冬去一同炖煮，这样的话能够滋阴润燥。如果大家是阳虚体质，脾胃虚寒，就是你经常有那种怕冷啊，然后那个遇冷腹痛啊，大便溏薄啊，我们就要减少这个苦瓜的量了，因为它还是有点寒凉的嘛。然后咱们就多放一点生姜，加点姜片，这样的话就更好了。如果大家就是加陈皮呢，也是不错的选择，它能够理气健脾，温中和胃。
0: 嗯，然后现代营养学呢也提示大家，如果有痛风或者是高尿酸血症，那么在加黄豆的时候，咱们就得注意一下这个摄入量。
1: 嗯，那么用黄豆减半这样的一个情况把那个白扁豆去替代黄豆排骨的话呢，咱们就变成瘦肉。哎，然后这样的话还能够降低那个嘌呤的负荷啊。然后动物实验也显示呢，苦瓜素在特定剂量下存在一定的胚胎毒性，所以孕妇啊不太适合大量吃苦瓜或者是苦瓜浓缩的这个制品。那么偶尔呢少量喝点汤没什么事儿，但是不要频繁或者是过量啊。
0: 嗯，这是给大家今天推荐的这个苦瓜黄豆排骨汤，其实不只是这三种食材，咱们家里有很多的这个好的食材呢，你都可以同煮同炖，
1: 对
0: 啊，也是很增添它的营养的。
1: 嗯，好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一诺叶黄素呢跟大家推荐一下，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每天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保护眼睛，一定要来试一试这个不一样的叶黄素。其实呢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的话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嘛。一诺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我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叶黄素呢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呢就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眼睛出现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以及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是不一样的，它可以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要高8.3倍。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反馈啊，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呢是非常不错的，所以保护眼睛建议大家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只需要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了，电话是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

0: 汉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4: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3: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5: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6: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7: 道不尽的山河远阔，说不完的人海奔流，为每个瞬间标记注解，在这里一起踢懂吉林。长春 FM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8: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9: 继续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是28到31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9到21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是20度。
10: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9: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食即品，我是赵飞。
11: 大家好，我是方圆，给大家一个健康提示啊，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会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美也影响皮肤变色啊，非常影响爱美的朋友。那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还有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呢特别邀请了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到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的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也不需要住院，治疗是安全无痛的，不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活。那大家记好这个专家的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9: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啊，夏天是咱们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得很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呢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的原价是58块钱，现在呢只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腿麻、酸胀啊、沉麻呀，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朋友，我们都可以来参加。而且呢，像下肢的 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也是只收196块钱的。那么每天呢，前五名报名预约的朋友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的援助。大家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啊，我们可以是报名啊、咨询啊，都记好这个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下半时段呢，跟大家聊一聊最近这几年吧特别火的一些超级食物。比如说什么奇亚籽牛油果、藜麦、羽衣甘蓝、巴西莓粉。
11: 确实这几年才火起来的，而且你就光听名字，你就觉得它是一种自带高级感的食物。当然了，有的时候咱如果去买的话，你看那个价格呢，它也不便宜，
9: 挺贵的。这个里边吧，就是我觉得其他的那个，比如说像我们刚才叨过的那几个还行，这个巴西莓粉不知道大家喝没喝过。就是那个网上卖的可贵了。
11: 巴西莓粉我还真没喝过，
9: 我还真喝过一小段呢，是别人给了我一小瓶，
11: 是冲的那个粉末状的是吧？
9: 对对对，反正那个整个的颜色呢，就是紫不溜丢的，反正你看你就知道，妈，这花青素得老高了。然后那个号称说什么可以美白，完了那个味道是酸丢丢的这种感觉。
11: 一般不就是那个打出的标语，应该就是至少得有什么抗氧化，
9: 抗氧化、
11: 抗衰老，
9: 对对对，
11: 然后什么清除体内自由基，
9: 对对对，
11: 让你身心更轻盈，就大概是这些。
9: 对对对对对，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聊一聊这些东西。其实呢，他们在菜市场、在超市也有平替。大家呢，一方面就是如果喜欢的话，也可以继续买、继续吃，因为确实很有营养。
11: 对，
9: 一方面呢，大家不太愿意在网上去找这些东西，或者没有养成一个好的习惯，我们在菜市场也能找得到。
11: 就是也有价格比较合适的、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些食物能替代它。
9: 可以替代。
11: 那我们先来说说啊，就是超级食物为什么这么受追捧。一方面呢，那肯定是营销的胜利了。
9: 对，
11: 你想加上超级这个词儿，本身就是一种营销话术嘛。其实营养学界是没有超级食物的这个官方定义的。那么就是这个应该就是厂家啦或者广告商啊，就是一种宣传，把他们定义为是超级食物。
9: 对，
11: 然后另一方面呢，其实就是社交货币的一种需求。比如说我发朋友圈啊，或者是我发那个短视频平台，我晒一碗奇亚籽布丁，是不是感觉比我晒黄瓜炒鸡蛋生活更精致一些？
9: 对，你在网络上真是，尤其什么这个小某书啊什么之类的。
11: 对对对，有的人就是喜欢这样打造一种很精致的这种人设，
9: 对，
11: 跟生活状态。但其实你的生活中可能未必是这样的。
9: 对，所以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觉得咱们的朋友们都特别好，就是都用那种特别实在的、
11: 对，
9: 实际的养生方式啊，在这个培养自己的这个健康的好身体，
11: 很真实
9: 啊。然后我们看到网上那些乱七八糟的那个信息啊什么的，大家就是也得有一个分辨能力啊，不是说什么都该信啊，别人买什么我也买，不是这样的，
11: 不跟风啊。
9: 我们就是完全了解这些食物，然后去理性的选择，这是最好的。
11: 对，要我们怎么说叫大道至简呢？是不是？那超级食物的这个营销逻辑啊，其实我们已经就是这很简单，我们就可以分析它了。不要把它当成一种就是我要追求的一种时尚啊，
9: 对，
11: 风潮啊，有的时候这个钱省下来，咱能买更多有营养的好吃的。
9: 对，你比如说奇亚籽，奇亚籽确实我每天都在吃，我真觉得特别好。它的那个膳食纤维的含量超级多，
11: 对，它其实奇亚籽是真的非常非常有营养的。
9: 对，但你说我就是那个也要摄取膳食纤维，那就只能从奇亚籽当中去摄取吗？那肯定不是。
11: 对呀，
9: 我们在市场上也有好多蔬菜、绿叶菜什么的，含量也很丰富的。
11: 获取的途径其实还是有很多的。
9: 对，行啊，我们一会儿呢就具体跟大家说一说，就是咱们在菜市场可以买到哪些，然后去替代这些超级食物，让大家有更多样的一个选择呗。
11: 好的
9: 啊，这时候来跟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物。第一个呢就是山东的高粱烧。山东的高粱烧呢， 阔别了一大段时间吧，没有在节目当中出现，然后这次又出现了，但是其实今天出现，今天也要走。
11: 对，今天他来，但今天他要走。
9: 是买的是早车，买的是早票，但是那个中午就是上午也得走，晃了一圈就得走啊。对，
11: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订购的话，就得抓紧这个时间
9: 啊，脾气很急。
11: 对，因为这个，哎，你别说啊，山东非常符合脾气急的特性，
9: 风风火火的。
11: 而且这个高粱酒呢，它是正经的山东老酒厂酿造的。山东的高粱酒就是很出名，这个大家都知道。之前不是还有那个什么喝了三滴酒啊，那个其实唱的就是山东的高粱酒。
9: 对，
11: 然后咱们这个高粱酒呢，就是味甘性温，酿出来的这个酒呢也是很温和的。喝上之后呢，你会觉得这个胃里暖乎乎的。你看过两天就是天气早晚可能会更凉。尤其晚上到家之后，咱们呢不说大喝啊，那肯定是伤身的。哎，小酌怡情，同时来上一点，整个身体喝起来呢，它是那种热乎乎、暖烘烘的状态。
9: 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酒啊，大家就去放心喝吧。都特别好，真的都特别好。包括那个我们前一段给大家带来的白水杜康，然后这个高粱烧，这都是我们给大家就是完全在酒的这个酒榜上，
11: 酒榜上
9: 是特别好的这个酒。然后那个我们每次找这个东西呢，一方面还要考虑它的干净程度，考虑它的这个产地啊，这个做这个酒做的好不好，还有就是价格。价格的话，你看这个高粱烧呢，给大家带来的是买六瓶送六瓶，12瓶就是12斤，我们到手呢是169块钱，没准大家在平台上还能再薅点优惠券呢。
11: 可以看看有没有优惠券能用啊。就是你这样看它已经很便宜了，但如果你在外面买，它门店的单瓶一瓶的价格是45块钱。那你算你要买12瓶的话得多少钱？现在我们就是买6瓶送6瓶，整整12瓶，到时候每瓶都是1斤装的，12斤到手价格就是169。
9: 对，
11: 咱们就喝起来非常的安心。
9: 那大家如果想要呢，就两个方式，一个就是咱们打小管家的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大家呢现在就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
11: 抓紧时间来订购啊！这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山东的高粱酒，还有呢，大家回复666能够收到顶柔蚕丝被的链接。白天可能太阳很晒呀，热的大家就是现在可能还得穿短袖呢。但是晚上这小风一起来啊，你又得好像得搭上一件外套才行。那过两天可能这个凉风啊，这个凉意啊就来得更浓烈了，然后有的朋友呢半夜如果不关窗很容易被冻醒，那你这一晚上如果觉睡不好的话啊，早上起来昏昏沉沉的，你可能这一天我都提不起精神头，没有这个精神头干工作呀，或者是这个我们用心的去生活。所以说给我们的睡眠投资这个钱呢是花得特别值的。关键是这个蚕丝被大家买回去，咱不是说盖个1年2年就拉倒了，7年8年9年10年也一样盖得住。
9: 盖得住，就是你买这个被子吧，一劳永逸了，投资这一次，然后关键这个价格也是很便宜了，我们这个好多年都不用再考虑被子这个事儿了。你反正就是天气冷了你就扣到一起，天凉了呢咱们就盖那个小薄层呢，特别方便啊。然后给大家带来的，你看现在这个规格也都特别多，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去选择，一个是1米5×2米的单人499，2米×2米3的双人是549。买两条呢其实我们是比较建议的，因为覆盖了一年四季了其实就。1米5×2米的单人2条999，2米×2米3的双人1099，就是还给大家两个蚕丝蛋白枕啊，这个枕头也贼得劲儿。因为我们这个枕头我是很在意的，就是那个枕巾枕套什么的，它也特别容易滋生螨虫。因为咱们头发呀、什么的，那个面部啊，有的时候你想，你我们晚上睡觉之前洗脸，然后又像天干的时候吧，我们得多涂点那个润肤乳。那个东西呢保湿完了，有的时候有点黏，就粘枕头上了，
11: 油唧唧的。
9: 对，这个枕巾呢如果是纯棉的化纤的，伤皮肤，容易滋生螨虫，包括有点潮什么的，它都不好散那个就是潮气。
11: 对、
9: 嗯、这个蚕丝的特别好。
11: 嗯，而且蚕丝的那个就是它那个蛋白枕啊、嗯、就是它那个柔软性包括它的回弹性是特别好的、
9: 嗯、
11: 它不会那种就是你说睡睡睡然后它原来那个蓬松度它又变扁了、
9: 嗯、
11: 它不会。
9: 对
11: 啊、然后包括就是这个蚕丝蛋白枕跟我们整个被子当中的那个蚕丝呢它同样品质，就它同样也是非常的透气的啊、
9: 嗯
11: 又很吸汗，所以就免去了我们平时在枕头里面会滋生的那些细菌的问题、
9: 嗯、
11: 然后也提醒大家啊，不管是咱们买了就是什么规格的这个蚕丝被，一个呢就是你盖一段时间你可能想去晾一晾那没关系、
9: 嗯、
11: 但是一个是你不要在阳光下暴晒，这个非常影响蚕丝的使用寿命。
9: 对，
11: 再一个呢就是你不要拿咱家里的那个什么痒痒耙啦、
9: 啊、
11: 什么那个扫帚了去拍打，
9: 还衣服挂啥的，
11: 对，你拍打的时候特别容易让那个蚕丝断裂。
9: 嗯
11: 啊，其实就是因为蚕丝被它非常好打理，像我们说它不会像棉被那样就是吸很多的湿气然后都闷在里边沤住、
9: 哎、
11: 所以它的那个就是散气性非常好，哪怕你经常出汗你就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你可能简单的给它抻一抻铺一铺抖一抖就可以了。
9: 嗯
11: 啊，不用过度的去那个拍打它。
9: 嗯，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啊，我们就可以打电话打400-999-0139 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
11: 嗯，
9: 今天要带给大家第三个的这个东西呢，就是它没有链接，它只能通过打咱们小管家的客服电话400-999-0139来订购，就是鱼油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就是最小的这个包装，大家如果根据自己的那个情况，你说我想先买一瓶试试，那就是24.8，超级划算。如果大家说想买一个周期性的三瓶的六瓶的九瓶的这种的，其实我觉得是最好的，你咋的得吃三个月。
11: 嗯，你看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那个前两天带来的辅酶 Q10、
9: 嗯、
11: 这两天带来的鱼油，其实都是想在马上要就入秋、
9: 嗯、
11: 已经变凉的这个时候呢，让大家把我们的这个心脑血管给它养护起来。
9: 对，
11: 咱们多补充一点营养，提前预防降低风险，所以真的是一个花小钱为将来省大钱的事儿。
9: 嗯，那么就是24.8一瓶嘛，反正大家想要的话咱们这是纯鱼油，好鱼油啊，没有防腐剂，没有蔗糖，也没有人工色素，大家就是不管是血糖还有就是要控油控糖的朋友都可以吃，对于咱们的整个的心脑血管记性然后脑子发沉的这个情况都特别适用，大家想要就打电话吧，打400-999-0139 400-999-0139就行了。
11: 嗯，然后很多朋友担心的就是鱼油吃起来会腥的这个问题，大家不用担心、
9: 啊、对，
11: 它的这个就是脱臭工艺，然后包括后面的那个整个去腥工艺是非常非常好的。
9: 对，
11: 它就彻底去掉了那种难闻的鱼腥味儿，就是那个胶囊呢又小小的，它不是很大颗粒，让人觉得吞咽很难的那种。
9: 嗯，
11: 咱们就是小小的胶囊，喝口水直接就咽下去了，不会反胃，不会恶心。就算是脾胃很弱的，然后包括对味道很敏感的，吃这个鱼油也完全没问题。
9: 没问题。想要的朋友咱们就打电话吧，因为他也就是最后一天了，电话就是400-999-0139 400-999-0139。新天柱说挺狠的 啊，截止到8:33的时候，他说今天就我一个人互动啊，
11: 嗯，
9: 本打算提前发那个西瓜冰沙的，可是昨天晚上弄得稀碎，所以没发白瞎那个大西瓜了。啊，
11: 冰沙贼咋做呢？是把那个西瓜和冰一起放到那个就是破壁机里一起打。
9: 啊，哎，我觉得
11: 应该就能打成冰沙了。
9: 啊，对对，那应该可以的。
11: 或者我见过那种，就是你把那个西瓜果肉，
9: 嗯，
11: 抠下来之后，你就直接放到那个盒里，放到冷冻层冻上。
9: 啊，
11: 冻完之后拿出来，直接用破壁机打。它就直接是那个西瓜冰沙
9: 啊，那这样也行啊，这样的话、那个西瓜味更浓啊，
11: 而且用这个方法你能打很多很多的果泥冰沙，都非常的健康
9: 啊，
11: 百香果的
9: 啊，
11: 芒果的，
9: 哎呀，
11: 提子，
9: 哎呀，
11: 包括就是杨梅
9: 啊，
11: 打完非常好吃。但是杨梅呢就是难点在于你最开始就是去果核的这个过程是比较麻烦
9: 啊，那对对 对， 对， 对
11: 啊，但它打完那个味道真的很好。
9: 哎呀，试一试啊。
11: 哎，还有荔枝
9: 啊。对对对，荔枝
11: 打起来口感都会非常不错，其实大家都可以去试一试。
9: 哎，
11: 嗯，
9: 谭先生说，方圆赵飞早上好啊，刚进屋打开收音机，周末快乐，
11: 周末快乐，
9: 周末快乐。
11: 今天如果艾特的呢说劝你一句 啊，那个冰红茶呀可千万别喝了。你得多大瘾呢，喝那老些，快戒掉吧。
9: 奶茶说来了来了
11: 来了、赛马发了这个图片说今天第三天会议，那你快熬出头了。
9: 哎呀妈， 这表情啥表情啊？
11: 什么表情？
9: 你看看，你看第三张图片，
11: 我看看啊。第三张图片，
9: 对，没看着，
11: 没看着啊。
9: 啊，你折叠了，你那个展开啊，
11: 哎，
9: 展开。
11: 我天哪，微信怎么还有这种功能？
9: 对，现在都是这样了。现在折叠成那个相册集了、如果连续发几张图片，
11: 一脸的幽怨。
9: 对对对，很不想上班的感觉。就是不敢惹你，这时候的感觉。
11: 你看奶茶也说了，说现在微信都发展成这样了吗？把你发的五张图片给折叠了。
9: 啊，你俩才知道啊？
11: 我真才知道。奶茶说：“我以前咋没发现？我也没发现啊。”
9: 啊，你俩果然是能够产生共情的人。
11: 我跟奶茶就是有很多时候我俩极度同频
9: 啊。
11: 嗯，
9: 啊，这都多少去年的事儿了，我感觉都是、
11: 啊、真的假的呀？
9: 啊、就是这一两个月吧，
11: 能吓唬人了。
9: 一两个月，
11: 赛马说冰红茶真别喝了啊，都劝谭小院的，
9: 对对对，
11: 真别喝了啊。嗯，蜗牛说在去长春的路上了，耳机落下了就不能听节目了。
9: 哎呀妈，
11: 咋还落老家了、
9: 啊？
11: 那回那个黑龙江咋整啊？
9: 再买一个吧。
11: 嗯，擎天柱说好的，媛儿姐，下回我就这么弄。
9: 啊、
11: 嗯，擎天柱是执行力非常高的，杠杠的啊。
9: 对，
11: 嗯。
9: 三马说，真要是爱喝饮料，就请各位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帮帮忙，帮我刷蜜雪冰城的消费流水。
11: 嗯、
9: 你看你，他说
11: 怎么你有 KPI 呀？
9: 知道了
11: 啊、
9: 嗯，总目标要3000块钱，现在只完成了1000元，还差2000元，是每个月吗？每个月3000，
11: 每月封顶消费任务300。
9: 哦，要坚持10个月，
11: 坚持10个月。
9: 哦，
11: 怎么是蜜雪冰城给你下的 KPI 呀？
9: 对呀，那如果坚持10个月之后会怎么样呢？
11: 对，会能咋的呢？
9: 能得到什么呢？
11: 能得到你真厉害，算你厉害。
9: 能得到雪王的一个拥抱。
11: 你爱我，我爱你。
9: 对对对，
11: 蜜雪冰城甜蜜蜜。
9: 对，风华正茂说我们一直都在啊，知道大家一直其实都在听节目。
11: 豁然开朗说，我早就知道了。就是微信的这个功能
9: 啊，那、
11: 我头这才知道，那我还能给它折回去吗？
9: 可以啊，
11: 妈回去了
9: 啊、
11: 一点收起都折回去了。
9: 对，而且我是觉得它这个就是折完了之后，那个相册的感觉挺好看的呢。
11: 对、
9: 啊，
11: 是那种层层叠叠的，而且关键它这种就是有很多人愿意斗图嘛，
9: 对对
11: 对，你就可以一下给它收回去
9: 啊，对对对，
11: 然后你整个的这个聊天界面就会变得非常的清爽。
9: 斗图这个词
11: 啊。
9: 我都好几年没听过了、
11: 啊、也是很有年代感的一个词汇，
9: 非常年代呀、
11: 啊、对，
9: 斗图，
11: 但我真觉得这功能很好啊，早就该出啊，
9: 啊，不然一大趟子，
11: 对
9: 啊，
11: 嗯，你看这个看完之后一点一回收，哎
9: 哎
11: 哎，就很好再刷到别的消息了，尤其适合群聊当中、
9: 啊、
11: 太棒了。
9: 行，我们赶快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就是那个刚才不是说了很多超级食物有一些平替吗？
11: 嗯
9: 啊，你比如说这个以蛋白质为例，藜麦呢被吹捧为全蛋白的食物，
11: 嗯，
9: 它含有全部的九种的必需氨基酸，这个是事实啊，这是真的，
11: 嗯
9: 啊，但是大豆呢也是全蛋白食物，而且价格呢是藜麦的1/3。啊，其实你吃大豆也是非常好的全蛋白食物啊。
11: 对呀，
9: 哎，同样鸡蛋也是全蛋白食物，而且价格也是很低的，吸收利用率还高啊。所以大家其实可以把黄豆、鸡蛋去替换成藜麦，或者咱们就是交替着吃。
11: 哎，对，所以你看，
9: 嗯、
11: 就是我们刚才说嘛，大道至简、
9: 嗯。
11: 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食材，它们都非常非常的有营养。
9: 嗯，再有呢，你比如说奇亚籽，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它的膳食纤维的含量超级高。但是你说常见的魔芋啦、燕麦啦、豆角啦、西兰花、干香菇、干木耳、山楂干，它们的膳食纤维含量也超级高。啊，然后奇亚籽呢，我买一瓶是一斤还是两斤，我忘了，是40块钱。
11: 嗯，
9: 啊，那你说咱们买点西兰花，买点豆角，尤其夏天豆角的，
11: 嗯，
9: 那多便宜，
11: 太便宜了
9: 啊，就也可以替代呀。
11: 对对对，
9: 啊、
11: 就如果不喜欢这个奇亚籽的味道，或者是就是觉得说那就卖太贵了。
9: 对呀、
11: 啊，咱就把青菜吃够了。
9: 对呀、啊
11: 嗯，
9: 你最后你说咱靠抗氧化啊，像什么那个羽衣甘蓝之类的，其实菠菜、芥蓝、油菜里边的营养。和那个膳食纤维和那个抗氧化的成分也很高的，
11: 嗯
9: 啊，
11: 是的，
9: 有的时候就是因为它们太常见了，它们经常出现在我们的生命和周边，我们就不在意它们了，
11: 就忽视它们了 所以就大家没有必要说花高价去买这种所谓的健康的超级食品，
9: 嗯，
11: 咱们也说到了，其实没有超级食物的这个专业的标语，
9: 嗯，是的，是的。 行啊，我们赶快再来关注一下好视力吧。好视力呢，大家记好这个电话，400-609-2166，只要大家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都可以打这个电话。因为好视力呢现在26周年庆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呢面向咱们吉林省全省啊再发放一些中老年的王牌眼贴。大家但凡是有眼睛干涩模糊啊，像是手机电视看不清楚，整天眼睛又干又涩的，我们都可以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打电话来订购就行了，都会多给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电话是400-609-2166。
11: 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啊，这眼神呢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儿啊调到最大了，但还是觉得模糊看不清。还有的呢就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的。那建议大家啊早点试试好视力的中老年眼贴，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护眼草本精华，咱们直接贴在眼皮上，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

0: 做按摩，眼睛当时啊就特别的滋润舒服。坚持贴呢，感觉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啊咱们也能看清了，这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通通都能缓解了。
1: 嗯，好视力周年庆最后发放2000份的中老年王牌眼贴，如果大家也想感受眼贴，就记好这个电话400-609-2166，我们赶在10分钟内打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大家78元的中老年的蒸汽眼贴，额外呢再送给大家一套亲肤的夏凉被，一台豪华的收音机，最后呢再送一台智能的按摩仪，一个电话带走4重好礼。哎，大家记好这个电话啊，400-609-2166，400-609-2166。
0: 接下来进入到即时极品一周盘点，紫苏的膳食纤维含量呢高达7.3克每百克。钙含量是牛奶的2倍多，贝特胡萝卜素是胡萝卜的4倍。中医认为它发表散寒、理气宽中，还能解鱼泻毒。紫苏叶、梗和籽各有所长，气虚阴虚者要慎用，做成紫苏粥、紫苏姜枣茶都是不错的选择。
1: 自热米饭大家都不陌生，但里面的米是真的吗？其实它叫再制米，是将大米碾碎之后挤压重组而成的，或者蒸煮之后再干燥，这样几分钟之后就能够熟。配料表当中的添加剂呢，都是合规使用的，营养和精白米差别不大。不过自热米饭的配菜往往高油高盐，不建议大家经常吃，吃的时候最好多搭配一些新鲜的果蔬。
0: 水果皮别急着扔，西瓜皮、榴莲瓤还有荔枝壳都能变废为宝。西瓜白瓤配虾仁清炒，清甜鲜香；榴莲白瓤炖鸡，软糯如芋头；荔枝壳煮水，果香四溢，还能降火。水果的果皮和果肉往往是性味互补的，巧手利用，既能减少浪费，又能做出独特的风味。
1: 喝茶喝出肾结石，其实没这么夸张，茶叶当中的草酸确实存在，但不同茶的草酸含量差别很大，泡得越久浓度含量越高。但是真正要重要的是我们每天的全天饮水量是否充足，只要尿量足够，结晶就不容易析出。建议大家喝淡茶，少久泡，以白水为主，空腹少喝浓茶。有结石史或者是代谢异常的人群，则要更加注意饮茶的方式和饮用量。
0: 眼下呢正是桃子的季节，它补水补钾又通便，换季吃正合适。生桃润燥通便，熟桃养胃润肺，脾胃虚寒者更适宜熟吃。但桃子偏温，每天最多2个，吃多了呢容易口舌生疮。一道酒酿桃子鸡头米，养心血、健脾胃、固肾精，是换季养人的好选择。但是呢，糖尿病人和孕妇和幼儿不适合。
1: 8月的苦瓜黄豆排骨汤也很应景，苦瓜清暑泻火，黄豆健脾，排骨养血，三者清补相济。煲汤的时候加入一些姜片和蜜枣，既能够平衡苦瓜的寒性，又能够提升口感，湿热体质最适宜。阴虚怕冷的人要少放苦瓜，多放生姜和陈皮。
0: 最后再来聊聊超级食物，奇亚籽、牛油果、藜麦确实很有营养，但它们不是唯一的选择，也不是最划算的选择。菜市场里有太多的超级平替了，比如说大豆可以替代藜麦，鸡蛋比奇亚籽便宜，更易吸收好消化，还有就是菠菜、芥蓝的营养呢不输羽衣甘蓝。与其花高价买健康的幻觉，不如把菜市场的普通食物吃明白搭配好。最顶级的养生从来不是吃最贵的食物，而是吃对的、吃够的、吃舒服的。
1: 以上就是即时极品的一周盘点，我是赵飞，
0: 我是方圆，下周一的早8点我们
1: 不见
0: 不
1: 散。那就跟大家说再见吧。
0: 今天又是周五了，祝大家周末快乐呗。
1: 哎，下周一的早晨我们再见，
0: 拜拜。回到最初的美好，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 人们早已习惯了。

0: 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

0: 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现在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3: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明、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7: 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视频号端的网友呢，大家需要再等一等，我们的设备正在调试当中。来说说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多云有时晴，下雨的地方集中在白山大部、延边的西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9到32度，最低气温白山地区18度左右，其他地方19到22度。长春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是31度，最低气温22度。预计我省中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其他地区有2、3级的偏南风或偏西风。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多云，下雨的地方集中在像白城的南部和东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以上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温度方面，全省大部最高气温29到31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8到22度。长春市明天白天最高气温还是31度，最低气温依然22度，和今天一样。明天我省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转东北风，其他地区有2、3级的偏南风。好，关于天气情况先和大家说到这儿。生活当中如果大家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烦心事儿、闹心事儿，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今天是周五了，大家如果要是有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可以尽早给我们打电话。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都叫吉林之声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在线互动。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进入一小段宣传和片花啊，稍后呢我们来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和进展情况，迎进大家的热线。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7: 好，马上来迎进大家的热线，再来和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直播电话。电话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现在都有空线。大家如果有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可以现在就给我们打电话。我们来迎进，这是，看一下农安县的魏女士。魏女士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8: 哎，你好。
7: 啊，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
8: 我咨询的那个，就地上了有湿地险，啥时候开始有？
7: 您家是哪年被占的地呢？
8: 哪年我记

0: 不清了，好像五六年前吧。
1: 五六年前是吗？
0: 啊。
1: 2020年左右吗？
0: 嗯，差不多吧。
1: 2020年左右是吗？
0: 应该是。
1: 不是2010年。
0: 我记不清，脑子里有毛病，都记不清。
1: 啊，不行，因为这个时间节点很重要。为什么呢？如果是2010年，咱们家被占地的。也给相应的补偿了，那那个时候呢是没有实地险这一说的，因为咱们吉林省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或者说我们原来叫的农村的叫新农保啊，一般呢都是从2010年或者2011年才开始普遍推行的，所以那个时候没有实地险这个说法。但如果是2020年，那真的备不住。为什么呢？因为根据我了解到的情况啊，咱们长春市辖区包括像九台都有相关的这些文件，说2020年1月1号含1月1号啊，从那一天起，如果符合被征地或被占地的农民符合参加实地险的，是可以参加的。所以您需要确认你们家到底是什么时候被占的地。
0: 嗯，那我确定不了了，我没记
1: 住。那您问问家人呗。
0: 家人没人啊，就我自己。
1: 你家就你自己一个人生活是吗？
0: 啊，对。
1: 那屯林啥的知道吗？咱们被占的是农村的地吗？
0: 对呀、啊。
1: 对呀、啊，那问问屯林呗。
0: 那我问屯林的，完了我再打电话。
1: 这个事儿呢，阿姨，我不知道您今年多大岁数，冒昧的叫您一声阿姨。正常情况下，如果要是有啊，
0: 我67，
1: 已经67了是吗？
0: 嗯
1: 啊，那也就是60年生人呗。正常情况下，如果要是有失地险的，大家一定符合条件的都可以领到或者是拿到。如果要是没有的话，那大概率就是不符合条件。这个事儿呢，您除了要问屯林儿说咱们是啥时候被占的地，还要问一下你们村上的村会计或者村书记。
0: 嗯
1: 啊，问一下他们。
0: 那行。
1: 嗯嗯。
0: 那好，谢谢你。
1: 哎，好，先和您说到这儿，有其他问题完再给我们打电话，好吧？
0: 哎，好，
1: 再见啊。好，我们再来迎进下一位听众，这位是松原的一位女士啊，你好，尾号0299。哎，你好，
2: 袁大，你好，我咨询一下，就是，孩子去世，这按照承包给不给地？
1: 您说的是孩子去世了，三轮延包。
2: 那原来有地，现在去世了，有。给不给？要不往回抽？
1: 三轮延包会不会把这个地抽回去？是吗？
2: 哎，对对。
1: 嗯，现在呢就涉及到当地的政策是什么样的，咱们不知道。但是呢，有一些细节咱们可以核对一下。您说的孩子去世，他去世多长时间了？
2: 今年，那是2018年去世，今年8年了呗。
1: 嗯，2018年走的。
2: 嗯。
1: 他的户口。和家人的户口是在一起的吗？走之前他成家了吗？
2: 在一起也成家了，在一起都成家了。
1: 嗯，这个在一起是和他的妻子、媳妇儿、孩子在一起，还是和自己的爸爸妈妈在一起？
2: 跟我们在一起，他媳妇儿没有，他媳妇儿户口都没过来。
1: 啊、嗯，好，那如果要是和你们在一起的话。当初咱们二轮土地承包和村上签的那个台账，应该是、你家叔叔去签的，对吧？
2: 对呀、
1: 啊。
2: 还是那么三口人的地。
1: 嗯，如果要是这种情况下的话，那大概率他不会变，就是不会抽回去，因为你们在一个户口本上，但也保不齐咱们村上或者是当地有一些其他的规定，因为2027年还没到，我不敢给您打保票。但是根据我自己了解到的情况，像咱们在一个户口本上的，而且父母都在的，那这个地呢依然会保留，还会继续延包。
2: 继续延包，不用那啥样出拿承包费的是吧？
1: 正常情况下是不需要的。
2: 是啊。
1: 对，但是咱们村上怎么规定的，我不知道。
2: 嗯。
1: 包括咱们当地。对，
2: 就在村上了，这没有啥正确规定，是不
1: 是？
2: 是
1: 的，是的，因为咱们是自治的。如果村上说统一画一条线儿，就是在二轮土地承包之后，三轮土地承包之前，如果有家庭成员去世的，或者是经济组织成员去世的，那咱们的这个地呢，要统一。

0: 的，比如说都抽回到村里，或者是家里人如果要继续种的话，你要给村上象征性的交一点这个承包费，然后这个承包费用呢会通过分红的方式分给所有啊，像有咱们家里边这样情况的农民也备不住。
1: 对对，我就寻思我这孩子不是特殊吗？这不是孩子，不是老人吗？老人让我做寻思是必须得好帮我抽了，是不是就得拿承包费了？你那孩子这不老人还在呢吗？你说吗？我还是当兵退伍的。
0: 嗯，阿姨，您说的这个老人呢，指的是整户消亡的，就是这老两口呢，他们是单独的一个户口本，户口本上只有这老两口，他们两个人去世之后，户口本上就没有人了。这个算整户消亡，如果是整户消亡的家人再想种地的话就需要花钱，是有这
1: 个
0: 规定的。
1: 那我再问一下，就是老人的话，就是那户口上还有那个孩子也不往回抽，是不是？
0: 有的地方是不抽的，因为咱们不算整户消亡，可以继续种。对，就是每个地方都不一样，只能看咱们那儿是怎么约定的。
1: 那行，那我就明白了。谢谢。
0: 哎，您保重身体啊。阿姨，您就那一个孩子吗？
1: 嗯。
0: 孩子去世之后，咱们申请失独补助金了吗？
1: 没有。
0: 只有这一个孩子的话，如果咱们符合计划生育的政策，是可以申请独生子女死亡之后的失独补助金的，叫特别辅助金。如果要是想申请的话可以问一问。
1: 知道，那好了，谢谢你。
0: 好
1: 的，
0: 哎，再见。好，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现在依然有空线。直播间的家人进来之后呢，可以给我们点点赞啊。淡然问说，严大呀你好，咋不能预约呢？因为刚才我们的设备有一点点小问题，导播在调试，一会儿呢他们就会把下一周五天的直播都预约上。导播老师，如果要是有时间的话，一会儿我们把下周五天的直播都预约上，这样呢大家一键预约就很方便了啊。刚才我们提到的关于失地险的这个事儿啊，还是先明确时间节点。如果是2020年以前咱们被占地的，那可能咱们吉林省不少地方都没有失地险的这个待遇。如果是含20年以后被征地被占地的，那符合条件的当地呢会由村啊作为单位集体为被征地失地的农民去申报办理失地保险。满60周岁领取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之后，我们就可以按照相关的规定办理失地险的待遇，那就两笔呗，一笔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一笔呢是失地险的待遇。那咱们以长春市九台区为例，长春市九台区的失地险的待遇是这样的，由基础养老金60元，这是由政府啊补贴的60元，这是底儿，60加上咱们被征地被占地的失地农民啊村上国家给咱们代缴的失地险的保费，这个保费呢会都进入到个人账户里，个人账户的余额除上139，就是失地险个人养老金的部分，那就是60加上您失地险余额除上139的余数，就是你的失地险的待遇，是这么推算出来的。所以咱们不能说一概而论，所有被征地被占地的农民朋友就都有失地险，不是的。那如果我们被征地被占地之后，自己的户口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自己的养老保险关系也发生了变化，那这部分朋友可能在你年满60周岁的时候，即使是一个孩子是独生子女的，也没有办法申请农村的独生子女奖励费，只能根据我们现在的政策，要么到变更后的户口所在地的社区街道去申请，要么是找单位，要么就没有。哪种情况没有呢？比如说是农业户口的，但是呢享受的是其他的城镇的 相关的职工养老保险待遇。那一般情况下，还有一些地方可能就不给这笔独生农村的独生子女奖励费了啊。好，我们的直播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而且有空线，大家如果有问题可以随时的通过热线跟我们反映，这样呢面对面更直接更方便。当然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呢还会再给大家坚持一天顶柔蚕丝被，今天大概率是最后一天了啊。如果大家的这个被子想升升级的，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顶柔蚕丝被的团购，因为性价比超高，100%的真蚕丝，不管是单人被还是双人被，每条被子的蚕丝的净重都是2斤啊，都是2斤。大家如果要是想订购的话，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发送阳光两个字，咱们先看看这被子长什么样，一会儿好物推荐的时候呢再和大家详细说。好，那我们来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和进展情况，说说反馈啊。这几天呢压了好多了，因为一直电话多，没有时间跟大家说反馈。如果大家买了摩托车呀或者是小轿车呀，涉及到更名过户的，大家一定要记得在买卖合同当中一定要明确的约定什么时间内卖方要配合买方完成更名过户。因为两个轮的、三个轮的、四个轮的，这个呢都叫动产。咱们国家规定，动产，啊，动产一定要配合产权的过户。过户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啊！除了要交付之外，还要过户。那为什么会提到这个事儿呢？就是因为前段时间长春市的杨先生跟我们打电话，他说自己5-6年前买了一台二手的摩托车，当时呢双方只签了买卖的协议，对方没有协助杨先生办理摩托车的更名过户的手续。今年杨先生打算给摩托车交交强险的时候交不上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摩托车没有更名过户到杨先生的名下，没过户的摩托车就交不了交强险。杨先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为此呢，记者咨询了德恒长春律师事务所的李红绿律师，我们来听一下律师是怎么说的，我们来找一下。
2: 就是按照规定的话，这个摩托车它是属于机动车的，然后的确是应该在买的时候就应该办理过户登记。现在呢，我觉得它的优先解决方案应该是尽快的去补办这个摩托车的过户手续。但是如果他联系不到原车主，或者是原车主不配合的话，他可能就得考虑通过法院起诉的方式提供他相应的买卖交易的凭证，他的付款凭证，然后要求法院判令原的这个车主办理车辆过户。拿到这个生效的裁判文书之后，他可以带着相关的文书去车管所进行单方面的过户办理。建议他回去呢查看一下他们当初签订的这个买卖协议，协议里边是否有明确的合同条款约定了这个原车主配合他办理过户的时间期限。即便是没有的话，那根据法律规定，机动车它是摩托车属于机动车，所有权转移应该办理过户登记，这是一个法定的义务，也是一个他们双方进行约定的合同义务。然后这里边也有一个风险提示，就是如果在没有过户还没有办理交强险的状态下，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千万要小心，尽可能不要在没有办理交强险过户之前进行上路行驶，因为如果不投保交强险的话，可能会面临罚款和扣车。一旦发生了这个交通事故，那么在交强险应当赔付的范围内呢，全部都要由车辆的实际使用人自行承担，这个风险是非常大的。然后也想提醒所有的广大听众，购买这种二手的机动车呢，不管是摩托车也好还是汽车也好，不能只签协议不过户，因为买卖协议它只能证明双方进行的交易，它是不能对抗登记效力的，一定要及时的办理，避免买保险呀、年检呀或者是事故追责的时候出现各种麻烦。
0: 嗯，李律师说的很清晰很清楚啊，而且给大家明确了一个概念，如果我们想保护自己买到的这个动产，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得完成更名过户。如果要是没有完成更名过户的话，有可能会出现比如说第三方的质押、抵押等等，这些可能会对于我们的动产造成相应损失的行为潜在的可能性。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不管是咱们买的轿车四个轮的还是摩托车两个轮的，一定要及时的办理更名过户，更名过户到自己的名下，这个东西才真的属于你，否则那有可能会出现一物二卖甚至三卖的情况，那个时候呢您的财产可能就会受到相应的损失。 好，那这个事儿呢，我们就先和大家说到这儿。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比如说关于医保、社保，或者是其他方面的这些民生的问题，想要咨询、想要了解、想要问的，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那就着刚才咱们农安县的魏女士魏阿姨咨询的关于湿地险的这个事儿，再和大家来说的细致一点。为什么呢？因为湿地险如果想参保的话，需要满足时间的条件，第二年龄的条件。因为根据咱们国家的规定，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参保群众指的是年满16周岁以上的年满16周岁以上的群众才可以。那也就是说，我们的湿地险的待遇也是这样的要求，被征地的时候要求年满16周岁以上的农民才可以有资格参保湿地险。那如果被征地之后人家又给咱们重新的分了一片地，那也没有办法参保湿地险。如果被征地之后咱们的户口迁出了原来的村集体，户口性质也发生了变化，也没有办法参保湿地险。所以它的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并不是说我被占地了、被征地了就一定有湿地险的待遇，或者说我就一定参保了湿地险，不是的。所以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首先问村上，就是咱们被征地、被占地的这些人有没有湿地险。如果要是有的话，大概是什么样的标准，什么时间能享受，咱们可以一并问一下啊。
3: 架起沟通桥梁，让生活充满阳光。
4: 国家的暖气吧，
5: 计划生育奖励的事，年年都
6: 年满50周岁了，但是交社保不足15年。
3: 您关心的在我们这儿就是大事儿。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
7: 大家好，我是方宁。
3: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7: 老百姓就是期待着咱们车多一点，车格呢短一点。
0: 我们要一起把大伙儿遇到的难事儿掰开了、揉碎了、整明白了。
5: 我也感谢这个阳光平台吧。
3: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欢迎收听参与。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的留言。昨天我们有一位阿姨说这两天还是太热了。是啊，秋老虎威力还是挺猛的。阿姨问说有没有一些像抗氧中心啊、抗氧机构啊，可以让我短时间住个7天一周左右的时间。严大呢和阿姨算了一笔账，好像还是有点肉疼的，是吧？因为阿姨家没有安装这个空调，我说那莫不如咱们买一个空调扇。檀香苑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昨天说，他说空调扇里边可以加冰块，它吹出的这个风呢，它就是凉风，的确非常的舒服。是的，如果要是咱们受不了空调的那个风哈，因为它那个风是比较硬的，咱们除了可以加挡板之外，也可以考虑买一个空调扇。因为空调扇呢，它要比空调便宜一些，性价比呢我觉得还可以。所以如果要是感觉秋老虎挺难熬的，特别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啊，觉得这个秋老虎这段时间还是挺难过的，您可以考虑安一个空调扇试一下啊。这个空调扇呢是需要有的可以加冰块，有的加不了，有的它直接出来的就是凉风，有的是加完冰块之后它出的才是凉风，所以还得考虑咱们家里头方不方便啊，它多大的面积、多大的尺寸啥的，咱们如果要买的话都问清楚。昨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翔宇问说为啥看不到直播呢？后来我好像看到翔宇在我们的公屏上点赞留言了，我好像看到了啊。还有阳光啊，简单发送了关键字啊，阳光。是的，大家如果要是想和我们一起团购顶柔蚕丝被的，大家呢可以发送阳光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被子长什么样，单人被、双人被都有，一次拿两条，性价比最高，而且有加赠啊。好，我们来迎进，这是松原扶余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8: 哎，严大啊，
0: 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
8: 啊，我求你一个事儿。
0: 嗯，不用求，您先说啥事儿吧。啊，
8: 我替我姑娘，我姑娘，她在远地打工呢。那户口啊，户口给整差了。
0: 啊，您的姑爷的户口整差了，之前您给我们打过电话吧，大爷？
8: 真的。
0: 嗯，给我们打过电话，这个问题还没解决吗？
8: 就是股权证书也是稀搭乎搭的，真的。
0: 对呀、啊，我说之前你跟我们反映过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解决吗？
8: 没有。
0: 当时我记着我告诉你怎么做了呀，办了吗？
8: 没有。那个土地承包经营权也是稀搭乎的，完就是户口给整到东搭乎村去了。
0: 现在影响啥吗，老爷子？影不影响你姑爷啥？
8: 就差跟大队分啥，他您那个大队就不给。
0: 现在西大户不给呗，因为他的户口在东大户，是吗？
8: 啊，对，您呢？
0: 那咱们实际上他的地房都在西大户呗？
8: 哦，对，都是，剩别的都是西大户户。
0: 之前我就跟您说过，如果要是所有的地房都在西大户的话，只不过户口登记错了，那能不能到咱们辖区的派出所把这个户口给他变更过来？
8: 就是找过两趟户籍，他说，我不是我整的，我办不了。
0: 跟谁整的没关系，我要申请地址的变更啊。
8: 那人说你办不了，他说是。
0: 你找的是乡镇的派出所是吗？
8: 啊。
0: 那你到扶余市里的公安局户籍科你找过吗？
8: 没有。
0: 之前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就跟你说要到咱们扶余市的公安局户籍科找他们看看怎么办。
8: 公安局户籍科？
0: 对呀，你要去公安局。这个事儿已经拖了挺长时间了是吧？
8: 对。
0: 因为我对你有印象，你不听我说话，上次我就挺着急的。
8: 我一打电话就得着急说话都说不明白。
0: 嗯，这事儿没啥可着急的。首先现在咱们一般的村很少涉及到大量分红的，小来小去的有一点点都不错了。如果还没涉及到的话，那你姑爷啥时候回来，他方便的时候让他自己去办。如果他要是没有时间的话，你想帮着办，你想去问，那你就问扶余市公安局。扶余市在扶余市的政务大厅都有公安局的这个办证的民警，他都有专门的那个窗口，你就到扶余市的政务大厅就行，或者是到扶余市公安局的户籍服务大厅，他都有，就专门办户口的。
8: 那户口本啥都得拿了？
0: 那可不吗？嗯，到时候你一定都装好了，别弄丢了。
8: 这还用花钱吗？
0: 一般情况下是不用花钱的。
8: 那是他们给整错的，不是我们整错的。
0: 他们整错了，当时我们就应该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发现就要和他们说，我是西大户的，你凭啥把我落到东大户啊？咱为啥没核查没核实啊？
8: 他也没注意瞅啊。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那咱们是有核实的义务的，你为啥不核实？正常情况下应该是我们第一时间要看我的年龄、个人信息有没有错误，我的家庭住址有没有错误，如果有错误要第一时间和人家说。那你自己都没捋户，谁帮你捋户？抓紧时间去问啊。这回我说清了是吗？
8: 你能不能给这派出所打电话问问他们呢？
0: 我们都不知道你家是啥情况，上次你也跟我是这么说的，西大户东大户的，我就跟你说，我说如果要是手续都齐全的话，你就直接找咱们乡镇的派出所跟他说我要变更。那如果他说不是他办的好，那我不找你呗，我找上一级，咱们就直接找扶余市，先到扶余市。老爷子，先到扶余市公安局户籍服务大厅，你去问一下，像你姑爷这个情况，他能不能变？如果能变，就给咱们变了；如果变不了的话，那就没招。你要自己先问啊。好，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这老爷子真梗呢，上一次我就记得跟他嗷嗷半天。这个事儿其实不麻烦。为什么呢？不管是我们的身份证还是户口本，如果在办理完之后，我们应该在第一时间内要核实信息，对吧？我们自己要有这个意识。你办理完身份证、驾照、护照、户口本，这些涉及到咱们个人的个人信息的，那只有你自己清楚啊，只有你自己知道是哪年哪月哪日生的，你的身份证号是多少，是不咱们自己是有核实的义务的。那如果发现有问题了，你一定要第一时间和人家说，你看这块写错了，你要给我改一下。 那如果是 N 多年之后，好多年之后你才发现不对呀，我要改，那你得拿出相应的证据。这些证据如果涉及到农民的，那无疑就是你的一地，是吧？你的地到底是在哪个村？二，你的房，你的房的地址到底是在哪个村？你不都是有那个房照的吗？房照上不都有户主的名吗？是吧？你都有具体的地址吗？那如果我不是这个村的人，那你没有办法给我批房照啊，不是一户一宅吗？是吧？那既然我的户口在这儿，你给我批了这个房照了，我怎么能在那个村子呢？这就是证据啊。那如果这些都是一五一十的说了，我就是这个村的，你户口给我落错了，地址落错了，你就得给我改呀，你要更正啊。不是打不打电话的问题，如果你真有理的话，你就跟他去说呀。除非啊，这个姑爷什么情况，有可能是倒插门的。虽然地也在这头，房也在这头住，但是户口就是那个村的。除非是这种情况，那没招，改不了。所以不是打不打电话的问题啊。好，9:30，大家如果要是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别忘了随时给我们打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家人，大家别忘了点击视频号右上角滚动的小日历啊。现在呢，下一周我们的直播都已经预约完毕了，大家点进去之后，点开滚动的小日历，然后呢，右上角有一个全部预约，点上，啊，已预约就预约成功了。像在我们的视频号端看到重举，已经把下一周的预约全都已经预约成功了。我刚才也预约完毕啊，当然还有我们其他的家人，如果想预约的，抓紧时间预约上啊。大管钳子还在北京呢，北京最近一段时间可能会稍稍好一点哈。好，那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大家想和我们一起团购顶柔蚕丝被的，一定要认真了解、仔细听，性价比超高的蚕丝被，今天有可能是最后一天了啊。好，我们一段广告之后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睡眠的福星，大家如果想舒舒服服的睡个好觉，除了这个床垫啊，或者是咱们的这个炕褥子呀，或者是枕头呀要得劲儿之外，这个被子也很关键啊。小的不行，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儿的，那就挡中间那一块玩呢，是吧？你太厚了也不行，压得慌上不来气儿，是吧？你像比较瘦的叔叔阿姨，那你这大背一压，那都感觉像压块大石头似的，太轻飘的也不行。为啥呢？没有安全感。所以这个被子啊真的挺关键的。现在呢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呢都变得娇气了，而且大家的这个睡眠也越来越脆弱了，说所以如果要是想拥有好睡眠的话，这个家不事呢咱们都给它整好了。顶柔蚕丝被，100%的巴马活氧蚕丝被，两个规格啊，1.5×2米的单人被，现在呢一条只要499元，2米×2.3米的双人被，现在一条只要549元。如果要是一次性买两条的更划算，像单人被两条1.5×2米的只要999元，2米×2.3米的双人被两条只要1099元。那为什么要让大家最好一次性买两条呢？除了价格更优惠之外，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咱们可以啊自己和老伴儿一人一条，或者是咱们送给自己的子女呀，子女买的自己送给爸妈呀，送给兄弟姊妹呀，亲朋好友啊，这是绝对能拿得出手的。因为马上要到11了，11呢可能又会迎来一波结婚的小高峰。如果要是家里有高考生的，是不是陆陆续续的都要送孩子去上大学去报到了，那咱们都得给孩子置办这个铺盖，是吧？但咱们拿这一床蚕丝被足够了啊，足够了，可以的。不管是南方的还是北方的，比咱们直接如果要是觉得学校发的那个哈孩子盖不惯，那咱们就拿这个，大小的都比学校的那个大。因为我个子呢稍稍高一点，反正我上大学的时候盖学校发那个被就感觉有点短，虽然那个被现在我也留着呢，但我就觉得短，它够不着天儿，够不着地儿的。这个2米×2.3米的或者1.5×2米的肯定没有问题。 这是第二点。第三点，第三个理由，如果咱们一次性买两条蚕丝被的，还会加赠您两个蚕丝蛋白枕呢，所以性价比超高啊！大家如果要是想订购的，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上发送阳光两个字，也可以收到链接。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大家可以试一试一诺叶黄素啊，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发明专利，技术先进，品质过硬，出口几十个国家。不管大人还是小孩，如果要是眼睛缺少叶黄素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因为它会造成我们的眼睛看东西看啥看不清啊，或者是发干发涩容易累啊，严重的还会得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眼部疾病。所以如果要是想有效的补充叶黄素的，都可以试一试一诺叶黄素。它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吸收率是普通叶黄素的 8.3 倍，饭后喝一袋，让你的眼睛清爽有活力。如果要是想周期性购买的，10分钟之内都有福利，多花9.9块多给您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同时呢再送您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电话是400-136-1686 400-136-1686 400-136-1686

0: 如果有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呢邀请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了。高主任带来的是德国激光纳米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呢，一般轻症只需要治疗一次，半个小时左右，不用住院，安全无痛。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现在如果要是预约的话，专家挂号费原价58块钱，现在只收10块钱，各种各样的检查费近1000元，现在只收196块钱。如果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或者是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朋友，都可以打这个电话0431-8886-1933，每贴前5名预约的患者还能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8886-1933，8886-1933。想缓解视疲劳的叔叔阿姨可以试一试好视力眼贴。好视力眼贴呢，现在有50岁的专项补贴。打电话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多得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如果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疲劳酸胀等问题的，都可以试一试好视力，因为它里边有丹参、蜜檬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的精华。贴到眼皮上呢，温温热热的，就像给眼睛做熏蒸按摩似的。贴着的时候呢，眼睛水润舒服，贴完之后眼睛清晰亮堂，再看手机上的大字小字呢都清晰了。如果您想赶上50岁的专项补贴，一定不要错过啊，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78元的蒸汽眼贴送给您，还有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还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套亲肤凉爽的双人床的夏凉被。您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1: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上午的9:39，916阳光热线正在为您直播。生活当中，大家如果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00到10:00，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现在呢也都有空线，大家如果有问题要咨询、要反映的，可以通过热线找到我们，很方便。蜗牛阿姨说：“严大呀，辛苦了啊，一个人主持节目。”她说：“每天早上呢都是6点开始听，明天呢就是今天回哈尔滨了，家里的活有的是，一边干活一边听。是啊，只要是在咱们农村的叔叔阿姨们啊，只要睁开眼睛，是吧？特别是勤快一点的叔叔阿姨，就会发现，哎呀，真的是，你看小园子，你得拾掇吧；当院子有个草啥的，你得薅薅吧，你得扫扫吧；小鸡、小鸭、小鹅，你得喂喂吧；再养个牛的，养个狗的，是吧？养个猫的，再加上人的一天三顿饭，那可不紧忙活吗？是吧？像蜗牛阿姨呢，还要带孩子，那真的是。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在农村生活，如果要是家里边的基础设施挺好的，真的比城里要得劲儿。为什么呢？因为自己有一个小园子，而且有左邻右舍的，您可以跟他们聊天，跟他们唠嗑。来到城里之后，除了你哪儿都找不到哪儿之外，最重要的是没有邻居了。越新的小区越没有邻居，大家发现了吗？因为即使是同一楼层的对门或者是隔壁的邻居，大家见面也很少说话的，都是视而不见，都是陌生人，都拿彼此当空气的。所以他真的就没有我们农村的，你晚上吃完饭啊，往大道上一坐， 啊，大家在一起扯扯淡唠唠嗑，没有那种人与人之间的亲近感了。而且你在城里，特别是细心的叔叔阿姨来到城里之后，你会发现你用哪怕一滴水一度电买一根葱一根香菜你都得花钱，上厕所也是要花钱的，为啥？他得冲水呀，是吧？你冲水你就得走水字啊，他就是花钱的。所以有的时候呢，不见得说城里真的就多么多么好，农村多么多么的不好。而且人上了岁数之后最怕的啥呢？最怕的是生活习惯不好，比如说依然吃的东西油特别重，盐特别重，那对于我们的血脂血压血糖都不好。还有一个呢，就是怕懒，是吧？人呢最怕的就是懒，你得动起来，因为生命在于运动嘛。上了岁数之后你会发现自己走路没劲儿了，为什么？因为身体的肌肉在流失，没有肌肉了。啥是肌肉？就是你一使劲儿啊，你摁都摁不动的，梆梆硬的，那个就是肌肉。肌肉是掌管力量的。那如果你身上一摸全是软软的松松的，那个肥肉那全都是脂肪啊，你没有肌肉做保护，你的踝关节、膝关节、腰关节包括颈关节它就是没有承重墙了，那它可不容易出现问题吗？一整就崴了，是吧？一整就憋住筋了，就是因为它没有劲儿啊，没有支撑了。那咱们在农村，很多我们农民朋友特别勤劳，一是习惯了，二是就想着能干点是点，是吧？咱们土里刨食啊，靠天吃饭，那你就得自己去干。你不像城里的，到了岁数之后，人家有一个月好几千的退休金。现在虽然咱们农村的也有了，但是一个月就那一担头子钱够干啥的？咱们还是得指着那点地儿吗？是吧？好在现在大家的生活条件变好了，不会像原来似的得出那么大那么大的苦大力了。但是正是因为咱们这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辛勤的劳作，所以我们的农民朋友才有一个好的身体，这个肌肉它还是在的。如果你要是肌肉不在了，你看看你走道走不动，拎东西拎不动，而且很快的就会衰老。因为人过了35周岁之后，身体里的这个肌肉量它就是在不断流失的，和你的骨头里的钙是一样的道理。所以生命在于运动是有道理的，要动啊。好，我们来迎进大家的热线。德惠的李先生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3: 我这个是这么回事
0: 儿。嗯，您说。
3: 我问下次婚礼，就是以切算本为准呢，还是以土地那个九七年台账为准呢？
0: 咱们的确权其实就是以台账为准的，对吧？你的确权本和你台账上应该是一样的。那现在您想问是啥事儿呢？
3: 那个我就是台账是我跟我爸是两个台账，就是分地下是下两米。等到九七年前，就等到确权去，我们就归这块堆了。完了，我确到一块了。那以后我这地算我爸去世了，算不算整户消亡呢？这玩意儿，
0: 你的户口和老爹在一起吗？
3: 户口不在一起，
0: 户口是分开的，是吗？
3: 我们家户口都不在一起啊。
0: 那也就是说，你老爹的那个户口上现在已经没有人了，是吗？
3: 户口上没有，因分地不是跟户口没关系吗？我听着政策是。
0: 啊，我问您的跟分地没有关系，我现在问你的是，你老父亲去世之后，他的那个户口本上还有其他活着的人吗？还有家人吗？
3: 没有。
0: 没有了，是吗？
3: 他户口本没有了。
0: 而且在咱们和村上签的台账，你和你老爹是分别签的，你老爹和村上签了一个台账，你和村上签了一个台账，对吧？就是分别承包的，对吗？
3: 这承包线是分别承包的。等到确权那儿呢，就是到后来我老爹岁数大了老了，我们就归在一块了。完了我确权那都确在一块，地都挨着，我确权分地上我们都一个合同球。那种情况。
0: 好，虽然确权确到一起了，但是咱们和村上的台账是分开的，而且老头是自己单独的户口本，现在户口上已经没有人了。如果咱们当地还是有这个整户消亡的政策的话，有可能三轮土地延包，你老爹的这块地有可能啊，我说的是有可能，有可能会被村上抽回去。有可能。
3: 那是他这话政策我当然不明白，是以计算本为准呢，还是以
0: 台账呢？
3: 台账啊， 那人家快手上都说这以缺权门，那你缺权不没用了吗？那你缺的权有啥用？国家费那么大力气都缺上，都缺过权了。
0: 缺权，缺权是说明这块地是属于我的，对吧？但是咱们有没有权利种，需要看村上他到底怎么定。那除了有确权本之外，他还有确权的人死亡的呀，消亡的呀，不是所有拿着确权的人他都是活人呢，对吧？那如果要是像那个时候2016年2017年这块地就单独的确到你老爹的名下，那他这个确权人已经不在了呀。所以不能啥玩意都听网上说的，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那刚才我说抽回去，那就像你说的，我都确权确到一起了，那你抽回去咋整？那如果村上就规定说整户消亡的这个地村上统一抽回去，然后再重新的发包，但是亲属直近亲属有优先承包权或者是有优惠承包权，那这个也可以啊。你还确权本上没有任何的变化，还是你的地，只不过你就需要给村上象征性的拿点钱呢。那至于村上怎么定，我不知道啊。
3: 哦，那行，那好了，
0: 这样说清楚了是不？
3: 是
0: 啊，那咱们就看村上到底咋定。
3: 这个事儿你也解答不了，说的也不是归你管的事儿。
0: 那对呗，
3: 归你管你就说了算了。
0: 是呗，那如果要是我说了算的话，那我肯定我不让他动，都给你种。
3: 那也不是你说不动的事，那玩意儿不帮我自己呀，那玩意儿。
0: 对呀，所以就像我刚才和那个师弟显的那个阿姨说的，因为不涉及到我们自己一个人，可能这个村子或者这个乡、这个镇还有其他人家和你是一样的情况，那村子肯定就得衡量到底该怎么办，是保持不动，就是还是各家种各家的，还是要把它重新的再抽回来，再重新发包，因为有新增的人口，有去世的人口，村里一定有衡量的。
3: 哎呀，这玩意怎么整也不好整啊！现在这事儿，
0: 是的，真的不好整。这个地的事儿不好整啊，因为它没有绝对的公平，也没有绝对的一碗水端平。那它或多或少的可能啊，都不能够满足大家所有的要求，只能是求一个最大的公约数。所以这个真挺难的。
3: 这就跟打官司那律师似的。那律师就是那。
0: 那可不，咱就不瞎举例了啊。好，那我们就先和您说到这儿。先和您说到这儿，咱们就随时关注着村上的政策啊。哎，好嘞，再见啊。要不说现在有这个自媒体呢挺好的，为什么呢？因为有好多的政策原来大家是不了解不知道的，因为政策它是有壁垒的，所谓壁垒指的就是门槛嘛，你不是这里边的虫，你不是公权机关的人，你就不知道这个政策为啥这么定，它具体是怎么规定的。那现在有了这些自媒体之后，大家呢可能了解到更多的跟自己息息相关的这些待遇啊、政策呀，那更有利于我们从容的生活，能够公平的生活，对吧？可是呢，凡是有利它一定有弊，为什么？就是因为现在知道的人越来越多，那准确性它就没有办法很好的保证了。所以大家不能光听一面之词，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各地的实际情况去考虑，去衡量。但是我们在网上自己刷到的看到的可以给我们做一个参考，可以做一个参考啊，不至于咱们两眼一摸黑，对方说啥是啥，对吧？咱们自己也可以有个纳闷，我觉得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比照是可以的。再加上最近几年，不管是小微呀，还是豆包啊、元宝啊，这些人工智能的协作体啊、人工智能体越来越多了。小到几岁的小孩，大到几十岁的中年人或者老年人，现在都习惯啥事都问他们。一定要记得，他们是会撒谎的，而且说的不说，大多数都是假的，50%。所以大家真的不能全都信。啊，不能全都信，除非你会给他设置条件，你会给他设置要求，那行。如果你不会设置条件啊，你就单独的问他，你说家里老人去世，三轮土地延包，会把这个土地抽回吗？如果你不设置任何的条件的话，那他给你的这个答案大概率是不准的，不对的。因为他就是抓取网上的各种各样的信息和数据，汇总之后说出来给你，没有指向性。没有指向性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甄别，一定要注意甄辨。当然有这些 或者说学会用这些是大家和信息时代和人工智能时代接轨的非常重要的第一步，我鼓励大家这样去做，但是一定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要有辨别的能力，不能人家说啥你都信，不能人家说啥你都不信。那这个信与不信的度怎么把握？自己的常识，自己的知识面，自己了解到的这些新鲜事物。所以活到老学到老嘛，是吧？他就在这儿啊，是这个道理。好，我看我们的导播呢还在跟一位听众沟通，那一会儿呢大概率这个电话能接进来啊，那我们就先进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我们先把第二时段的广告和大家互动一下。淡然说，说的对啊哈，乡下人呢非常热情，相处融洽，城里人呢邻居互相都不打扰了。哎，淡然，我觉得您说的这个也很好，哎，您说的是互不打扰，这个分寸感掌握的就很好。是的呀，啊，互不打扰。天山雪莲也说，说严大呀，你说的好，说的对，我就是农村的。是啊，农村真的挺好的啊。当然，如果家里边你看也装上暖气了，或者装上地热了，也有这个自来水，24小时都能供水，也装上空调了，你再有自己的小园子、小院子，我觉得真挺好的，不差啥啊。当然如果要是有条件来城里的那也挺好的，城里有城里的好哈。好，我们来迎进大家的热线，吉林市的赵女士。赵女士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喂，
4: 严大呀。
0: 哎，你好阿姨啊，请说。
4: 那个我是吉林市的。
0: 喂，阿姨，您的电话可能掉线了，这样我们节目之后给您回个电话啊，突然就没声了。我们节目之后给您回个电话啊。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

0: 好，和大家来说一说咱们的蚕丝被啊。现在顶柔蚕丝被100%的真蚕丝啊，它用的呢都是中长丝，用的不是边角料，这个您可以放心。而且每一条被子做工都特别的精细，你想找一个线头都很难。所以大家如果要是想和我们一起盖上这个舒服的蚕丝被的，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的团购。因为这一波的团购真的没想到它可以坚持一周的时间，5天了。大家如果要是还没下手的，赶紧啊，赶紧下单，因为下次什么时候再回来咱不知道。现在的顶柔蚕丝被的活动是这样的，单人被1米5×2米的一条呢只要499元，2米×2米3的一条只要549元。如果要是想两条都拿到手的啊，指的是1米5的咱买两条，2米×2米3的咱买两条，一样规格的啊。现在还有优惠，单人被现在两条到手只要999元，2米×2米3的双人被两条到手呢只要1099元。那为啥不能说我买一条单人的买一条双人的呢？因为咱们这个被子啊，它边扣是有暗扣的，它有这个边扣，边扣合到一起呢，它大小严丝合缝啊，要不得1米5的和2米的你合不到一起去，是吧？除非是咱们想家里头3口人给孩子买一个单人的，然后2个大人的买个双人，那也行，也可以啊，那没准也会送你2个蚕丝蛋白枕。如果要是担心说冬天家里的这个供暖不好的，需要盖厚被的，那咱就把这2条被子，因为大小都是一模一样的嘛，边扣一合，它是加厚的冬被了。同时呢，现在下单打电话400-999-0139，直接还送您2个蚕丝蛋白枕啊，我觉得是很划算的，性价比超高，而且它的检测口呢又很长，您可以亲自的看一看验一验，拿这个84消毒液啊泡一泡这个蚕丝，看看它会不会化，如果化了说明是真蚕丝。另外呢，大家如果要是想给自己的心脏补充辅酶 Q10 的，现在康度的辅酶 Q10 软胶囊也有优惠，咱们可以顺便下一单。现在原价79.9一盒的康度辅酶 Q10 软胶囊，如果您买蚕丝被的时候说我想再来一盒辅酶 Q10 可以啊，现在只要28.8您就可以带回家了，咱们可以保护心脑血管啊。都打这个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伊诺叶黄素大家买了之后呢一定要坚持喝，饭后半个小时40度的温水冲服就可以了，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如果要是喝了叶黄素或者吃了叶黄素发现眼睛没啥变化的呀，那是不是吸收率有问题呀？伊诺叶黄素的吸收率是普通叶黄素的 8.3 倍，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如果大家想了解自己的眼睛是不是缺叶黄素了，可以到医院呢做一个检测，如果专业的医生看完之后说咱们得补充叶黄素的，咱们自己可以选择啊。那伊诺叶黄素呢，它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吸收率超高，是普通叶黄素的 8.3 倍，眼睛有看东西模糊啊，干涩疲劳啊，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这些问题的都可以试一试伊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的，现在打电话400-136-1686，多花9.9多给您100块钱的伊诺叶黄素，同时呢还有一台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每天仅限前100名，电话是400-136-1686，400-136-1686。再和大家来说一说失眠的问题。哎呀，失眠可太遭罪了，一天可能还能忍，10天半个月或者长期失眠的，大家呢一定要看专业的医生啊。是的，这个也得看大夫，因为自己调理不好的。那如果要是偶尔的换季的失眠，大家呢可以试一试美善臣呢，有入睡难的、梦多容易醒的、睡眠时间短的，大家呢都可以试试美善臣，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原价88块。 钱的美善臣，现在秒杀价，一瓶只要39块钱。大家如果需要，打电话400-100-3930。这里边呢，人家添加的都是中药的成分啊，像酸枣仁啊、当归呀、刺五加呀这些道地的草本的提取物，里边呢还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帮您改善睡眠。如果有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梦多容易醒的，睡眠时间短的，大家呢都要尽早看医生，尽早调理。想试试美善臣88块钱的秒杀活动的，大家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是微信小程序搜索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1: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哎呀，时间真快啊，已经到59了。我们再把视频信号切回来啊。淡然说已经预约成功了。我们再次提醒现在在我们直播间的家人，千万不要忘了点开直播间右上角滚动的小日历啊，点开右上角滚动的小日历，可以把我们下一周的直播全都一键预约上。等到我们下周一在直播的时候，大家就可以直接通过链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很方便。

现在我们的直播间，小三在是 1.6 万，谢谢大伙儿啊，谢谢大家的点赞，好多家人都在打卡签到留言，我都看到了，但是因为热线比较多，想说的想唠的又比较多，所以就没有和大家一一点名字，但是我都看到了啊，谢谢今天最早进入直播间的子权秀慧，谢谢谢谢大家，最后一个给我们点赞的是清新，看到了100次，淡然点赞了1000。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分一点距离，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时间。新闻时刻发生，
2: 我们来插播一条本台刚刚
0: 资讯大包放送。
3: 吉林省还将继续优化营商，
0: 观点一触即发。
4: 公开资料当中也会显示，因为
0: 资讯全接触，新闻正当时。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时间，陪您度过最新闻的正午时光。
5: 各位正午好，欢迎收听新闻时间，我是静言。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全省天气情况。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

0: 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9到32度，最低气温白山18度左右，其他19到2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2度。
1: 家乡人，家乡事，你好吉林。
0: 从新中国电影摇篮到全国影视创作热土，长春市立足深厚电影底蕴，不断完善政策扶持体系，培育影视基地集群，延伸光影产业链条，推动电影产业与城市经济深度融合，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文化动能。请听报道。
2: 近年来，长春市持续加码影视产业政策供给，打出扶持组合拳，推出覆盖创作、拍摄、后期制作的全链条奖补机制，落实剧组制作费用补助、精品项目奖励、冬季棚拍专项补贴等举措，优质影视作品可享受高额综合扶持资金。与此同时，当地推行一企一策、一剧一人的专属协拍服务，设立一站式影视服务平台，压缩办事时限，为外来剧组与本土影视企业降低落地成本，构建起低门槛入驻、高效率服务、高力度激励的产业环境，吸引大批影视项目落地取景拍摄。
3: 帮助我们每天都协调，像是一些交通，包括各种各项的协拍服务。虽然说我们这个剧吧是90天，但是现在仅仅拍摄了20天，让我们拍摄的成本降低了，提高了效率。
2: 以长春国际影都为核心载体，一批专业化影视基地加快培育成型，大型标准化摄影棚、微短剧实景基地、乡土外景拍摄园区陆续投用，可满足年代剧、都市题材、乡村故事等多样化拍摄需求。长影旧址博物馆、莲花岛影视城等特色取景地成为热门影视剧的天然片场，产业载体不断完善，带动影视制作、设备租赁、置景服化、后期特效等上下游企业加速集聚，产业集群效应逐步显现。
4: 我们会给所有的从业者跟创作者一个强有力的一个支持，在整个过程当中，在后端的投流也好、发布也好，会一个强有力的推手的支撑。
2: 一部影视作品的落地，直接带动住宿、餐饮、交通、道具加工等本地服务业增收。依托影视 IP 资源，长春打造多条跟着影视游长春文旅打卡线路，把取景地转化为文旅消费新场景。借助全国首批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建设，当地打通观影、商圈消费、冰雪文旅的联动链路，以票根联盟撬动跨业态消费，让电影流量转化为城市消费增量。
5: 在重点门店做了长春电影主题的改造，就是让游客一进门就感觉到这是长春的电影院。我们给每一位游客啊都准备了长春的电影护照。
2: 光影不止于银幕，眼下长春正抢抓2027长春大冬会的筹办机遇，推动电影、冰雪、体育、城市文化跨界融合，这座与光影共生的城市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持续做大做强影视经济，书写老工业基地文化振兴的崭新篇章。
0: 今年以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抢抓向北开放战略机遇，充分释放综保区、跨境电商综试区多重政策叠加红利，稳外贸基本盘，育新兴业态，壮市场主体，畅跨境通道，推动对外贸易量质齐升，结构持续优化。
2: 在珲春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的东北亚国际商品城，万余种进口商品琳琅满目。凭借跨境电商体验、互市贸易免税、进口商品折扣等方式，实现了外贸进出口、跨境电商产业跨越式增长。
6: 来到我们家的游客也是成倍增长的，像俄罗斯的蜂蜜啊、奶粉呐、我们一些东北特产人参都非常受一些南方游客的喜爱。
2: 今年上半年，珲春跨境电商贸易额同比增长106.9%。国货家居、3C 数码、轻工百货等产品通过珲春口岸快速发往欧洲市场。在口岸通关与物流赋能方面，延边州持续创新贸易模式，优化通关服务， 叠加口岸全天候预约通关、限期机检、鲜活货物绿色通道等一系列便利化改革，跨境物流运转效率、贸易通关便利度实现显著提升。
7: 持续优化监管服务，培育边境贸易新业态、新动能，推动吉林省边境外贸持续健康发展。
2: 目前，延边州外贸经济已形成大宗进口稳底盘、特色出口拓增量、新兴业态提增速的发展格局。

0: 进口端，珲春持续巩固全国鲜活深海水产集散核心地位，帝王蟹、板蟹等生鲜产品经绿色通道快速通关，高效分销至全国市场。出口端，国产汽车整车及零部件出口同比大幅攀升，成为外贸增长新引擎，跨境贸易规模持续扩大，品类不断丰富，口岸经济活力持续释放。同时，延边州首家城区跨境电商保税展示集散中心在延吉落地运营，实现线下零距离体验、线上便捷购全球的全新消费模式，
1: 定位为线上加线下融合的跨境电商体验中心，主打零售零距离全球的理念，为消费者提供跨境进口商品线下试用、线上便捷下单的直观购物模式。
2: 近日，有着科技创新界奥斯卡之称的百大科技研发奖公布2026年度获奖名单，大一集团长春创新产业基地生产的智能无创放射外科治疗产品成功入选。这是该奖自1963年创办以来，中国大陆企业首次以主要提交方身份在大型医疗装备领域摘得此项桂冠。8月19号到23号，第11届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举办，中国一汽携多款自主研发机器人成果登陆央企展区，凭借汽车制造真实作业场景入选本届中央企业机器人十大高价值应用场景，展现出汽车产业赋能具身智能发展的独特路径。日前，由吉林省委宣传部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共同策划的大型人文纪录片《长白山》举行开机仪式。该片以长白山为核心叙事窗口，通过山川脉络深度解码这片土地的自然之美、历史之厚、精神之重与发展之心，系统梳理东北民族史、文化史与边疆史的厚重内涵。该片后续将通过国家级传播平台与观众见面，助力吉林文化形象传播，让更多人透过长白山读懂吉林，看见东北振兴的蓬勃动力。
3: 孕育正午阳光，共享新闻时间，正午进行时。
2: 再来关注一组新闻资讯。民政部、财政部日前印发关于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指导意见，明确推动社会救助由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全国总工会发布《中国公运事业和工会工作实务规划》，提出推动完善新就业群体职业伤害保障、技能等级认定等配套政策，未来五年力争新增750万新就业形态会员。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工作取得新进展。截至今年七月底，全国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国家移民管理局公布公告，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为期两年的民营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这是继北京国电高科后第二家获得该许可的民营企业。截至8月20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65亿元，其中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107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时间的全部内容，主播静言，编辑王瑞阳，初审周航，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家长会，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聚焦现代家庭情感连结与代际沟通，传递教育知识，构建家庭成长共同体。周一至周五12点10分 AM738 长春 FM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敬请收听。家庭教育服务微信：18628796963。关注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点10分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738 长春 FM91.6。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的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我是静言。此刻呢，天天家长会正在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进行小屏端的直播，欢迎各位直接在小屏端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节目微信18628796963，也欢迎各位随时来添加。最近呢，做中学这个词儿啊，在教育圈里是特别的火。那么有很多家长问说，这到底是个什么行动？这做中学跟我家孩子有啥关系？我需要做什么？今天的天天家长会，静言就跟你来聊一聊这件事儿。咱们首先呢，得弄清楚什么叫做做中学，它指的到底是什么。今年的8月4号呢，教育部印发了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那从今年，也就是即将开始的这个秋季新学期开始呢，全面开展做中学领航行动。很多家长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妈呀，是不是又要增加考试了？孩子又要多写作业了？恰恰相反，教育部明确回应了啊，不增课时，不加考试。那到底加什么呢？咱们来说一说。中国科学院院士房玉说得很直白，说科学教育必须从知识传授型走向实践建构型，让学生真正动手做科学，而非用笔复述科学。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陈建平也指出啊，长期以来我们的科学教育重知识结论，轻探究过程，重课堂讲授，轻动手实践。做中学不是简单的增加几节实验课，而是改变学习的底层逻辑。课堂主语从教师讲变成学生做，知识来源从课本给定变成情境生成，评价的标准从记住结论变成经历过程，让学生在做中理解科学的逻辑，在学中体悟科学的精神。上海科技馆馆长倪敏景说得更加直接啊，他说这不是科学课程的微调，而是一场科学教育育人方式的变革。你看，我们说教育过程当中，家长最重要的是提升啥呀？提升我们的认知，升级我们的思维模式。那么到这里，我们的家长明白，朋友是不是明白什么叫做中学？咱们要接下来做什么了呀？那么我们来说说为什么做中学这么重要。可能有的家长会想说，那我家孩子将来他也不当科学家，学这些东西有啥用？哎，这就把科学教育理解窄了。做中学培养的不是科学家，而是一种思维方式。什么呢？尊重事实，相信证据，敢于质疑，也愿意在新证据出现之后修正自己的观点。大家想一想，今天的孩子他们面对的未来是什么样的呢？现在已经是信息爆炸， AI 普及，真假难辨。那么一个科学概念，一套实验步骤， AI 几秒钟就能生成。未来真正稀缺的是什么呀？不是答卷，而是判断答案的能力。做中学训练的就是这样的一种习惯，说你为什么这样认为？有什么证据支持？这个证据可靠吗？有没有其他解释？这种证据意识不只用在科学课上，也决定了孩子将来能否识别网络谣言、伪科学和 AI 幻觉。那么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价值，就是我们现在的孩子要学会面对失败。实验可能失败，数据可能与预期不同，但是失败并不等于没有能力，它可能只是说明原来的猜想不完整，方法需要调整。孩子只有亲自经历过，才会真正明白错误不是学习的终点，而是新的信息。那我们的家长朋友怎么做呀？重点来了，我要跟大家分享四个特别贴心的实用建议啊。咱们作为家长到底该怎么配合？

这四条建议很重要。第一个建议就是你要改变问法。哎，我前两天呢，家里来了亲戚的小朋友啊，我就问他，我说你每次考完试啊，回到家妈妈问你什么？哎，他就说，先问多少分儿。我说然后呢？然后再问多少名。我说然后呢？然后就不问了。哦，我说那然后干嘛？他说然后就开始说，你看，就是你不努力，你上课没有认真听讲，作业没有认真完成，所以你的考试会怎么怎么样。你看我说的这个是不是我们当中很多家长还都存在呀？咱们说啊，这个指南明确跟大家建议说要改变问法，咱们要少问你考了多少分啊，那咱们要问啥呀？多问你发现了什么，对不对？指南明确评价聚焦问题意识，探究实践能力，反思改进能力。所以咱们家长要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改变和孩子的聊天方式。你看我做了12年的教育节目了，就真的一直就这件事儿不停不停地跟家长去传播。那么在这12年当中，有很多因为听得进去我们的节目而发生改变的家长，经常会跟我们反馈他们在教育路上的收获。当然也有一部分啊，这个限定性思维的家长、固定思维的家长坚决不肯改。我是想说啊，改不改对我来说没有特别大的影响，但是你生活的幸福吗？你和孩子交流的愉快吗？咱们举个例子啊，3年级的小米盯着阳台上的绿萝问他妈妈，他说为什么他的藤蔓只偏向一个方向长？然后他妈妈没有敷衍一句说，哎呀，植物都这样是吧，就草草了事。而怎么做的呢？这个妈妈蹲下来说，你觉着可能是什么原因呢？小米想了想说，是不是那边的阳光多？然后这个妈妈陪他一起把花盆转了个方向，观察几天之后，哎，这个藤蔓果然又朝着阳光多的那边弯过去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变成了孩子自己观察、假设和验证的完整的探究过程。当孩子问妈妈为什么天是蓝的啊，当他这样问的时候，你别敷衍他，你陪他一起查查资料，做做实验。孩子做完一个科学小任务，别只问说，哎，你这老师给多少分啊？你问问他在做实验的过程当中，你发现了什么呀？你是怎么做的？在这过程当中，你有没有遇到困难呢？科学探究的价值不在得分高，而在于孩子从发现到思考，再到实践的完整过程当中获得的宝贵感受。我在给家长朋友提供第二个建议，就是把家里变成小实验室。哎，这样做的成本很低，至少跟你高昂的补课费比起来成本很低。很多家长以为科学教育高大上，哎呀，要昂贵的教具，报兴趣班，其实不然，你家厨房就是最好的实验室。有一位家长分享过自己的经历啊，说他儿子做这个验证浮力和液体密度关系的作业，别的同学家长呢就买了专业的实验套装，但是呢他就只拿了厨房里的透明玻璃杯、一颗生鸡蛋和一罐子食用盐。刚开始这个鸡蛋呢是沉在杯底，他加了3勺盐之后纹丝不动，儿子就有点着急了，然后他说没事，咱们继续往里加。加到第7勺盐的时候，这个鸡蛋开始轻轻地晃动，慢慢浮了起来，孩子就眼睛发亮了，哎呀，把勺子一把就抢过来说，来，我继续加盐。鸡蛋完整浮在水面的时候，这个孩子开心的呀，在他家厨房里就蹦上了哈。那一晚孩子认认真真的写了2页实验记录，第二天他的作业得分比花了200多块钱买实验套装的同学还要高。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什么呢？科学呀，不在昂贵的器材里，就在我们的生活里。路边树叶可以观察叶脉，做饭可以看米粒吸水膨胀，矿泉水瓶、弹簧、灯泡、种子、水杯，这些生活物品都可以成为探究的材料。但需要提醒的是，开展实验之前，你要熟悉这个材料的特性，比如说电器啊、尖锐的工具，这个在使用方面还是需要我们的家长朋友来进行指导的。你看，我再给你举一个我们家的例子啊，我最

最近呢就用这个矿泉水的这个桶啊，反正水喝完了嘛，我就把它改造成了一个种花的花盆，别说还挺透气，放了点土，撒了点牵牛花的种子。哎呀，我没想到这个牵牛花长得真的很茂盛，十几天的时间你就感觉它已经开始爬那个藤蔓了。哎，我就发现这个牵牛花长出来的时候啊，我孩子一起观察它长出这个蔓儿要往上爬的时候，当时呢我不知道还要给它这个一个牵引，你就发现好几株就像边角辫儿一样拧在一起了。然后呢我就把它捋开，捋开之后呢就插了一个这个攀爬的小杆儿。结果呢我没有把这个藤蔓给它绕上去，因为也没有那么长嘛，我就把它搭在旁边了。但是第二天我在看的时候，有五根藤蔓自己就绕上去了。然后我儿子就说，妈妈，它昨天好像没有这么大，怎么长这么快啊？你们如果有种牵牛花的经历，你们观察一下，我觉得这个牵牛花一天的长速应该是以这个2到3厘米的速度往外去长的这个过程。然后另外就是一盆花里面嘛，一面它就长得高，一面长得矮。然后我儿子就说，他说，妈妈，你把它转到冲着阳光的方向，哎，没几天的时间你就发现两边长得差不多大了。然后当我再在对面那个植株那儿插了一根牵引的这个杆的时候，哎，我儿子就说，妈妈，明天咱俩再看它，它肯定已经绕到杆子上去了。果然第二天中午我们再看它的时候，哎呀，爬的就非常规整，而且呢真的那个长势和植物的那种生长变化让你觉得是特别欣喜的。所以这件事情你说对孩子来说，他是不是就是做中学，他会有很强的这个观察的记录。那这也是我要给孩子们和家长们第三个建议啊，就是做中学对于孩子来说，他也有学中玩的成分。咱们千万别把科学探究当成作业来逼我们的孩子完成。指南要求4到9年级每学期完成不少于一个探究任务，但是专家强调鼓励学生大胆尝试，包容失败。你比如说孩子做潜水器沉了，种火星菜失败了，这些都是学习的一部分。你看我种植物也有失败的时候，我在网上买很多绿植，种完了之后也有活的，也有不活的，也有开始活得很好的，后来渐渐出现各种问题的。那你就要能接纳和包容这种失败。然后我们的家长朋友别急着给孩子答案，你让他自己找原因，说，哎，我们看一看失败的原因是什么，问题出在哪儿，咱们再试一试。哎，在老师引导和家长适度帮助下，我们要激发孩子的好奇心和探索欲，而不是一定要强求那个完美的结果。一旦功利化追逐结果的境地被你陷入了，那么就扼杀了科学探究最宝贵的东西了。网上不是有一个大爷说了一句话吗？说你越在意的东西，你越要不在意，是吧？第四个建议就是接受失败，要把挫折变成学习的机会。教育部明确要求鼓励学生大胆尝试，包容失败。科学探究的完整链条是提出问题，设计方案，动手验证，反思交流。在这个过程当中，失败可是太正常了。浙江遂昌县第三中学有一位同学，他做了一个小鸡孵化实验啊，这孩子满心期待，结果这小鸡没孵出来。但是呢他也没气馁，经过查找资料和反思啊，发现失败的原因是没有准备好适当的孵化设备，也没有控制好孵化温度。所以他表示下一次会吸取教训。而学校也在暑期作业当中明确提出允许失败，鼓励反思改进。因为一次失败的发酵，一个吸引力不足的吸尘器啊，它的教育价值不亚于一次完美的实验。一定家长朋友记住一件事儿啊，失败不等于孩子没有能力，他可能只是说明原来的猜想不完整，方法需要调整。孩子只有亲自经历过失败，才会真正理解什么叫做从错误中学习。
那从今年秋季的新学期开始呢，学校课堂就要开始变化。

0: 化了，实际上有些变化已经开始了。指南要求4到9年级确保每个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一个探究任务，且不少于4课时。1到3年级完成科学课程规定的探究实践活动。那么各地也在积极行动啊，但是学校的那几节课其实只是一个开始，真正的科学素养需要在日常生活当中一点一滴的滋养。所以从今天开始起啊，当孩子问我们为什么的时候，别着急给他答案，让他动手试一试。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天天家长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静言，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咱们下个星期一午间再见。
1: 化电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刘从某公司购买了一辆二手新能源汽车，过户后发现车辆尚未结清金融贷款，无法变更车机系统权限，存在被远程断电锁车的风险。多次协商无果，大刘遂将某公司诉至法院，请求解除合同，退还购车款，并赔偿合理损失。法院会支持大刘的诉讼请求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英语支持，民法典第563条第一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延迟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民法典第566条第二款，合同因违约解除的，解除权人可以请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新能源车不同于传统车辆，其车机系统与车辆系统深度绑定状态，仅完成车辆权属过户，无法实现车机系统权限完整转移，对新车主使用带来实质性障碍。本案中，某公司作为二手车买卖合同的出售方，在履行主合同义务即交付合格车辆时存在重大瑕疵，导致大刘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构成根本违约。其作为专业机构未核实出售的二手车存在贷款问题，未向大刘全面披露车辆的这一重大瑕疵，大刘依法享有合同解除权，故大刘有权主张解除合同，退还购车款，并赔偿合理损失。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6: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7: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8: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9: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1: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晴，白山大部、延边西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9度到32度，最低气温白山18度左右，其他地区19度到22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2度。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是我的爸妈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文琪。 今天啊，我们呢要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咱们平时的一个健康管理啊，尤其呢是对咱们中老年人来说，健康管理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今天我们节目呢也邀请到了一位嘉宾，是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北京

0: 经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健康管理中心的主任医师、医学博士梁红梁医生。那么梁医生呢，有近30年的临床经验，擅长体检方案制定、报告解读、慢性病风险评估以及健康指导，尤其呢是在肺结节、哮喘、慢阻肺、支气管扩张等呼吸系统疾病的早期筛查与健康管理方面经验非常的丰富。梁医生，咱们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打声招呼吧。你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健康管理中心的梁红医生。我们医院是平移了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安贞医院的一个技术和管理模式。我们医院的心血管科是一个我重点科室，也是我们医院的一个核心科室。现在大家对体检呢已经非常重视，但是对体检的流程我觉得也不见得特别的了解。趁着这个机会呢，我把我们医院的这个体检流程给大家做一个简单介绍。
0: 嗯，
1: 首先呢，我们这个体检者来到医院以后呢，我们有一个检前的一个给患者做进行一个精准的一个评估。这个评估呢，我们要根据患者的病情以及他的既往史啊，还有个人史啊、家族史啊，有什么症状啊，我们做一个精准的一个体检项目评估。然后设定体检项目以后，我们把患者带入到体检区域。体检区域我们实行的是一个智能导检，然后呢，而且是个分区进行导检，有一个男性体检区、女性体检区，而且还有一个特需的一个体检区。在我们完成了整个体检工作以后呢，就进入了我们的一个报告解读和管理的过程。这个期间可能要等的大概有个3-5个工作日，然后我们会通知这我们这个体检者啊，来到我们医院进行一个一对一的一个对你报告化验结果的一对一的进行一个详细的解读啊。然后呢，在这个解读过程中，我们会把这个体检者分为5个层次啊。第一种呢，大概就是 A、B、C、D、E， 我们用这几个字母来标记一下的。A 呢，我们就代表这个人的所有体检项目都是正常的。B 呢，就是他有一点轻微异常，但是呢，这个结果影响不大，不需要特殊关注。然后呢 ，C 呢，我们就是这种检验结果是有异常的，而且是有意义的，但我们需要一个择期复查。等到 D 呢，我们就需要立马进行一个精细的检查，明确它的诊断。到 E 的时候就是比较严重了，患者需要立马住院进行一个干预、诊断和治疗了。
0: 刚才呢，梁医生给我们介绍了咱们健康管理中心的体检流程哈，非常的细化。那么咱们今天呢，就开始聊一聊这个话题。其实说到体检啊，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朋友，他们会认为身体没有什么难受的症状啊，我就不用体检。那么这种想法是不是错的呢？
1: 我觉得这种想法是确实不太可取啊。因为我在临床工作有工作了30年了，我作为一个内科医生哈，每天接触到这些患者，其实我们可以发现我们内科系统的这些疾病，大部分有70%以上的病人其实都是一个慢性疾病的一个急性发作，包括我们科的一些慢阻肺、哮喘也好，支气管扩张也好，还有其他科室的，包括神经科的、心脑血管疾病科的这些疾病，高血压、糖尿病啊，这些疾病其实都是一个慢性疾病的急性发作的时候，他会住院进行治疗，而且这个疾病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管理不当的话，病情会到进入一个晚期状态，患者很痛苦，家属也很遭罪。然后呢，关键是有的时候我们作为医生看到患者，我们也感觉很无力，因为觉得帮不到患者的时候，我们也是很痛苦的啊。我们作为医生，所以说呢，这么多年干下来以后呢，我觉得就是这个预防要远远重于我们的这个治疗。如果您没有走上这个慢性疾病的发作，这个得上这个慢性病的之前，我们如果能够进行一个早期的一级二级预防，不让他得上这个病，那样的效果就我觉得是更好的。
0: 其实聊到这个话题啊，我周围有一个朋友哈，年龄也不大，有一次呢，他进行胃肠镜的这个体检，就发现了有一些小的囊肿，那么第一时间就处理掉了。后来呢，医生也说哈，如果说是没有这种体检的话，那么这个囊肿后期它可能会越长越大啊，那么。

0: 会可能会有不太好的一些结果，所以说呢，把它及时的处理掉了，哎，这样的话，我们这不就是有一些病就及时的就预防了吗？所以说体检真的非常重要，而且有一些疾病你是没有明显感觉的，你就会认为没有问题。当然，我们还是要遵循比较科学的这种检验的结果。那么说到中老年人的体检啊，咱们的这些必须基础做的一些项目大概有哪些呢？
1: 这个说到这个体检哈，体检就是刚才又接您话题，我再说两句哈。就是您说发现这样病，前两天呢，我们这医院也是刚刚开业，也进行了为了普惠这个广大那个市民嘛，我们医院开展了一个免费的，其实就是赠送的一个体检项目。这个项目覆盖的面还是比较广的，基本覆盖了一个基本的一个体检项目。然后呢，我们在这个项目里确实检出了一些病人，特别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一个大概30来岁的一个小女孩啊，然后她呢是从来没有体检过，也没有这个意识。这个机会呢，她就别人给了她一张卡，她就来做我们体检了。体检以后呢，我们做的她做了一个甲状腺的超声的一个检测，检测以后当时就发现甲状腺一个五类的一个结节，当时五类结节，甲状腺那个五类结节，就我们一般就认为它是一个恶性的一个甲状腺癌的一个结节了。当时我们就建议他做医院进一步的穿刺，我们觉得穿刺可能都不一定用了，都是一个考虑就是个癌了。然后他很快就来到了中日联医院进行了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最后做了个手术。术后呢，一周之后呢，他来到我们医院表示了非常的感谢。我当时也觉得特别激动，我觉得这个工作就特别有意义，我觉得对于这个女孩来说那简直就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事儿。我说当时我说我们医院的开业可能就是为您而开的，
0: 而且你看他的年龄才30多岁哈，有很多人可能觉得年龄比较小，哎，有一些症状，有一些病啊，可能我这个年龄不会得，但是现在很多病也确实出现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了。所以说他这个如果没有这次体检啊，这个再继续发展下去真的是很难想象会比较严重一些的。
1: 发现说已经是晚期了，那就太可惜了，一个这么年轻的一个小姑娘。
0: 对呀，所以说体检非常的重要啊，
1: 体检非常重要。
0: 对，我们再说说中老年朋友他们体检的一些基础的项目吧。
1: 基于我们中老年人的体检呢，我们就是根据中老年人的他这个一个身体的状况啊，我们做出了一些体检，设计了一些体检项目。那我们中老年人有个什么样的特点呢？就是说我们人在30岁的时候，我们的骨也好，骨头也好，或者是骨量，或者是我们的肌肉，是一个可以达到一个峰值的，就是你这个骨量和肌肉都可以达到一个你人生来说最高峰值。然后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它会逐渐的减退啊，这个是一个问题。到了40-50岁的时候，特别是我们女性哈，到了更年期以后，这个骨量和肌肉会骤然的下降。它这是一个特点。另外呢，我们到了40-50岁以后呢，我们没有激素的保护以后，我们的心血管疾病啊，包括我们代谢性疾病，还有那个代谢疾病啊，主要是包括什么脂肪啊、高血糖啊、高血脂啊，这些都是一个代谢性疾病，还有高尿酸啊，都是这个疾病都会逐渐的出现，因为咱们这个代谢能力下降了，也就是说我们的机能老化了，然后呢就会出现这些结果的这些化验指标的一个异常，而这些化验指标的异常直指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啊，所以说这一点，针对这个我们要进行一个筛查，看看您有没有这方面的风险，有没有已经患上这方面的一个疾病。然后那我们下面就说说我们要做哪些检查呢？第一个呢，我们就常规的一个就是血压呀、身高、体重，再一个就是腰围啊，这几项检查。有的时候我在那个门诊的时候给大家设定方案的时候，其实这套检查下来我们其实就收10块钱，有的时候可能还打折也没有多少钱，但是有的人呢认为这个好像不重要，但是我觉得哈，这一项检查其实是很重要的。通过我们血压、身高、体重、腰围的检测，我们就知道您的体重指数，我们也知道您的腰围是多少。一般来说我们的体重指数是18到24之间，如果您超过了24到28之间这个区间，那你就属于超重了。如果您大于28，那您就属于肥胖了。当然肥胖以后它可以引起一系列的代谢性疾病的发生。那么还有一个指标就是 国家现在主张体检的时候要我们要测一下这个腰围。

0: 腰围怎么测呢？我们在家其实也是可以测的啊，我们拿个皮尺围绕着这个脐周围绕一圈，看看我们的这个值到底是多少。我们一般来说男生是85，女生呢也是90，我们设定是90啊。这个如果你要是大于这个数，然后你同时又有血压高、血脂高或者是血糖高中的这三高啊，血压、血糖、血脂这三个，如果有两个高，再加上你的这个腰围啊再超标啊，我们就说明你是一个代谢综合征的人的可能性就已经很大了，我们就要从进行一个干预啊，防止它进一步恶化，然后引起一系列的代谢性的相关的一些疾病啊，所以说这个测量也是很重要的啊。第二个呢，我们就是常规的一个采血，我们包括血常规、尿常规。那血常规和尿常规能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提示呢？血常规我们可以发现我们是不是有贫血，有没有血液方面的疾病啊，有没有感染性疾病。尿常规我们可以发现我们尿里有没有尿路的系统的感染，有没有潜血，有没有肿瘤的倾向，有没有结石的可能，这都是能够为我们提供的。再一个呢，尿里如果有蛋白的情况下，我们还可知道是不是有个早期的一个肾脏的一个损伤啊，这个说也很重要，这是一个我们常规的检查。再一个呢，就是肝功肾功，特别是吃药的人哈，我们更应该了解肝功肾功的情况。特别是我们在进一步检查之后呢，可能如果您有异常，我们需要处方给您吃药的时候，我们也要回头看看你的肝功的情况适不适合吃某种药物，所以说肝功肾功的检查也是很必要的。再一个呢，就是血脂的检查了。血脂呢是我们心梗、脑梗的一个元凶，无论是这个冠心病也好，还有说脑梗也好，这个我们对血脂的那个指标的要求是很高的。我们是把人划分为这个指标，把你这个危险因素进行一个等级分层次的，然后有不同的要求，可能低密度脂蛋白需要控制的什么1.4的、1.8的、2.6的、3.1的，所以说这是按层级根据你的情况进行划分的，这也是很关键的一个检查项目啊。再一个就是空腹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如果您没有糖尿病的话，我们最起码要查空腹血糖，如果您有糖尿病的话，我们还建议您增加一个糖化血红蛋白的检测，这样我们就能了解你近三个月的血糖的情况。我们不能一次空腹血糖来代表你血糖控制的好不好，因为有的人就是以餐后血糖增高为主的啊。如果你糖化高了，那我们就考虑你肯定平时餐后血糖又高，或者你测的血糖次数不够，你好像自己觉得控制的很好了，其实并没有控制好啊，就是这样。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我们老年人容易老年了，容易脱钙呀，肌肉减少啊，容易腰腿痛啊，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实际上要查一个25羟维生素 D 的检查，还有一个就是骨密度的检查，这个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啊。如果您出现了这个骨密度降低或者是骨质疏松的情况，那么就会影响我们走路啊，容易造成摔倒，容易导致骨折啊，这样情况下就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
1: 刚才梁医生呢给我们介绍的这些呢，虽然算是基础的一些检查，但是基本上呢能够查出大部分的一些问题。那么在此基础上哈，咱们在影像的方面有没有什么到了一定年龄咱们建议大家查的呢？
0: 影像方面吧，我们常规原来都是做一个胸片，因为胸片吧，它的一是费用比较低哈，主要它原因还是这样。但是呢，这个胸片它是有它的局限性的，对于我们就是40-50岁以上的人来说，特别是有吸烟史的人来说，我们还是建议他做一次胸部 CT 的一个排查啊。如果 CT 上有问题的话，比如说您发现了结节，发现了一些小问题的话，那可能就会增加这个复查的一个频次。如果是完全正常的话，我们倒也不至于每年做一次胸部 CT， 但是可能隔几年还是要做一次胸部 CT。 因为什么出现会要做这个 CT 呢？因为胸片它是有局限性的啊，胸片是一个平面，它的前面呢是有这个肋骨啊，有肋骨，后面是肺子，然后有心脏，后面还有脊柱，整个胸廓它都是重叠在一起的，还有肩胛骨，前面还有乳腺，所以它的影像都是重叠在一起的。有的时候当您发现有异常阴影的时候，你就没法鉴别它。

0: 到底是在胸廓上的，还是在肺部上的，还是心脏上的，还是在脊柱上的，就是没法鉴别。而 CT 不一样， CT 我们是一层一层扫的，而且才是一毫米一层扫的，它才能发现一些微小的隐匿的一些病灶啊，所以我们建议还是做一下肺部 CT 更好一些。
1: 嗯，那么像是咱们这些体检啊，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多长时间做一次算比较合适的呢？
0: 您是说肺 CT 吗？
1: 就是咱们整个的这 个
0: 体检，
1: 如果体检之后哈，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了，那么接下来它是需要多长时间再做呢？
0: 要是说这个常规的一个体检的话，其实我们还是建议每年要做一次。但当你第一次，假如说咱们第一次做体检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甲状腺上发现结节了，或者乳腺上有结节了，或者肺子上有结节了，那样我们就会适当的增加这个检查的频次。当然不一定全系统所有的都要展下，我们可以有针对性的进行一次检查，可以说3到6个月。那这种情况就要根据你这个病灶的大小、形态、性质啊，我们就要进行一个不同时间的一个筛查，具体的我们就要做具体的分析了。
1: 其实体检啊有很多的项目，那么有一些老年朋友就想问一下，是不是说这些体检套餐越贵项目越多就越好呢？
0: 我觉得这个肯定不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国家也强调个体化的一个体检，其实我们现在也是正在向这方面的就向这方面进行努力哈。我们尽量做到个性化的一个体检，所以我们把患者，不是叫患者哈，我们叫体检者哈，体检者来到我们体检中心以后，我们一般不会把拿随便就给他拿出一个体检单，你照这个给你看吧，看吧，你自己挑哈，我觉得这个价格适合我就做了，不是这样的。我们会把他引到诊室，然后对他进行一个询问，病史的询问，以及他的进行一个简单的查体，然后询问他一些症状，然后就像看病一样，然后帮他分析一下他需要查什么，我们就给他查什么。然后我们还是要本着尽量为患者就是省钱的啊，就这么一个方式啊，
1: 不选贵的，只选
0: 对
1: 的，
0: 对，是这样的。
1: 也就是说，咱们健康管理中心呢，会针对咱们每个人不同的情况，量身为你定制适合你的一个体检的方案。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所以呢，咱们在体检之前啊，可以跟咱们的医护人员啊，仔细的来沟通一下。那么，咱们对于有慢性病的这些中老年朋友来说，咱们日常的健康管理要重点注意哪些方面呢？
0: 这个就特别是我在那个临床工作中哈，这样前两天也还看见了一个就做完一个就是冠心病 PCI， 就是冠脉支架术后的一个男性的一个患者，他该做了有1年之后了哈，他来到我们体检中心做个体检，当时有一个血脂的指标，我看到以后我就特别的震惊，我就说他的血脂的低密度脂蛋白竟然达到了4点多。其实作为这样的病人，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是有要求的，咱们一般都得在至少要在1.8达，我们一般就是1.4以下是最好的，如果实在达不到话1.8也就将就了，但他竟然达到4点多，我就当时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血脂怎么会达到这么高，我说你吃降脂药了吗？他说我最近几个月我给把药给停了，
1: 自行就停了。
0: 其实对于他这样的人是特别危险的。假如说咱们是一个没有做过支架的人，就平常的一个人的话，你停了以后都有一定的风险，更何况这样人，他在里边带着支架的，会很容易形成支架内再形成血栓，这样的风险是比较大的啊。就当然这样患者我也给他进行了一个教育哈，教育完以后给他送到了心血管科啊，进行一个再次的重新的心脏的表面进行一个评估，然后进行一个指导和治疗，所以说这个他其实上就是我们老年人中的一个缩影，一个代表，就是我们常常发现的就是三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比较致命性的错误，就是啥呢？患者感觉哎，我这现在挺好了，我下完支架了，我做治疗好了，我吃完这药了，好像我啥症状都没有了，而且我这指标现在已经下来了，我就可以停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说这些病都是慢性病，慢性病是很难根治的，它要伴随咱甚至是一生，我们一生都要伴随着它，然后我们去干预它，让它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让咱们以一个健康的方式进行一个生活。所以当您觉得它下来的时候，你把药停了，它又会重新反弹回来啊，就会重新出现它的增高，然后它的风险也就出现了，所以我们不能擅自停药。第二个呢，就是不能，还有一些人他是只吃药 不管理，就特别是糖尿病病

0: 人或者是高血压病人，他不做身体重的一个管理，不做饮食的一个管理，而是单纯的就我吃药了，吃药了，我吃药就完事了，等到吃以后发现，哎，这药咋不好使呢？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不吃药的前提也是要进行一个管理，自我管理的基础上把药吃好，这样你才能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还有一种啊，就是说只吃药不监管，哎，这药我都吃了，我都治疗了。其实他吃了以后你没达标，我们要求你既吃药还要达标，所以说我们吃了药以后要定期复查啊，特别是像我们首次吃那个他汀类降脂药的时候，我们头一个月要来医院进行一次复测啊，第三个月也要来一次复测，因为他汀类药我们常说有对肝脏血糖是有影响的，对激酶有的时候会有影响的，但不是所有人都有影响，它是和某些人的体质有关系。如果您的身上会出现这些副作用的话，往往在头一个月甚至三个月的时候会出现类似的症状，所以在这个期间我们进行一个复查，复查以后一方面可以预防不良因素的不良影响的出现，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检测我们现有的药物能不能收到很好的效果啊。如果不能，我们可以调整药物的治疗啊，可以联合用药，这都是，或者是如果出现副作用，我们可以调整用药啊，这些都是我们就要必须要做到的。
1: 非常感谢梁红医生啊，在节目当中给我们的科普。那么梁医生呢，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健康管理中心，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那么希望通过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也让大家呢，对于我们的体检啊，一定要重视起来。因为有一些可能看似没有症状的问题，但是通过体检，我们发现了、筛查了、及时干预治疗了，那么有一些可能会发生比较严重的情况，那么我们就及时的掐断了这方面的一个风险。所以说哈，我们体检非常重要，咱们要到正规的健康管理中心去，让医生给咱们制定适合自己的体检方案，然后呢，医生给我们专业的解读一下这个体检的报告，这样呢，我们才更加的安心。
2: 我的爸妈，我的家，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30到13:00。
3: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1: 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三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从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听众朋友哈，咱们知不知道到老最离不开的是什么？很多朋友都会说是存款。当然哈，我觉得呢，更重要的是有一双健康的好眼睛。现在呢，很多中老年朋友看东西都模糊发雾，还干涩发痒流泪，但愣是不重视。但仔细想一想啊，咱们短短几分钟看不见东西，心里都会发慌。要是往后的几十年都生活在模糊黑暗里，穿衣吃饭、日常起居全都要依靠旁人， 的这多可怕哈、特别建议大家呢用上好视力正气眼贴，效果确实不错。而且咱们节目这次啊特别联合好视力发起了50岁专项补贴，只要你50岁以上拨打400-609-2166订购，就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400-609-2166。咱们的眼贴当中呢特别添加了丹参、蜜檬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都特别轻松。而且好视力这次的50岁专项补贴是台里专门为咱们本地听众争取到的福利，年纪符合的听众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不仅直接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呢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还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啊再给一套亲肤凉爽的双人床下凉被。咱们的活动时间只有三天，抓紧来拨打电话400-609-2166 400-609-2166。好了，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了。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文琪，三审严大，终审赵敏。我们下期再见吧。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成一点距离，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因为信任，我们肩负责任；因为使命，我们勇于担当。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权威立足，新闻有温度，新闻有温度。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历届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8到21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7到31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
3: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吉林、通化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4: 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寞，灵感无处不在。

0: 众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花样的
1: 生活。
0: 干啥呢？唱歌呢？还在欣赏音乐呢？
1: 我想这个这一句下一句是啥来着？
0: 下一句是啥？
1: 爱我的人别紧张，我的固执很顽强，我的手又肮脏，也是。
0: 在这我爱记歌词。
1: 我这么跟你说，就是五月天的歌吧，你要说，95%
0: 都会。
1: 对，
0: 啊，
1: 95%就是基本上听的过程当中100%的词儿都会。
0: 他们的歌都好适合在 KTV 里唱。
1: 对的，
0: 而且大家都会。
1: 都会，然后而且我觉得这个也确实是代表了一代人的这个青春吧。
0: 我们的青春。
1: 啊。
0: 而且这首歌是我记得在，上学时期非常非常喜欢听的歌。
1: 那么
0: 那个时候
1: 憋屈，
0: 对，
1: 你看

0: 特别提气。哎，真的是一首非常提劲儿的歌啊！其实我觉得，就是为什么说五月天很能代表一代人的青春啊，就是他们的好多歌就都跟青春有关系。
1: 是的
0: 啊，你哪怕说他们现在一个个都好像都比我的岁数大，好像比我岁数都大，
1: 但是他们成立的那一年其实就是跟我同岁。
0: 他们成立，
1: 他们成立，
0: 你出生，
1: 我出生，
0: 为了庆祝他们的成立，
1: 我
0: 出
1: 生
0: 了。来来来，今天咱们就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哈，这个一代人的回忆乐队啊，五月天啊。为什么刚才是那个老弟说他们成立，说他们成立的时候正好是他们成团啊，就是因为五月天成立的时候是97年，然后那个诗琳就出生，那一年为了庆祝五月天的成立他出生了。所以眼看着五月天已经出道快30年了，诗琳也快30岁了。是不是、啊、然后他们是什么呢，他们真的是从这个学校里的这种吉他社，然后一点一点的唱到了这个咱们北京的鸟巢，唱遍了全世界。然后有人说他们是演唱会之王，也有人说他们就是自己心目中的那个青春代名词。
1: 我觉得说的一点都不夸张，
0: 嗯，
1: 真的是能够代表很多很多人的青春。而且你知道有好多人都会喜欢在他们的演唱会上求婚，
0: 然后那真好呀。
1: 是的，而且这首歌也算是很多五月天歌迷的入坑曲。
0: 哎，我是那个什么，我是觉得
2: 我世界不一样。
0: 你先往下说，
1: 你先往下说，你说你，
0: 我想不起来
1: 了。这几个人呢，他其实是在高中的时候啊，有在台北师大附中，有4个人先后进了这所学校的吉他社，怪兽、阿信、玛莎和石头。然后当时呢，怪兽是吉他社的社长，他比阿信小一岁，而且最好笑的是，阿信当时连吉他都不会弹。我想知道他是怎么进的吉他社。
0: 对的，对的啊。
1: 但是他会写东西，他写出来的东西就会让人觉得，哎，这个人好像很不简单。
0: 就是阿信，
1: 很有意思。
0: 阿信写词很厉害，
1: 嗯，
0: 对，他有好多歌的那个词都是他写的嘛。他就是为什么，就是你看他的好朋友都是那种就又能写曲又能写词的人，包括那个陈绮贞，
1: 是的，
0: 都是这种啊。
1: 然后95年的时候呢，他们还在读高中，然后加上第一任的鼓手叫钱佑达，就组成了一个团叫 Soul Band。然后后来玛莎也加入了，4个人就从高中毕业进入了不同的大学，但是依然还在组乐队，在酒吧呀、餐厅驻唱。
0: 就是那时候这哥几个日子过成啥样呢？就是炸鸡店开业啊，老板想请这个乐队热场子，他们也去啊。酬劳就是不像大家说那不得就是挣点钱吗？
1: 啊，对，像现在你看我们自己平时如果说跟朋友一起去，喝喝酒、听听歌
0: 啊，
1: 你想点首歌的话，是不是也得几十块钱一首？
0: 就是、啊、他们不得，他们去了，然后这个酬劳什么的，一顿免费的炸鸡就可以了。
1: 然后吃一顿饭，
0: 对，然后在酒吧唱歌的时候，台下就总是，一个观众都没有。然后他们，所以那个时候就有两个愿望，一个是吃饱，二是唱的歌有人听。后来呢，这个石头也加入了。1997年，为了参加这个，
1: 一个演唱活动，
0: 对，演唱活动，然后他们就用了一个就是玛莎在网络上的一个代号 Mayday 啊。
1: 翻译过来就是五月天吗？
0: 对，然后作为这个团名，但是好像就是 Mayday 好像也是个就是求救信号，
1: 是吗？
0: 对，他们有一首歌叫那个I'm Strong 嘛，然后前面就是 Mayday Mayday， 然后 We 什么？
1: 这不是他们的口号吗？
0: 不是，什么 We have a problem。Problem
1: 啊，确实是会95%的歌词
0: 啊，对，就连前面那一个就是没唱的那部分
1: 啊，就连伴奏里的背景音乐都知道，
0: 对，我都知道。然后反正就是那天吧，他们就正式以这个五月天的名义就登台演唱了。
1: 是的，然后多年以后啊，现在有一首歌叫《成名在望》里唱着说，那一年的舞台没有掌声，没有聚光，只有盆地边缘不认输的倔强，就跟这首歌我觉得其实也差不多。我和我最后的倔强。
0: 那咱啥时候听这首什么呀？
1: 一会儿
0: 《成名在望》，一会儿听啊。来说说他们接下来

0: 下来的这个境遇吧。就是他们成团之后呢，就录了一批这个 demo， 就小样啊，就小样，然后就寄给什么各大这个唱片公司，但他们能接触到的只有前台，然后递上小样的时候，就是还不忘跟人说一句，说一定要听完再上，
1: 就是真的很卑微呀、
0: 那当然
1: 了，就是你知道你递完了过去，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写一个稿子递给谁谁谁，然后你知道他一定会扔掉，然后
0: 看完再扔行吗？
1: 你要看完之后再扔，可以扔，但是你先看一眼，
0: 对。然后说啊，这个事儿就发生在某一天，某一天说怪兽接到了一通电话，然后对方说，我是李宗盛。
1: 他说，你是李宗盛，我还是罗大佑呢。因为之前寄出去的小样，基本上人家都是听完之后再丢掉了，
0: 而且
1: 甚至很有可能根本就没有听。
0: 而且那个时候就是，台湾乐坛李宗盛是个什么地位，是不是？那是，就是大哥，是不是？大哥，突然大哥跟我有一天打电话说，哎，找你有事儿，他知道我是谁呀、
1: 但所以后来就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说他是李宗盛是从垃圾桶里捡起了五月天的小样的带、然后听完之后联系了他们、他们就怀着非常复杂的心情来到了滚石，推门进去呢，就是可能还有些半信半疑，一直到签约发唱片他们才确信，就是真的是那一束光照亮了他们。
0: 哎呀，我跟你说，这个时候就能反衬到咱们这个生活当中，就是他确实是、得说是分幸运，对不对、如果那个故事真的说李宗盛是从那个就是垃圾堆里捡出来的他们那个小样的话，那是分幸运，包括就是可能他递 demo 的那天，就是滚石的那个那天的前台恰好很喜欢他们这个风格，然后送到李宗盛那儿，这有可能啊。但我觉得这里头都有运气的成分，但前提什么，就前提是你真的有做准备，
1: 是的，
0: 运气来的时候才接得住。
1: 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一定要接电话。
0: 对。当然了，这个签约之后啊，他们日子也没太好过，他们没有马上那个发片的机会，就是跟着这个任贤齐呢，在校园里积累经验，直到99年啊、就是现在啊，目前定下来的这个鼓手冠佑啊，正式加入。
1: 到7月7号的时候呢，他们就发行了第一张创作专辑，里面有12首歌
0: 啊，
1: 有6首国语歌，还有6首闽南语，像《疯狂世界》《拥抱》《志明与春娇》这些歌都成为了很经典的歌曲。
0: 是的，是的，
1: 专辑也卖破了30万张。
0: 然后呢，他们也是就是等于啥呢？就30万张，就是一个他们是地下乐队哈，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出道即巅峰。一个月之后呢，他们在这个。台北市立体育场开了一场这个大型的演唱会，这一场演唱会呢是非售票的，因为他们从开始演出到这次啊，正好是第168场，从炸鸡店免费演到万人体育场，他们只用了2年的时间。
1: 其实说明他们也是非常非常有实力的。
0: 对，就是幸运和就是有的时候运气也是这个实力的一部分嘛，就一切来的都刚刚好。
1: 一直到2000年的时候呢，第二张专辑《爱情万岁》就发行了。2001年的时候，五月天凭借着这张专辑首次拿下了金曲奖最佳乐团奖，然后里面呢有一首歌叫《温柔》，也成为了很多人的青春背景音乐。
0: 这是我最喜欢他们的歌其中之一。
1: 其中之一，我也非常喜欢。

0: 很好听很好听的歌，
1: 非常好听啊。
0: 是的，然后后来在高雄的演唱会上，石头做了一件让全场尖叫的事情、就是他在舞台上向女朋友求婚，求婚时候放的歌曲是天天想你，后来被收进了现场的专辑里。
1: 是的，台下几万人看着吉他手单膝跪地啊，主唱在旁边这个边弹吉他边起哄啊，这一幕后来成为了五月天演唱会历史上最经典的画面之一。
0: 是的，而且他们有一首歌也是我觉得是恋爱
1: 神曲
0: 里的，对对对对，
1: 恋爱神曲，
0: 有点这个意思，
1: 而且是 KTV 当中的高频出现的歌曲。
0: 是的
1: 啊，来吧，听这首，
0: 听一听这首。

0: 也很好听啊，
1: 就每首歌都很好听嘛，就每首歌都很好听。
0: 是的，而且其实航哥一直在这边
1: 放肆的歌唱，
2: 放肆的演唱，
1: 就是他们的歌其实你看就特别有意思，就是整个过程当中你是就是听着他们的歌，你会感受到一个这个少年啊或者是一个少女的整个成长的历程，
0: 是的，
1: 从开始情窦初开，然后到这个感情上的懵懵懂懂，然后碰到这个挫折，当时的时候以为是件多大的事儿，然后结果他会有就是等这个慢慢走向成熟的时候回头再去看的时候，
0: 而且就好像你的眼前一张一张一张一张开始放你以前的青春里的那些故事的回忆，
1: 嗯，哎，但是其实就是这样一支乐队哈，就是生产了那么多就是可以记录就唱到人心里的歌，但是其实他们也碰到过就是比较难受的阶段，
0: 嗯，
1: 就是2008年的这个后青春期的诗之后呢，其实他们确实经历了一段就比如说这个长达5年的难产期，
0: 2011年的时候第8张专辑就是终于出世了，问世了，
1: 对
0: 出生了，第二人生。
1: 哎呀，那一年
0: 2012年
1: 尹诗琳5岁，
0: 这张专辑诞生于当时一种预言的就是社会气氛下，
1: 哎，对对对对对。
0: 然后阿信说人应该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
1: 嗯，
0: 这张专辑后来就横扫了第23届金曲奖，拿下了最佳国语专辑、最佳年度歌曲、最佳作曲、最佳编曲、最佳专辑制作人、最佳乐团6项大奖，怎么那么多，
1: 全让他们拿走了，相当于
0: 是，
1: 啊，
0: 是的。然后次年又拿下了最佳音乐录影带奖，
1: 一张专辑横跨2届金曲奖，
0: 嗯，
1: 狂揽7项大奖，这个记录是目前没有人打破的。
0: 是的。
1: 然后呢，阿信后来也就是没有太多话，就是4个字儿，就谢谢大家。
0: 嗯。然后第二人生，
1: 嗯，没事，你说。
0: 第二人生之后呢，又是很漫长的等待，大概将近5年的时间，一直到2016年，他们的第9张专辑《自传》发行了。
1: 嗯。
0: 这整张专辑呢是59分59秒，是他们最长的专辑。他说是他们5人的自传，却不只是5人的自传，而是想记录下属于这个世代的自传。其实就好像是他们唱的很多歌，
1: 嗯，
0: 有的写的是他们的青春，但其实我们听的时候也是伴随着我们的青春在一起一起的成长。
1: 我记得有一年，我忘了是哪一年了，我忘了是，
0: 嗯，
1: 就是是二几年的事儿，但是是前些年的日子，就是突然有一天那个。五月天在 B 站上开了一场线上的那个演唱会，
0: 嗯，
1: 然后我全程看完，
0: 全程看完，
1: 啊，嗯，然后后来就，我记得是唱哪一首歌的时候，有点忘了。
0: 他们的每一首歌也都是可以全场大合唱的程度，
1: 对，然后我忘了那是哪首歌了，然后我听那首歌的时候，我就马上钻进了洗手间，
0: 开始哭。
1: 嗯，对，就哎呦，就觉得又跟着这个演唱会经历了一遍自己的青春，就青春太难忘了。
0: 嗯。然后在这个专辑里面呢，就有我们刚才提到的那首歌叫《
1: 成
0: 名在
1: 望》。
0: 对，阿信也是凭借这首歌拿下了第28届金曲奖的最佳作词人。
1: 嗯，
0: 里面唱的其实也是他们自己的故事。那一年的舞台没掌声没聚光，只有盆地边缘不认输的倔强，但是就好像唱出了许许多多人在青春里面对困难和挫折的时候就不认输的那个劲儿，
1: 嗯，
0: 就好像也看到了不认输的自己。
1: 来，我们一起来在歌声中找找那个不认输的我们。

0: 是出道20多年，
1: 嗯，
0: 就是五月天也没有传过什么团员不和，也没有人单飞的这个信息存在。
1: 嗯，
0: 就其实如果是个偶像团体呢，他们自己说可能早就解散了。
1: 对，而且他们创造了太多的第一了。第一个，在这个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开唱的华人乐团，鸟巢演出次数最多的艺人，金曲奖最佳乐团拿过4次。但其实最打动人的可能不是这些数字。
0: 是的，有歌迷就问过，说为什么五月天的歌听了这么多年好像就是听不腻，就是还在听。可能就像他们在有一首歌的歌词里写的那样，叫我有我的路有我的梦，他们唱的其实也不是什么宏大的叙事，其实就是很多人青春里的倔强迷茫和不甘心。
1: 没错，
0: 而且他在演唱会上呢说过一句话，叫五月天是我和你，没有歌迷就没有五月天。
1: 有人说他们是运气好，但运气好的人就像我们刚才聊的时候，他就是当有人去能够让你承接这份运气的时候，你一定已经准备好了那个实力，你一定就是为此准备了特别多，是吧？所以啊，就像我们正在听的这首歌里面的一句哈，少年回头望，笑我还不快跟上吗？那个少年大概就是1997年正式开唱的那五个紧张到手心冒汗的年轻人吧。
0: 是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给大家选了一首五月天非常经典的歌曲，叫《突然好想你》，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本期节目编辑诗琳，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我们下周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0: 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南部和东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沿

0: 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9到31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8到2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2度，西北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转东北风，其他地区有2到3级偏南风。
1: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 七三八 FM 91.6，传播无边界，曾经、现在和未来。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
2: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大家好，我是郭亮。
3: 大家好，我是梁岩。养老有保障，生活才安心。那这些年啊，越来越多的这个群众都比较关心养老保险怎么参保、怎么缴费，包括待遇啊如何计算，还有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灵活就业保险，这个人员啊社保也是大家咨询的高频率的一些问题。
2: 今天我们的乡村振兴会客室呢，邀请到了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处焦天娇，以及社会保险经办服务处吴长轩做客直播间，将为大家细致解读城乡居民养老灵活就业的养老政策，给大家答疑解惑、排忧解难。
3: 这是有一位朋友啊，他说想问一下这个天娇哈，他说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话，他说我想补缴以前的这个提档，他说我以前交的是这个500的档，他说我的现在想提到这个最高档，不知道之前交的还能不能补缴了，想问一下这个问题。
4: 如果是2025年的，它是可以提到最高5000的，然后并且资助的，然后其他年份是不可以了。
3: 只有2025年可以提到哈。还有一位朋友他说这个想问一下，说这个养老保险，他说交满15年之后啊，他说还需要再继续缴费吗？对，缴到退休吗？还是说我不缴也行啊，就能开这个工资？
4: 不交也行，最低15年，但是推荐他接着往下交，因为超过15年，每多交1年，每个月加发5块钱。
3: 但是就是大家这个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建议大家这个多
4: 缴
3: 哈。
4: 对。
3: 这是有一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这个我已经在外省，之前在外省打工的时候交过这个职工社保，交了3年。他说我现在回到长春了哈，他说我想接着参保，他说我这个得怎么参保，得缴什么呢？他说现在还没有这个工作单位，也想问一下这种情况。
5: 是这样，如果咱们在省外曾经工作过，回来想依然按照城镇职工的这个参保方式来进行参保的话，可以先办理灵活就业参保，然后等我们后续签订劳动合同找到工作之后，然后再继续转由单位来进行参保缴费。
3: 就是他可以接续这个灵活就业来继续参保哈。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吴长轩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这还有一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这个天娇，他说之前你说的这个资助啊，这个得怎么资助呢？他说这是所有人都可以资助吗？能资助多少钱呢？你想问一下这个问题。
4: 这个就是资助的话，就是2025年和2026年现在最高档是可以资助5000元，这2年如果他都有缴费的话都可以进行资助。这个资助的话可以在某信或者某宝小程序上就可以办理这个个人资助，然后他缴费的话是在支付宝的小程序也有自助缴费可以资助，他的亲属啊啥都可以给这个人办资助，任何人都可以，最高就限定5000现在。
3: 那比如说他之前交的这个社保还可以再进行资助的这个补缴吗？
4: 之前的不行了，
3: 不行了，
4: 25年之前不行。
3: 就资助也是只能是每年当年来进行这个资助。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天娇哈，大家有问题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2: 来看看热线上的朋友，这是双阳的李先生。
3: 你好李先生。
6: 那个就是集体经济组织他没给加入，他是一名老师，
2: 事业编吗？
6: 加入啊，
2: 事业编呗。
6: 啊，老师算事业编吧。老师事业编合同工吧。
2: 他到底是事业编还是合同工？如果他是合同工，那么可以确认身份，如果他是事业编，不给确认的身份可能性更大。
6: 哦， 他一开始是

0: 合作工现在具体来说是事业编还是合作工、就一开始是
1: 问这个老师他就知道了，他自己现在是什么身份他肯定知道、如果是事业编没给确认没问题
0: 啊，要是事业编不给确认是对的，
1: 嗯，没有问题
0: 啊啊，
2: 嗯，自己问一下啊。好嘞，跟您说到这儿，继续迎进，这是九台的高女士，你好高女士。
3: 你好，我这是老头八十了，今年八十了，
1: 嗯，
3: 1946年生人，正好是那个就是岁数大给那个养老保险钱50块钱那个、
1: 那是高龄补贴，
3: 高龄补贴，对，现在到日子了，他那个卡里头没咋领钱，
1: 他已经年满80周岁了是吗？
3: 对对对。
2: 他是几月份生人呢？
3: 他是7月份。
1: 您这样吧，您可以再等一等，因为现在九台区是不是进入到了免申即领这个事儿我不掌握，您可以再等一等，因为他在次月之后，看看咱们再等至少超过1个月以后看看能不能到账，咱们再来咨询就行，好不好？
3: 那好，谢谢了啊、
1: 但是大家不用担心，就只要您年满80周岁，次月开始您就享有这个政策，即便九台不是免申即领地区的话，回头咱们在办的时候也可以补发。
2: 咱们来迎进，这是通话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4: 哎，你好。
2: 你好，请讲。
4: 哎，你好，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交了几年，现在眼瞅退休了，差8年那个养老金没交，能不能一起补齐？
2: 您交的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还灵活就业？
4: 职工的
2: 是吧？好、咱问一下程序。
4: 我交的是城乡居民的那个养老保险、
2: 交的城乡居哈、咱问一下天娇，
5: 城乡是允许一次性补齐的、
2: 允许一次性补齐，
4: 允许啊，
5: 允许，但是你补的一定要在你60岁生日当月之前补。
4: 现在可以补齐了，是不是？
5: 可以补啊，城乡一直是可以补啊，他没有延迟退休啥的。你交的一年是多少钱的吧？
4: 交不太多。
5: 交的少的话是城乡，城乡是可以补的。
4: 是可以补的啊。
5: 对对对，可以。
4: 职工的不可以补啊。
2: 您到底交的是职工的还是城乡的，刘先生？您还是两个都想问。
4: 我两个都想问。
2: 刚才咱说了，刚才给您解答了，这个城乡的肯定是可以补。对，咱问一下常璇，这个所谓的这个职工的能不能补，怎么回事儿？
6: 先生是这样啊，您是什么时候开始交的保险？最早？
4: 哎呀，我这个交了挺长时间了，但我忘了
6: 是吧？
4: 现在还差8年呢。
6: 现在是这样。这个。补缴的一次性补缴的这个政策呢，现在是分情况来看的，需要看咱们最早的这个参工参保时间，然后可能符合一定的条件，正常来说呢是在2011年7月份之前，我们参工参保的人员到龄之后，如果年限不够需要先延长5年，5年之后如果依然不够可以一次性补缴，如果是在这个时间点之后我们才进行参工参保的人员，那么就只能逐年的延长缴费，延长到满足退休条件。
2: 是有要求的。
4: 我还有问题啊，马上就完事儿。就是假如说我这个人哈，我始终没交过养老保险，但是呢现在要不要补，不管是那个城乡的还是啥，就我一次我也没交过，我现在我想补。
2: 刘先生，这不叫补了，就是你从来都没交过，你想问现在还能不能交，对不对？
4: 对对 对, 对。
2: 您多大岁数啊？
4: 我现在60了，就能不能补？
2: 你60了，这个灵活就业好像是不允许了吧？
6: 不允许
2: 了，灵活就业不允许了。咱们添交这个城乡居民这块，
5: 城乡可以参保，然后缴费，然后正常的办理想贷都是可以的。
4: 灵活就业的不允许补，但是城乡的。
5: 可以
4: 交的我可以补，
2: 对，可以一次性交满，
4: 一次性交满完了就开支呗，是吧？
5: 对，就是开支要你缴费之后也得年满60周岁次月给你开享受待遇。
4: 那好了，谢谢啊。
2: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迎进，这是延边的孟先生。
1: 你好，孟先生。
7: 你好，
1: 请讲。
7: 我想问一下，我是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我交了16年了。 下月就到开支了，我问问能开多少钱。
2: 嗯，
1: 您交了多少钱呀？
7: 每年交500，交了16年。
5: 我给你算一下，你是哪地方人？
1: 延边哪里的？
7: 延边图门的。
2: 图门的。
1: 嗯
2: 嗯，
7: 对，
2: 每年交500块钱，交了16年哈。嗯，别着急，让天骄给您算一下哈，大概能开多少钱？
5: 230多。
2: 嗯，大概是230多。
7: 230多。
2: 嗯，
7: 大概是230多。
2: 对
1: 对。
7: 好，
2: 嗯，
1: 好
2: 嘞。
1: 来看看下一位，我们这是东辽的徐先生。
2: 你好，徐先生。
8: 你好。
2: 哎，请讲。
8: 我想咨询这个养老保险这个的事儿。
2: 嗯，您说吧。
8: 开始实行这个政策前吧，最低档呢，俺交的是100块钱一年。
2: 嗯。
8: 俺交了4年呢、啊，交完4年的头完之后呢，第二年我们就开支了。但是现在吧，我就想咨询一下子，这个一直涨，现在我今年73了，就是现在能开多少钱？一个月应该能给开多少钱？
5: 你是之前交城乡交了4年400块钱的呗，个人账户400块钱，然后你是哪人？
8: 我是辽源市东辽县人。
5: 然后年龄是70几？你刚才说
8: 73。
2: 那73周岁。嗯，
5: 180左右。
8: 好。
2: 嗯，大概180左右啊。
8: 那好了，谢谢您。
2: 嗯，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1: 来看看吉林的潘先生。
2: 你好，潘先生。
9: 啊，主持人你好，我有这么个问题。
2: 嗯。
9: 我今年是公益岗，我现在就必须交这个是职工养老保险，我以前交的是社保。我如果可以到60，我可以这个补交吗？
1: 补交哪部分呢？
9: 补交职工养老保险。
6: 先生，您这个情况能说的再明确一点吗？
1: 你现在公益岗已经开始给你缴职工的养老保险了，对不对？
9: 就是交一年才。
1: 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9: 今年56。
6: 你是刚开始缴费交了一年是吗？
1: 对，就是到他退休才能缴6年。
6: 如果按照城镇职工这边退休的话，到零退休如果年限不够得逐年延长，暂时没有一次性补缴的政策。
1: 不能往前补，得往后缴。
9: 那我再问一下子，如果我要是不交了，那我个人交这部分钱还能回到我账户吗？
6: 划入个人账户的部分可以进行返还，但是需要我们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时候到窗口去申请。
9: 就到60完了，我要是不享受不要这个待遇了，我就可以到那办一下吧。
6: 对，
9: 那我现在个人交400多，那还能400多回到我账户里面一个月？
6: 你现在不是公益岗吗？公益岗应该是一部分钱是从你个人的那个扣下来的，一部分是单位承担的。正常你个人扣那部分呢，都会进入你个人账户，这部分钱都能返还。
9: 意思就是我不交了，我这个钱也不瞎了。
1: 是的，您个人部分不瞎。
9: 好了，谢谢。
1: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来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来看看扶余的高先生。
2: 你好，高先生。
10: 我那个是扶余市的。我这个养老保险，我现在问问，我现在68，我交好像交200块钱，交有个5-6年就开了，能开多少？
5: 200块钱5年呢？还是6年？
10: 5-6年那六我也不记着，就头一次就开始交豆芽交的时候就交200。
5: 180多，
2: 大概180多块钱吧。
10: 那行，谢谢你们。
2: 好嘞，
1: 好嘞，不客气，挺好，自己挺满意啊。来看看吉林的唐先生。
2: 你好，唐先生。
11: 你好，你好。
2: 哎，请讲。
11: 我问一下子，我是个残疾人，交那个新农保前，我自个交200。完了，完这么就是一切到现在就是国家给我交100块钱，我问一下，我开支前能够开多少钱？
5: 你200交了几年？
11: 交一年。
5: 200一年，然后100
11: 就是从开始交社保交新农保险，就是国家给交。
5: 那个100，国家给交多少年？
11: 交多少年具体我还真就不知道。
5: 那你现在多大年龄？
11: 我今年是59毛岁。
5: 59毛岁，就关键你要不知道交多少年的话，具体数我就算不出来。我可以告诉你计算方法，就是国家给你代缴这部分钱，每年交的钱，如果是100元的话， 你就算130乘以国家给你代缴年份。

0: 200元，如果是你当年交，就是240元，加上国家给你代缴这些年份，除以139。然后你的户籍地是哪儿？
1: 吉林化电。
0: 吉林的吉林化电是，然后你再加上174，这些钱就刚才说那钱除以139，加上174，就是以今年标准看你能开多少钱。因为我不知道你具体的国家给你代缴多少年，我算不出来具体数，我把计算方法告诉你。
1: 好嘞，
2: 嗯，好，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来抓紧时间看看辽源的王先生。
3: 你好，王先生。
2: 王先生，请讲。
4: 我咨询一下，就是农村的行动岛80周岁有没有高龄补贴？
2: 前面那句是什么？农村
3: 新农保，新农保就城乡居民老保险啊，咱问天骄。
4: 每年给多少？
0: 80周，你是哪地方人？
4: 我是东辽县的。
0: 啊，80周岁给10块，每个月给10块，
4: 一月给10块。
0: 对对对。
4: 那现在就是我74周岁给多少钱？
0: 5块。
4: 那好，知道了。
3: 继续来迎进，这是德惠的梁先生。你好，梁先生。
5: 你好，主持人。
3: 哎，请讲。
5: 我问一下，就是新农保这个问题。自从那个有了新农保，我今年就是虚岁48岁了，我交都有10多年了，我记不住具体多少年了。我是就交15年就拉倒啊，还是说的一直交到那个开支为止啊？
0: 这个交15年是你享受待遇最低的年限，推荐你一直交到你开支的时候，因为除了你个人账户钱累计之外，你每多交1年，每个月加发5块钱。你交的年头，比如2年，你就加发10块。然后现在你如果一直对，你就交上比较合适，比较合理。
5: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现在我家是德惠的，我们这块最高档是5000。比如说我要是交最高档，我交15年能开多少钱？
0: 最高档5000，你资不资助？每年
5: 那我不懂啊，不知道。
0: 每年就是你除了交5000之外，你还能让你亲属朋友啥再给你交5000。
3: 就是
0: 你能交上
5: 不用资助，我就交5000就行。就比如说我就交5000。对呀，我就交5000，完了我就连续交15年。就是我到时候到我开支的那个年龄的时候，
0: 以现在
5: 一个月大约能开多少钱？
0: 以现在标准是600多点，以现在标准看是600多点。
5: 行，那好了，谢谢主持人。
2: 好嘞，不客气。
3: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2: 来看看松原的傅先生。
3: 你好，傅先生。
6: 哎，我问一下子，主持人你好，这个城乡居民保险那个我是交几年了我忘了，在上哪了查出我是松原的。
0: 这个你手机那个微信里搜索吉林省社会保险小程序，然后里头就能找到你的缴费明细。
6: 好。
0: 或者你给你社区打电话，让他给你查一下也行，社区就行。
6: 我这是那啥呀，松原的是没有社区啊。
0: 那村上也能查。
6: 行，麻烦了啊。
3: 哎，
2: 不客气。
3: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我们来继续为大家解答问题啊。迎进，这是德惠的赵先生。你好，赵先生。
7: 哎，你好，你好，主播。
3: 哎，请讲。
7: 我是这么事儿，我为我老伴儿咨询一下。我老伴儿今年现在都已经62了，也没退了这个休，还在继续的自己交着灵活就业，因为他当时呢是在吉林大学就所说去打工保洁员，但是呢他在那块干了7年半。有就是说吉林大学给交的7年半，等到吉林大学把这些人都推出来，推到什么彩虹这那个的，就是推到外边去了不管的时候，他这7年半这不就直接可以交吗？可是剩下这7年半够15年的时候，我们到社保局咨询一下，好像说是你再交5年以后就可以剩下的一起都交上，就能办退休，因为你这超龄超的太多。可是现在一直也没退了这个休，是怎么个决定法？我不知道这个社保是不是就说我们交5年就可以去办这个事儿，一下都交上剩下那2年半的，就是这么个事儿，我想咨询一下。
8: 是这样，先生，您爱人是应该是11年之前就已经在吉林大学工作了，是吧？
7: 对对对
8: 对
7: 对，
8: 这个问题呢，刚才在之前我们有一个听友问了，我们也说了。现在的政策是啥呢？是在11年7月份之前参工参保的人员，如果说到达了法定退休年龄，缴费年限不足的话，需要先

0: 偿五年缴费，如果五年之后依然不够，才允许进行一次性的补缴。啊，
1: 我先头没听着，我这是好。
0: 对对，所以我再跟您说一下，就是按照你的表述，应该是符合这个情况的。那么咱们就是先正常延长五年，如果五年之后年限不够，还差两年嘛，对吧？正常是15年，咱现在交7年，然后交完五年之后再进行一次性的这个补缴。
2: 嗯。
1: 啊，不是说是剩下的得必须交到15年年满才能那个办，就是剩几年可以一下子交齐了，
2: 对，
1: 就可以。
2: 因为您这个不有个那个年限吗？是2011年之前的嘛？是可以这样的啊。
1: 啊，好的，好的，这我就明白了。
2: 哎，
1: 等到交过五年好去办去。
2: 好嘞，赵先生，有问题随时给咱打电话啊。
3: 好嘞
2: ，
3: 来接着看看下一位德惠的魏先生。
2: 你好，魏先生。
4: 哎，你好，
2: 请讲，魏先生。
4: 哎，我问一下，就是我们自己交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不得分139个月的开支吗？是吧？
5: 这个没有那种说法，没有分139个月开支的说法。
2: 不知道您在哪儿看的呀？分139个月开支啊？
4: 就是说自己那个账户那个钱。
5: 这个个人账户那是个人账户养老金的算法，这个开支是一直终身开的。
4: 终身开。那假如说是自己那个账户上，就是假如开一年或者是两年，人就是不在的情况下，那个账户那个钱
5: 可以返，可以继承，
4: 可以继承。我就咨询这个问题。
5: 对，可以，
2: 可以的啊。
4: 那谢谢，知道。
2: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来继续迎进，这是东风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6: 哎，你好，
3: 请讲。
6: 那我那个60岁就是那个养老保险嘛，哈，我怎么每个月去领钱的时候和别人都不一样，别人都比我多。
5: 这个
3: 每个人也不一样啊，你得看你交多少啊。
6: 交的都一样，我和我老伴交的都一样。
5: 那你是不是你中间
6: 他就比我多，我就少？
2: 您这样，王女士，您交的是哪个档？交多少钱？交多少年？咱们大概、
6: 就是、每年交200块钱那个。
2: 交了多少年？
6: 一直都交完，都领多少年了都？我今年都65了。
5: 你跟你爱人年龄是不是也不一样啊？
6: 啊，我比他大一岁。
5: 你比他大一岁，那你之前你们俩中间都没有断交吗？
6: 没有。
5: 都没有断交，就是你都是按年交的，还是有补交的情况？就今年忘了来。来年再补交，
6: 都是按年交。
5: 交的钱，
6: 这个补，
5: 您说，
6: 那这个怎么能不一样？
5: 这如果是两，你肯定是还是交的钱不一样，或者是中间你有断档再补交的。
6: 没有啊，
5: 你户籍地也是一样的。
3: 他能不能去查一查？原则上像您说这种情况是肯定不会的。比如你俩一起交，交的钱一样，然后呢一起退，年龄又没有像您刚才提到，您还比他大一岁，不存在您说这种情况，是一定不存在的。这个事儿咱不用去争执，您去查一查，看看是不是有哪一年。您听着，
5: 上村社区让他们把你们两个人待遇项比对一下就可以。或者是你上社保局大厅也行。
6: 社保站那就问了，人家说是查不着。
2: 你上哪个社保站问的？查不着啊，不可能就这么给你回。
5: 镇上按理说就是不应该这么。
2: 乡镇的社保窗口吗？
6: 对对对，乡镇俺们那什么东县大王镇那乡。
3: 对，您这样，您跟他说，你要查一下刚才天娇说的这个。
5: 对，那你要上社保局的政务大厅或者社保局窗口联系他们，
6: 是吧？
5: 对，
6: 那好吧，谢谢。
3: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2: 这还有朋友说我们村里也查不了。那像这种情况，如果村上查不了的话，是不是就得到乡镇的这个社保窗口去查呢？
5: 就如果是他有乡镇端的，应该是都可以查的。社区和村应该是都可以查的，
2: 都可以查。
5: 也可能是有的社区或者村他没有申请社保局的那个乡镇端窗口。他没申请那个端口。
2: 好，咱们来抓紧迎进下一位，这是辉南的古先生。你好，古先生。
7: 你好，我问一下子那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那个今年工资涨不涨呢？
5: 现在没有呢。
3: 还没有线。
7: 那个什么灵活就业那个涨不涨呢？
0: 一样
7: 都没涨。
0: 也是没涨。
3: 是一样的啊。
7: 行，没这事儿。
3: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
2: 继续迎进，这是农安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8: 我今年86周岁，能开多少钱？
5: 86周岁，

0: 你这个年年是交多少钱？是没交过钱？
1: 他86应该没
0: 交
1: 过
0: 钱
1: 啊。
0: 然后是哪个地方的？
2: 农安的。
0: 农安的，大约在180多。
2: 180什么的，要是76周岁呢？
0: 76周岁就是
1: 得看你交多少钱呢？对呀，
0: 那个就是76周岁要也没交过钱的话，就比你少5块钱左右吧。
2: 啊，
0: 比80周岁的少5块钱。
3: 嗯，就比你大概少5块钱。
2: 啊，行了。
3: 啊，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1: 来看看榆树的张女士。
4: 你好，主持人。
3: 哎。
4: 啊，我想咨询一下，我是67年的，然后我是交的钱是一开始是1年100块钱，后来就是1年200。然后我现在我想问一下是什么呢？就是我想就是一次性今年现在再补交那个最高档次的那个可不可以？
0: 这个你25年和今年的你可以往高交，之前的是交不了了。25年今年，然后再加上明年还能交一年，这3年可以往高交。
4: 啊，这3年要我正常的要是这三年多交了，然后要是每个月能多开多少钱？
0: 这3年就相当于如果是你交5000再资助5000呗，是吧？你是想交10000的还是想交5000的？
4: 啊，就交5000的。
0: 就交5000不资助是不是？
4: 嗯。
0: 啊，稍等啊。
1: 嗯，咱们给您简单算一下啊，
0: 能比你交200块钱多开100左右，100多一点，
3: 每个月多开100左右啊。
0: 嗯，
4: 哦，也就是我从25年可以补交到明年是
3: 3年，
0: 3年的，对
4: 啊，3年，我每个月能开多开100多
0: 点，嗯嗯。
4: 啊，好的，谢谢。
3: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1: 提示大家，没有点关注的点关注，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直播。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
5: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普法1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6: 大刘从某公司购买了一辆二手新能源汽车，过户后发现车辆尚未结清金融贷款，无法变更车机系统权限，存在被远程断电锁车的风险。多次协商无果，大刘遂将某公司诉至法院，请求解除合同、退还购车款，并赔偿合理损失。法院会支持大刘的诉讼请求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7: 英语支持，民法典第563条第一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延迟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民法典第566条第二款，合同因违约解除的，解除权人可以请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新能源车不同于传统车辆，其车机系统与车辆系统深度绑定状态，仅完成车辆权属过户，无法实现车机系统权限完整转移，对新车主使用带来实质性障碍。本案中，某公司作为二手车买卖合同的出售方，在履行主合同义务即交付合格车辆时存在重大瑕疵，导致大刘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构成根本违约。其作为专业机构未核实出售的二手车存在贷款问题，未向大刘全面披露车辆的这一重大瑕疵，大刘依法享有合同解除权，故大刘有权主张解除合同、退还购车款并赔偿合理损失。
5: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8: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9: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10: 我是高寒。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8到21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7到30度。

0: 21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专栏今天播出，尹松工程50载，从老一辈建设者到新一代传承人，尹松工程积淀的宝贵精神财富生生不息，续写生态振兴新答卷。
0: 省政府召开全体会议，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奋力推动全省经济稳中向好，胡玉婷主持并讲话。
1: 省政府与吉林大学进行工作交流，提升校地合作能级，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全力推进开发区改革任务落地见效，奋力推动全州开发区高质量发展跑出加速度。
1: 中国一汽博物馆开馆以来，累计接待游客近10万人次。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查干湖时强调，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要坚持走下去。当地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接续奋斗，守护好查干湖这块金字招牌。查干湖的生态蝶变是从半个世纪前的尹松工程建设开始的。1976年，8万建设者徒手鏖战，凿渠引水，开启了改写查干湖生态命运的尹松工程建设。历经8年攻坚克难，一条全长 53.85 公里的草原运河全线贯通，让干涸荒芜的查干湖重焕生机。50载岁月更迭，新时代的尹松后人扎根湖畔一线，守护一湖碧水，耕耘一方沃土。请听报道。
2: 上世纪70年代，查干湖土地盐碱化，风沙肆虐。为扭转生态危机，1976年9月，尹松工程正式开工。时任前郭县委书记傅海宽带领8万名干部群众，历经8年艰苦攻坚，硬生生开凿出一条 53.85 公里的人工运河。岁月流转，山河换新，承载着奋斗记忆的红旗被完好珍藏于展馆中，也鼓舞着更多后来人。陈阳是查干湖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教学基地讲解员，从小听着尹松故事长大，这份流淌在血脉里的记忆让他对守护查干湖有了更深的理解。查干湖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教学基地讲解员陈阳：
3: 我的祖辈亲身参与了尹松工程的建设，我从小就听着他们修渠引水的故事长大，如今我在查干湖做宣传讲解工作，这不是一份职业，更是一份责任，一份传承。我希望通过我的讲述，让更多人了解工程的来之不易。
2: 如今查干湖水域面积稳步恢复，水质持续优化，渔业蓬勃发展，胖头鱼等特色水产享誉全国，一代代鱼把头传承渔猎文化，守护水域生态，成为扎根湖畔的另一代尹松守护者。林海龙是查干湖渔场第21代鱼把头，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查干闹耳东部习俗传承人。他深知一时碧水来之不易，是8万建设者用汗水换来的生态瑰宝，更是子孙后代赖以生存的家园。查干湖渔场第21代鱼把头林海龙：
4: 查干湖千年东部习俗能完整传承，越来越红火，根源就是尹松工程。现在湖水生态稳定，渔业资源生生不息，我们严格遵循古法渔猎，普大放小，守护生态平衡。
2: 从老一辈建设者战天斗地引水兴湖的奋斗壮举，到新一代传承人接续奋斗守护生态家园，尹松工程积淀的宝贵精神财富代代更续，生生不息。
0: 联播短评：扎根一线，与群众心连心。尹松工程最宝贵的精神内核是扎根一线，从那时到现在，恰恰是一代又一代人在湖畔、在田间、在渠首扎根一线，接续奋斗，才有了今天的查干湖碧波浩渺，盐碱滩变成米粮川。扎根一线向来是破解发展难题的关键钥匙。50年前，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共挑一根扁担。今天的扎根一线就是敢于决策，勇于担责，走到群众中间，把每一件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扎根一线与群众心连心， 哪里有群众需要，就在哪里创造业绩，这是对尹松工程最好的传承。
5: 资讯无处不在，服务时时贴心。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吉祥新闻记者王文报道，今天省政府召开全体会议，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0: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并讲话，蔡东、刘凯、孙简、陈玉煌、金玉辉、洪庆等参加会议。胡玉婷指出，各级政府要完整、准确、全面领会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坚决扛起拼经济、抓发展的职责使命，要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国务院全体会议精神，把稳定经济运行摆在更加重要和突出的位置，进一步强化有为的能力和不为的定力，有拼的劲头、拼的举措，争取最好结果，要强化绩效考核和结果运用，切实发挥其指挥棒、风向标作用，以实际论英雄。胡玉婷指出，要挖潜增效，以丰补欠，推动全省经济稳中向好，要把经济发展的立足点放在扩大内需上，谋深谋实六张网建设项目，统筹好存量增量项目，补齐关键短板，放大比较优势，创新投融资机制和商业模式，加快存量资金拨付使用，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扩大有效投资，要保持消费良好势头，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快补齐养老、托育、便民服务等短板，盘活低效闲置资产，挖潜农村消费，要开展好全省工业稳增长行动，把服务企业作为重点抓手，稳企业、稳产品、稳产量，挖掘新投产项目增产潜力，盘活双挺企业，形成更多增量，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抓好粮食防灾减灾、丰产丰收，有力有序集成活化农垦土地资源，要强化服务业支撑作用，大力发展旅居康养，加快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胡玉婷强调，要着眼长远，抓好“十五五”规划落地实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紧跟国家步伐，加快专项规划出台实施。要扶优育强优质潜力企业，创新校地合作机制，提升与吉林大学合作能级，选准主攻赛道，企业化运作，项目化推进，打通技术、样品、商品、产业转化通道，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打造新的增长极。胡玉婷指出，要兜牢民生底线，办好民生实事，加快灾后重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抓好就业增收和公共服务提升，加快推进既有住宅加装更新电梯、供热提质增效等工作，提升群众获得感。要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统筹抓好化债、除险、清欠工作，做好安全生产、社会稳定工作。胡玉婷强调，政府系统要能动履职，以务实作风，坚决打好经济攻坚战。各级政府一把手要当好施工队长，强化有效调度，抓好重点工作落实。各行业部门要强化同题共打理念，统筹好技术判断和价值判断，多出支持性、激励性政策，清理收缩性、抑制性措施，真正把政策举措落实到具体企业项目上，更好引导社会预期，增强发展信心。
1: 吉祥新闻记者王文报道，8月2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深化校地协同发展、加快科技成果转化等工作到吉林大学调研并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创新校地合作机制，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促进更多创新成果就地转化产业化，更好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为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孙简、顾刚、田辉、张希、洪庆参加有关活动。胡玉婷走进长白山实验室，实地查看实验室建设有关情况，详细了解新材料研究成果、人工智能中心建设、人工智能在汽车领域应用等情况，鼓励吉林大学要充分发挥科研优势，紧盯新材料、人工智能、汽车材料、光电信息等重点领域，破解先有成果后转化难题，推动科技成果高效落地转化，加快实现从出成果向做产业转变，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

0: 玉婷主持召开座谈会，研究深化校企合作问题，部署下步工作。他指出，今年是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吉林大学作为我省创新驱动主力军、人才建设主阵地，始终扎根吉林沃土，服务振兴发展，培养了一大批栋梁之才，产生了一系列重大科研成果，做出了卓越贡献。当前吉林振兴发展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阶段，推动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更加需要吉林大学发挥支撑作用。校地双方要切实增强深化校地合作的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提升合作能级，创新合作模式，细化实施方案，打通技术、样品、商品、产业转化路径，抢占发展新赛道，培育新质生产力，真正把我省科教人文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胡玉婷强调，要选准主攻赛道，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聚焦国家使命、吉林所需，重点围绕人工智能、新材料、现代化大农业等优势领域，坚持集中力量办大事，强化有组织的聚力攻坚，久久为功，形成更多突破性成果。要加快搭建合作载体，坚持以高校为主，企业化运行，组建专业团队，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明确产品定位、技术路线、规模愿景，梯次培育一批具有竞争力的产品、企业、产业。胡玉婷指出，要创新合作机制，深化植物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建立健全宽容试错、风险共担机制，有效激发科研人员积极性。要拓展多元渠道投资，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基金引导带动作用，充分调动社会投资积极性，支持企业快速发展壮大，更好释放产值、就业、税收等综合效益。要凝聚各方合力，完善工作体系，集成支持政策，强化要素保障，提供全方位服务，为学校发展创造良好环境，推动更多科研成果产业化转化。
1: 吉祥新闻记者孙修涵报道，8月21号，中国一汽2026年科技大会在长春举行，现场发布了升旗技术 SITE 洞见531发展战略，并细化明确攻坚任务。目前 L4 自动驾驶功能已实现全国全域无图城市领航，全固态电池已攻克电芯低压力设计等关键技术，建成25兆瓦时全固态电芯中试线，电芯量产线计划2027年投入使用。会上，国内首个汽车全场景增材制造创新中心揭牌，年打印零件约 1.9 万件，金葵花车型已采用 3D 打印内饰件批量生产，累计降本3059万元。下一步将聚焦 AI 驱动生成式设计、增减材复合制造、4D 智能打印三大前沿方向，持续向飞行汽车、具身智能等战略领域延伸赋能。
2: 这里是 FM91.6 AM738 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全力推进开发区改革任务落地见效，以体制机制创新为突破口，聚焦主责主业，强化服务功能，不断释放改革红利，以改革破壁垒，以实干聚动能，奋力推动全州开发区高质量发展跑出加速度。请听报道。
3: 延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深化改革为契机，稳步推进机构优化、人事改革与产业升级，构建分工明确、链条互补、集聚发展的产业园区新格局。入驻企业卡森吉林细胞资源库管理有限公司依托高新区改革，以更加精准高效的政企服务体系，积极布局转型化妆品研发的新赛道。卡森吉林细胞资源库管理有限公司运营部负责人朴成：
4: 我们接下来会在化妆品业务的生产研发，以及将来能够随着转型出口做基础性的研究，和为未来大型的出口做生产的制备。
3: 2026年1月至6月，延吉高新区共落地深圳中药饮片生产项目等13个项目，其中5000万元以上项目10个， 主导产业投资占比已攀升至 74.8%， 实现招商项目数量、质量双提升。敦化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改革后，经济类科室占比达 86%， 职能配置全面贴合园区经济发展核心任务。开发区的龙头医药企业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陆系列产品深加工与智能化升级改造项目今年竣工投产。开发区改革为企业技改扩能、平台建设、产学研合作提供了更加精准高效的保障。吉林敖东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沙丽：
5: 这个项目从我们申报落地开始呢，开发区政府就给予了我们方方面面的非常细致的关怀和帮扶。项目的建设过程中，实时关注着我们企业的发展和项目的落地情况。
3: 敦化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尹旭辉：
6: 我们将围绕产业链短板弱项，持续推进沿链补链强链，在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农副产品加工等产业上靶向对接优质企业，积极引进落地优质项目，同步完善全流程服务机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3: 在推进开发区改革过程中，延边州开发区管理机构精简约 9%， 下属事业单位精简 57%， 经济发展类内设机构占比提高到 88%， 内设机构领导职数压减 16%，机构队伍变得更加精干高效。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商务局副局长丛明亮：
7: 各开发区卸下包袱，轻装上阵，作为经济主战场的作用呢，也越来越突出。今年上半年，泉州开发区招商引资落地项目106个，盘活空置面积16万平方米以上，改革的成效已经实实在在体现在发展的成果上。
1: 作为省国资委首批推荐优品牌，吉林省旅游发展集团旗下 AI 健康茶饮立足长白山道地药材优势，以 AI 科技赋能传统中医药，探索出中医药加文旅加大健康加新零售融合新路径，成为吉林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请听吉祥新闻记者张旭岩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8: 提到人参枸杞，可能很多人的印象还停留在中老年人保温杯里的标配，可如今啊，这些中药材摇身一变已经成为了年轻人手中的潮流健康茶饮品。
9: 走进吉林省科技馆一楼大厅，最热闹的不是展区，而是一台无人机械臂冰淇淋机，扫码支付等待十几秒后，一杯人参冰淇淋送到手中。旁边 AI 体质测评大屏前人头攒动，游客完成简单问答，系统精准识别体质并推荐专属茶饮配方。这台机器和这块大屏正是吉旅集团自主研发的单身狗 AI 健康新零售项目。单身狗扎根长白山药食同源文化，丹成古方辩证，身取长白精粹，狗欲温润调和，创新提出九体九方理念，坚持轻滋补不猛补的养生主张，让传统中医智慧变成年轻人乐于接受的消费体验。
10: 比较健康，还能解决孩子们想喝东西的这个一个需求，挺好的。
9: 一家传统文旅企业凭什么做新式茶饮？底气来自改革。2025年，吉旅集团提前完成28项国企改革重点任务，资产总额达140.1亿元，利润同比增长32.21%，底气更来自市场验证。截至目前，全国12家景区落地运营。2026年7月，单身狗 AI 健康茶饮获评省国资委监管企业首批建优品牌。
11: 不管是在产品质量还是在那个产品的信誉度上，由国企做背书，我们去投入市场，我们也相信能够取得一定的成就。
9: 从科技馆一台机器到全国12家景区布局，单身狗 AI 健康茶饮用不到2年完成从零到一、从一到 N 的跨越。这背后是吉林国企改革的深层逻辑，以创新为引擎，以市场为导向，让国资品牌从有产品走向有品牌。下一步，单身狗 AI 健康茶饮将持续迭代产品，丰富场景，创新模式，全力做强本土特色品牌，为吉林文旅康养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国资新动能。
0: 8月20号，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长春市仿生赋能智创未来仿生巨身智能机器人技术突破与产业生态共建活动在北京易创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请听报道。
3: 多位中外院士和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行业龙头企业及投资机构代表围绕仿生巨身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与产业生态建设开展深度研讨。
12: 长春新区呢是集聚了吉林省仿生创新中心、吉翼巨身智能有限公司、一汽巨身智能项目组，还有这个风火轮科技，省内比较有代表性的几家整机企业。我们还打造了专业的园区，打造我们吉林省巨身智能的产业生态，
13: 能用我们自己的巨身智能，例如我们的防爆技术、我们的感知技术，可以替代人去在这些关键的场景里进行作业，真正的把高危的这种风险降到最低。
3: 活动由国际仿生工程学会、长春市贸促会、长春市工信局、吉林省仿生机器人制造业创新中心联合主办。活动还发布了国际首创的仿生拉压体机器人理论与技术应用最新成果，涵盖仿生拉压体灵巧手、硬手 Y Hand 系列，以及全球首款超仿生神经肌肉骨骼人形机器人博远 Y Boot。此外，现场还举行了两场签约，共计22家单位参与签约。
0: 中国一汽博物馆自7月21号开馆至今已满一个月，累计接待游客近10万人次。为进一步激活场馆文化活力，深度挖掘长春汽车摇篮与电影摇篮的双重文化底蕴，今天光影驻岁月，车轮起华章沉浸式文旅活动正式启幕。请听报道。
3: 在中国一汽博物馆内，沉浸式情景演绎、红色金曲乐队驻唱、经典影视 NPC 实景互动轮番上演，偷吃大比拼、耳语传声局、经典留声机等趣味游戏同步开展，为市民游客带来全新的文博游览体验。
14: 一进门有很多人在演出，这是我没想到的。汽车制造怎么样的由来，有了全方面的认识。
15: 看到了老物件、老照片、老电影，仿佛给我们带到了当年建设这第一汽车制造厂的那种场面，工人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使我很受教育。
5: 这次活动呢，是我们一次全新的尝试，也想通过沉浸式的演绎，把工业历史和影视文化有机结合起来，让市民游客呢在互动当中感受到汽车摇篮和电影摇篮的双重魅力。
1: 吉祥新闻记者冯思学报道。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将于8月23号到28号在长春举办。今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组委会公布本届金鹿奖评奖委员会阵容。评委会主席由著名导演冯小刚担任，梁明、柯文丽、任达华、陈数、树焕、吴立群担任评委。评委会覆盖导演、摄影、编剧、表演、音乐多个创作赛道，将严格遵循金鹿奖评奖章程，坚持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选出一批反映时代风貌的华语优秀作品。最终各大奖项结果将在8月28号电影节闭幕式暨颁奖典礼现场揭晓。
0: 吉祥新闻记者冯思学报道。8月21号，2026年奔跑吧少年吉林省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在梅河口市开幕。大会由省体育局、省教育厅、梅河口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是我省参与最广泛、最具标志性和示范性的综合性青少年体育盛会，来自全省各地约400名青少年参与。项目体验板块涵盖100米竞速跑、足球定点射门、篮球定点投篮等14个项目，鼓励青少年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8到21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7到31度。
0: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丛玉霞，主播林迪、高寒，监制腾飞、刘小磊，感谢收听。
16: 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17: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18: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7: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19: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7: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19: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伸展，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18: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7: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20: 跟着山水游吉林，山有山的多彩。帽儿山的日出里，遇见的是风韵；舞女峰的层峦间，描绘了秋日的浪漫。在云上草原，屏住呼吸，感受辽阔无边。跟着山水游吉林，水有水的多情。嫦娥东北最大的人工湖松花江的魅力从这里开启。七湾、一瀑、两顶的龙湾群国家森林公园，带你渗透山水相依的深意。那边有着百余种鸟儿争鸣的大湖湿地，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之一。跟着山水游吉林，在二龙湖边倾听叶赫那拉的声音，漫步于城市的人工林海，感受人世间的水木清丽，徜徉在大湖之畔，感受满蒙交融的魅力。这就是壮美的吉林大地，山水清新，文化清奇。跟着山水游吉林是最好的礼遇。
21: 新闻一点聚合，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3: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制造向心，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2: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 7月全社会用电量再次突破1000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
2: 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跨境交割，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明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4: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3: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5: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3: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矩、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6: 我们的0到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到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3: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1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7: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3: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两位数增长。15-5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8: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根据十省区早稻实割实测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 565.8 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 2.2 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 12.0 万亩、6.5 万亩、3.4 万亩和 2.1 万亩。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 10.0 万亩和 6.7 万亩。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10: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9: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 397.6 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 3.2 公斤每亩，下降 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 7.2 公斤每亩，增长 1.8%。 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
10: 今年各地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大力推广即插即抛、合理增密、测深施肥等技术措施，促进早稻单产水平提升。
9: 整体来看，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0: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股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1: 财政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推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1: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 11.89 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 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12: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子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1: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廖敏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12: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2: 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今天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13: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今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实现了期货市场的境外就地交货，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14: 过去海外商家想用咱们上海的橡胶期货价格做生意做交割，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这让很多海外企业不愿意参考咱们的中国价格。而这次改革呢，彻底改变了这个模式，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13: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15: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即将于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今天表示，即将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医疗保障法草案，拟在加强医保基金管理使用方面修改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16: 医疗保障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基金的使用和管理涉及多个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表示，
17: 规定了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
7: 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同时呢，草案还对建立和完善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制度，实行了多元复合式医疗保险支付方式，优化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等作出了规定。
16: 近年来发生了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希望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黄海华表示，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进一步强化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
7: 一是呢，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要求；二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实施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种类，包括不得通过挪用资金等方式侵害。

0: 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的。三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违反本法规定造成存款人和其他客户损害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与船载观测不同，冰站能让科学家依托海冰平台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弥补船机考察的不足。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3: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十几套冰机的海洋剖面浮标，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2: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4: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5: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边上开行李舱喽。
7: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5小时。
8: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7: 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9: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10: 刚上车的乘客请您往里走。
7: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11: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现在日通勤嘛，1个多小时直接到公司了。
7: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12: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2个票价，7块和8块。
7: 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
13: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
1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前7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696亿元，同比增长5.8%。
5: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14: 1至7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77万家，同比增长4.4%。
5: 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超18万亿元，同比增长21%。
14: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因保险资金运用严重不合规、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投后管理不合规等，吊销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业务许可证。
5: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自费接种4价、9价 HPV 疫苗也视同完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没有接种 HPV 疫苗不会影响儿童入学。
15: 正在收听的是中 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表示日中关系现状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挥作用。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2: 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继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将对伊朗推行经济战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再次发表对伊威胁言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他表示，美方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美军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分析人士称，包括伊朗战事在内的全球部署需求已让美海军不堪重负。
1: 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已有66年历史的日美地位协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请愿书列举的问题具体而沉重，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同时强调，近年来围绕美军使用日本民用机场和港口产生了诸多问题，也发生过美军人员在基地外携带枪支等可能引发居民不安的情况。涉外知事会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法律法规，这些并非新问题，日本冲绳县的驻日美军加守纳基地噪声诉讼打了几十年，驻日美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共用的神奈川县后木基地扰民投诉从未中断。但这一次抗议者不再只是冲绳，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20号对媒体说，如果不对日美地位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本土曾被美军直接占领。日美地位协定是1960年日美修改安保条约时同步签署的外交协定，核心作用是确定驻日美军及军属在日本的法律地位，也是日美同盟的核心法律基石之一。根据协定，日本需向美军无偿提供军事基地及设施，美军在基地内享有完全专属管理权，美军船舶、飞机使用日本港口设施可免缴费用，美军人员的护照、签证等手续完全不受日本法律约束。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据冲绳县统计，从1972年到2023年，驻日美军及军属在冲绳就犯下刑事案件约6200起。而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在日本引发的治安、安全等问题往往不了了之。2016年日美达成共识，缩减受协定特殊保护的美军工作人员范围至四类，但实际效果十分有限。日本民众长期积压的不满情绪已形成广泛的地方共识。
3: 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20号发表声明，反对以色列推进约旦河西岸伊伊区定居点项目。这一位于东耶路撒冷附近的定居项目因可能进一步影响巴以和平进程而备受争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正值国际社会持续斡旋加沙停火之际，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正式公布约旦河西岸伊伊区1234套定居点住房招标方案，此举引发国际社会强力反弹。当地时间20号，法国、德国、意大利、挪威、荷兰和英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政府决定就约旦河西岸伊伊区定居点项目发布建设招标不可接受，敦促以方立即撤回相关项目，并停止扩大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声明称，伊伊区定居点项目将把约旦河西岸进一步分割，破坏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损害两国方案的前景。声明重申，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违反国际法，呼吁企业不要参与相关建设项目投标，并警告企业应充分考虑可能面临的法律和声誉风险，包括成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行为共犯的风险。声明表示，将继续致力于推动以两国方案为基础的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另有消息称，自本月9号起，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围困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的部分巴勒斯坦居民住宅，其中一处被围困住宅的业主为美籍巴勒斯坦人。由于涉及美方人员，此前一贯支持以色列定居点政策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态度骤变，罕见地对涉事以色列定居者进行了谴责，斥责涉事以色列定居者为恐怖分子。
1: 其他国际消息，挪威20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单方面向挪威商品征收新关税。美国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挪威在内的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 10% 至 12.5% 的新关税。
3: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20号宣布，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运河流域降雨减少影响，将从9月起下调船闸每日船舶通行量。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郭明，主播王毅、陈亮。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6: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7: 全景916新闻。
8: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9: 中小工作室
8: 执着好声音。
10: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
11: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3: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 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是晚上的7:01，马上7:02了啊，小声长谈又在这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呢带会一些科普，还有呢就是常年长心眼的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很长时间了，正因为某个事情的困扰，让您感觉到自己已经很委屈啊，很长时间心理压力都特别大，给自己身体和精神都造成很大的这个压力啊，或者说不是的话，欢迎您现在就拨打我们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钟晓在这儿呢，愿意做一个有啥说啥的、不隐瞒观点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节目最开始，首先为大家介绍天气情况。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我们首先给大伙介绍天气情况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吉林、通化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8到21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7到31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是21度，最高气温是30度。好了，我们刚刚为大家介绍吉林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啊，欢迎大家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介绍完天气之后呢，接下来就给大伙介绍咱们节目了啊。在我介绍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们直播间三部热线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再说一下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啊，这个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啊，忽然想起来了，今天还是一个周末啊，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是星期五啊，周末，祝所有的朋友们周末愉快啊，快快乐乐、高高兴兴的度周末啊。好，那在等热线的期间呢，咱们先为大家介绍咱们小声长谈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在每天节目的最开始啊，我们都是不厌其烦的为大家介绍咱们的收听方式。为什么呢？因为确确实实我们要给大伙介绍的就是我们是一档收音机听的广播节目，用收音机听的广播节目啊，在吉林省内，在长春市用啊收音机。如果说家里有收音机或者车上有收音机的话，您可以用这个FM91.6， 也就是调频91.6兆赫来收听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在吉林省的全省的各个城市都有咱们 FM 的节目播出，只不过呢就是各个城市它不是全省统一的，每一个城市都有属于覆盖自己城市的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频率，就是各不相同啊。各比方说长春是 FM91.6， 吉林市和四平市就不是 FM91.6 了啊。吉林市我记得如果没记错是987还是多少，我有点忘了啊。就是总之每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调频频率，但是节目都是完全一样的，只不过就是节目都是一套，只不过各地的发射器的功率频率不一样，就是这么回事啊。那么这是咱们的 FM， 如果是在广大的吉林省的乡村，您如果是收听城市调频，那由于距离比较远，听不着城市调频的话，您就用中波7380千赫。当然，首先家里得有收音机啊，用中波七三八

小人长谈，想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这种情况呢，您就是用手机下载一个网络收音机。啊，原来是根本就是不可能听到的啊，原来只能用收音机听。现在呢，因为网络时代嘛，网络很发达了，我们有这个线上直播。这样的话，您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之后呢，比如说我们常年给大家推荐的、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蜻蜓 FM 啊，蜻蜓 FM， 您把蜻蜓 FM 下载下来之后，找到这个可以搜索，因为它有个放大镜嘛，在这个 APP 一般都会有个放大镜，你点开之后写着搜索，你就搜索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搜索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这样的话呢，就是能够搜到我们这个频率节目的直播。啊，就是平时呢是其他的节目啊，就是其他的时间就是其他的节目，晚上7点到8点半是小哥在这直播啊，所以说呢，就是想听直播的话，用蜻蜓 FM 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如果是想听重播，想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的话，您就到蜻蜓上直接用放大镜搜小声长谈就可以了啊，小是晨钟报晓的小，声是声音的声，长是长短的长，谈是谈话的谈，搜小声长谈这四个字能搜到四个专辑，能搜到四个专辑，其中有两个专辑是一直在更新的，从2018年开始更新吧，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啊。啊，这个从2018年开始更新，那么大家呢可以找到这个吉林这个找到小声长谈，你找什么呢？有一个专辑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在蜻蜓上啊，在蜻蜓上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啊，这两个专辑都是一直最新的在有，最新的在有啊，当然你想听以前的也可以找，比方说我想听2019年某期节目，我想听2020年某期节目，我想听2014年某期节目，你就按日期查，因为它上传的时候标题都是按日期定的，这样的话您按日期查就能够找到啊。

好，那刚才给大伙儿介绍了就是咱们小人堂谈收听的所有的方式，无论是这个用手机收听啊，用收音机收听啊，都为大家介绍完了。那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的是参与的方法。参与的方法最重要的啊，在我们广播节目直播期间最重要的呢是咱们的这个热线电话，三部热线已经开通了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那再有一个，还有一个咱们参与的平台，就是只有在节目直播的时候能用的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啊。咱们的公众号呢也在和大家进行着实时的交流，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您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啊，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在我们节目直播，就是现在咱们不正在直播呢吗？您直接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公众号上，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您的留言啊，就是您发上来我就能看见，这个是非常快的啊，这个是非常快的啊，甚至比快手都快啊。就是您直接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咱们中小工作室的公众号上啊，发送到后台上来，我在直播间呢随时看着公众号后台，随时的就可以看到您的留言，可以随时进行交流。当然了，也跟大家说一下，您这发的一定要用文字啊，发语音和发图片这是都是不行的，因为我们直播间里面的电脑是没有声卡啊，也打不开图片啊，只能看这个文字啊，只能看文字，所以说您用文字来表述啊。

我们的直播间，来到直播间呢，就是已经来都来了，因为都是咱们老朋友嘛。快手上绝大多数都是看了好多年这个直播啊，听了好多年直播的老朋友，来到咱们直播间呢，帮着点小红心啊，让咱直播间的热度呢稍稍高一点，谢谢大家啊。还有就是咱们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所有的观众朋友，您可以呢，这个如果说您也是和广播听众朋友，就是无论什么时候吧，您觉得心里压力大了，觉得这个自己有个事儿特别委屈，或者说觉得有个事儿掰不开镊子了，觉得很迷茫，哎呀，不知道咋地，我就想跟钟晓说一说啊，这种情况我都非常欢迎。啊，都非常欢迎，您可以打这个我们的热线电话，咱们当然现在不要申请快手连麦啊，快手连麦现在是连不了的，因为是广播正在直播，广播正在直播的话，快手连麦咱们连不了，咱们只有这个一个渠道，就是打热线，还有一个文字交流的渠道是通过公众号啊，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这个打电话聊一聊，唠一唠啊，这玩意儿说完之后我们心里松快点啊，就是唠嗑主要是为了心里松快，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啊，有的时候就是总觉得说我这个心情啊我这个心情啊，就是这个，如果这个事儿解决了，我这心情就能好。实际上啊，好像确实是那么回事。但是，有的时候是这样，这个事儿你心情不好，你解决不了，不但解决不了，有的时候还接受不了。你想一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啊？再说一下啊，这个所以说呢，就是遇到啥事儿呢，咱们有的时候是可以先解决事情，但是呢，如果这个事情解决不了，这事情现在或者说暂时眼下解决不了，那你心情越来越不好的话，那你就不能考虑说我一定要把这事情解决，而是说我其实这个事情在解决之前我应该做什么，调整自己的心情，要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啊。所以说呢，欢迎这个咱们快手上啊，欢迎快手上所有的朋友们，除了点小红心之外呢，也帮助这个转发一下，让更多的人知道呢，咱们现在是正在直播的啊，欢迎大家啊。

好了，那最后呢再说一下咱们这个视频直播啊。视频直播啊，现在咱们正在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啊，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找到之后呢加上关注啊，找到之后呢加上关注，现在就能看到我们正在直播啊，就是快手上所有已经来了很多朋友，来到咱们快手直播间的朋友，咱们也单独打个招呼啊，欢迎大家来到咱们。

好的啊，今天是周末啊，今天周末我估计很多朋友都是已经回到父母身边呢，或者说呢自己已经出来溜达了，就是全家出动啊，就是度过愉快的周末啊，度过愉快的周末，有这种可能啊。所以说呢，今天周末咱们来的朋友啊，打热线的朋友可能少一些，但是也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人家别人啊都已经团团围坐了，都已经这个喝上了，都已经玩上了啊，有的乐意打牌的都已经打上了啊。啊，有的乐意喝酒的都已经喝上了，有的乐意唱 K 的这点也已经开始唱上了啊。但是咱自己呢，在家里头正赶着怄气呢啊，正赶着怄气呢啊，人家度过愉快的周末，你度过一个气鼓鼓的周末，这个咱们高低犯不上啊，这高低犯不上。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有这样的这种情况的话，也不是没有啊，也不是没有可能，也不是没有。那么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啊，别忘了小哥还在陪伴着你啊，不是所有人都出去玩去了啊，不是所有人都不理你啊，都不关心你，都不关注你啊，小哥还在陪伴你啊，只需要什么呢？需要你给小哥打个电话，要不然的话小哥和你连接不上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

好，谢谢大家啊。那这个这两天呢，不知道就是有的时候经常有给我打电话的啊，打电话的朋友就谈起来这个兄弟姐妹之间的这种关系啊，兄弟姐妹之间关系。我这两天我看了一个。

新闻啊，对我触动也挺大的，就是那个什么哥哥弟弟这哥俩就是那个互相举报啊还是怎么地的那个啊，虽然我看的不是特别详细啊，我也没有办法给他特别完整的复述下来，但是呢我觉得啊，也个人呢，就是因为评价的人特别多嘛，有从各个角度，从法律的角度上评价，从人情的角度上评价的非常非常多啊。我个人认为呢，这个首先来说，法律是底线啊，法律是底线。这个如果说他违反了相关的法律，那一定是要用法律来去，就是那是格子嘛，就是其实像格尺子打格用的嘛，他就是不能触犯的。首先，我赞成的是那个用法律的这个维持这个底线。啊，维持的底线。但是呢，我回头也在想一个事儿，就说的其实我们的最希望的做的事情是什么啊？就是说我们的生活，包括兄弟姐妹之间的这种感情，因为经常有人给我打电话来这个说啊，跟这个他哥哥怎么侵犯他的这个利益了啊，他弟弟怎么不是人啊，不伺候老人等等，经常是有这样的。那到最后的话，其实最后的解决办法其实才是法律。啊，这是我个人认为的，说这实在没有招了，才需要用法律出面。因为啥呢？永远记住啊，大家永远记住，就是法律是底线啊，不是顶格，法律是底线。那么实在没有招的时候，我们才寻求法律的解决，是这样的。那么你如果说这俩人还都挺好的，你完了一定要用法律解决，这个有点不太对劲儿。当然我们个人官凭文书私凭信，有一些订的合同啥的，我们虽然没请法院，但是我们先走法律程序，我觉得这可以的。但是兄弟之间姐妹之间，我个人认为其实最好还是别走到那步啊，最好还是别走到那步。当然他这哥俩是已经是仇人了，因为这个咱们中华传统文化有大智慧在嘛。啊，经常有人说什么冤家转儿女，仇人转弟兄啊，他俩这属于就是仇人转弟兄了啊。这个具体的案例呢，您到网上一搜就可以了啊，就是弟弟举报哥哥，你到网上一搜就能搜到啊，就能搜到。很多人都在热议啊，都在热议。我个人觉得就是我的观点啊，我个人的观点就是说，底线要有啊，但是底线真的不是我们生活的目标。我们的生活目标是什么呢？是就是兄友弟恭啊。虽然这话说着好像是装大尾巴狼啊，这话说着好像是装大尾巴狼说的那个，那个就是哥哥有个哥哥样，弟弟有个弟弟样啊。然后呢，这个哥哥什么弟弟听哥哥的，或者哥哥爱护弟弟怎么样，就是这个好像说起来的话，现在好像少，其实真的不少啊，真的不少。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什么呢？有一点矛盾，但是呢更多的是啊，兄弟之间的那种互相的扶持啊，啊，互相的扶持，互相的支撑啊，互相的这个帮助啊，这样的是更多的啊。而且呢也有咱们有一句古话吧，叫兄弟四于墙而外于其屋。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咱家有一个大院啊，咱家有个大院，这哥俩呀在院里头啊，在院里头呢，这个就是打起来了啊，这就因为这个各家的这个利益呗，哥俩在院里头叮咣一顿打啊，那是一顿打的事儿。但是我在院里打行，但你院外来一个啊，院外来一个说我瞅着气不公了，我瞅这个哥哥不行，我瞅弟弟不行，上去叮咣给人哥哥一顿打，那人弟弟不干。为啥呢？你那是我哥，你凭啥打我哥，对吧？那就是两个人共同的啊，去打这个外来这个人啊，就是这样的。实际上我觉得最好也不四于墙，四于墙这个事儿，外于其五，这也是一种，并不是一个我们很高的一种追求，对不对？我们希望的这真的就是说在法律的底线的范围内，那么在我们作为兄弟也好，姐妹也好，真的能够说放下这个自己的猜忌啊，放下的各种各样的，能够很好的维护兄弟情啊，兄弟情、姐妹情、姐弟情、兄妹情啊，这些感情，你想一想，这种血缘带来的感情是无法选择的啊，无法选择的，而且是老天爷给的。那么这种感情是其他的，哪怕你再好的朋友或者怎么样，你就不能说朋友就不行，但是再好的朋友代替不了兄弟啊，它是完全是两种感情。所以说我真的就是无疑是这种社会热点问题呢，就当然它没有一点极端呢。

没有一点极端啊，没有一点这个怎么说呢，没有一点偏执的东西，可能是很难引起大家的注意。但是呢，我们更应该说的是什么呢？更应该知道的是，在咱们的生活当中，更多的是希望大家做到的是兄友弟恭，兄弟之间血浓于水呀、啊，啊，有这么讲叫血浓于水吗？真的是这种感受啊。所以说呢，非常非常的希望啊，非常非常的希望。就是我在这儿呢，也和大家，就是我觉得，就是有很多这个评论都是那种特别偏激的啊，这就是法律解决，而且活该啊，这是就是他们家这怎么怎么地的，他妈不对是怎么的。都这么评价，就是每个人都从自己的人生经历，就比方说他妈对他不好，他就说他家肯定他妈不对，或者自己感受到说的，我当年的时候我哥总欺负我，那就是他哥不对，怎么怎么这样的。但实际上呢，我们所有的这种评论往往带着我们自己的人生经历啊，而没有真正的去仔细看一看这个事件啊，这就是我最大的想法。三部热线啊，此时此刻呢，咱们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您开通的，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有这么一句话呀，就是这个说是这个亲人呐，自己的亲人实际上是老天爷给你事先安排好的朋友，对吧？朋友是你自己后在社会上找到的亲人啊。就是，然后我看这个刚才公屏上有一句问题说，老师啊，你说老人真能一碗水端平？没有一碗水能端平的老人，自古也没有。你自己当老人之后，你也做不到一碗水端平，因为那个水它本身它就不可能平，地球都是圆的，那太平洋它都是鼓包的，它怎么可能平？所以说就是总是要求老人，说是老人必须一碗水端平，怎么你说老人会尽力，这就可以了啊，或者说老人他就是歪歪啊，人的心你说心都长歪歪了，他怎么可能呢，对吧？说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一碗水端平的老人，包括你自己当老人了，你也不可能一碗水端平。大多数的老人都是最喜欢有出息的那个孩子，对吧？然后最向着没出息那个，是不是这样？就是说的，认为说的那个各方面都不算太强，那这肯定是他就向着各方面都不太强那个。为啥呢？他希望他多多少少能好点。那但是一看，这不就是偏眼子吗？不就是偏眼子吗？所以说这个东西就这样，就是天底下没有一碗水端平的老人。如果是你总是用老人一碗水端不平，然后来这个说自己，所以说自己对老人不好，自己对兄弟不好，自己对姐妹不好，怎么怎么样的这种情况的话，其实就是因为你太弱了，因为你总希望要老人那碗水，对吧？总希望得到老人那碗水是平的。那么如果说你有本事，你有一大缸水，你有好几十口井，你根本不在乎老人那碗水平不平。所以说别总拿这种事情给自己找借口了，犯不上啊，犯不上啊。我不说了吗？太平洋它都不是平的，大西洋也不是平的，你那一碗水上哪儿平去？而且有一些是什么呢？就是说的，他会认为什么呢？就是老人，尤其不太受待见那个，他一定要求老人给我的给比别人多一点，多一点的时候还觉得不平，就是这个平不平的这个评价权利啊，评价权利在他自己手里，他说不平那就是不平，对吧？

0: 好的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另外呢，咱们的视频直播正在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工作室啊，大家在快手上找中小工作室啊，找到之后呢，加上关注啊，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小红心，帮我们转发，谢谢大家啊。所有快手上的朋友们同样也是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好的，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今天想跟大伙说一件特别严肃的事情啊，尤其是咱们中老年听众一定要仔细听。就现在啊，你有没有发现身边患白内障的人群越来越多了啊？60岁以上的人特别明显，10个里边占8个。其实呢，说实话，这个是必然现象。有不少专家都说了，只要活的时间够长，每个人大概率都会得白内障。而且呢，现在患病人群越来越年轻了，搁以前都是80-90岁才得的，现在是看电视啊、看手机啊，刺激太多了，导致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建议重视起来啊，用上咱们节目一直推荐的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400-609-2166订购，人人都送78块钱的王牌蒸汽眼贴，这是咱们特别向厂家申请的，每个人都能体验。打400-609-2166，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特别针对中老年人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研发的，添加了几十种养眼护眼的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就像给眼睛做熏蒸按摩似的啊，贴完眼前一亮，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啊，咱们吉林很多听众都在用，眼部素质明显比同龄人好很多。重点说一下啊，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就剩最后一周的时间了啊，今天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不仅直接多得78块钱的王牌蒸汽眼贴，额外呢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再给您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活动最后几天，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下面紧急插播一条官方福利通知，好视力26周年庆面向咱们吉林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现在只要打电话400-609-2166就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特别是咱们中老年听众，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眼周的经络出现了拥堵，导致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眼前像有雾挡着，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像给眼睛做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咱们幸福的晚年生活真的离不开一双健康的眼睛。今天这份福利只给咱们吉林本地听众，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再给一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全景916新闻。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下面呢，我们用几分钟的时间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吉林的这个新闻综合广播的一个团购产品啊。首先给大伙介绍的是那个，这得是3到4个月之前给大伙介绍过这个吧，好长时间以前我有点记不清了，但是确实很长时间了。就是这不到秋天天凉了嘛，给大伙整点小白酒啊，整点小白酒，山东白酒啊，这个之前给大伙介绍过啊，这个反馈非常好啊，这个都说喝完之后惦记上了，我现在还想喝，是吧？咱们呢就联系了厂家，费了不少劲，争取到了一批库存酒啊。今天呢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大伙，福利呢这个马上就给大伙安排上啊。这款山东高粱酒啊，那是正经的山东老酒酿的啊。山东高粱酒多有名啊，老辈人都知道，以前电影里还唱，喝了咱的酒啊，上下通气不咳嗽啊。说的就是这高粱酒，而且呢高粱酒味甘性温啊，但不是红的啊，但是高粱酒不是红色的啊，这个性温酿出来那个酒呢，性子温和，喝一口到胃里暖乎乎的啊，多舒服啊，可不像某一些这个低度数的一个劣质酒啊，喝完跟这个胃里干仗似的，火烧火燎的遭罪。这个咱这高粱烧啊，酿酒用的都是精挑细选的优质山东红高粱啊。这个老话都说好酒不离红粮啊，这个红高粱就是酿好酒的好料，而且呢它是经过陈年老窖发酵，这个还得呢常年的这个陈酿，沿袭了百年的固态法白酒酿造工艺，要经过浸泡、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储存，这个好多道程序才能成。这个四川呐、贵州这些大酒厂啊，用的都是这种工艺啊。咱们这个高粱烧呢，跟他们的工艺是完全一样的啊，品质上能差得了吗？对吧？配料表呢，你也尽管放心看啊，就只有高粱和水，纯粮是配方，没有香精，也没有别的添加剂，干干净净的。这个酒的味道和品质都是上乘的，酒体呢晶莹醇厚，入口绵柔，又香又甜，不杀口也不辣味。正宗的粮食酒都这样，喝了不上头，不干口，也不用担心宿醉。你让老头吧嗒一口，仔细品品，那滋味就别提多地道了啊，老香了啊。晚上忙完家务，老两口坐在一起，温上两杯白酒，整点顺口的菜，再配上一碟香脆花生米，一边小酌一边唠了家常，回忆回忆年轻时候的往事，聊聊往后的舒心的日子，这样的晚年生活啊，悠闲又惬意。老话都说这只羡鸳鸯不羡仙，咱们普通人家的小幸福不就藏在这一杯好酒里面吗？不光是居家小酌，平时出门聚会也特别合适。很多听众啊，晚上跳完广场舞和老伙伴们相聚，喝凉啤酒呢它容易胀气伤肠胃，拎两瓶这款高粱酒那是再合适不过了。老朋友呢围坐一桌，推杯换盏也别多喝，是不是？聊聊过往的趣事，说说家长里短，气氛热热闹闹，关系呢越出越近。这酒啊，平时门店单瓶卖45块钱，六瓶呢就得270。今天呢，专门给各位朋友争取到了专属福利，买六瓶送六瓶，整整12斤大容量，到手呢只要169。算下来呢，单瓶才10几块钱，比散装酒还划算。趁着福利划算，囤上准没错啊！这个169块钱啊，169块钱是这个买六瓶啊，买六瓶送六瓶啊，买六瓶送六瓶啊，这个是价真好啊，算下来是10多块钱啊，比散装酒都划算啊，趁着福利划算，囤上准没错，喝着安心还省钱，所以说别犹豫了，赶紧打这个电话吧，400-999-0139 400-999-0139 400-999-0139，联系咱们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各位朋友呢，打开这个公众号啊，不习惯打电话的朋友们，打开公众号回复3个6，就是666啊，往咱们公众号上回复666，就可以直接啊，就有一个微信链接的那个二维码反送给您，您一刷的话就能够这个直接就是购货了啊，往咱们中好工作室的公众号上发，别往别的发啊，那别的咱不准成啊，但是往咱这发啥呢，发666啊，发6663个字啊，连到一起发啊，就是这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了，然后您就能够得到这个购买链接，然后呢
就直接就购买就可以了啊。这是会微信购物的啊，不会微信购物的咱们就更方便，您打400-999-0139 400-999-0139，这个是送货上门，然后您验完货之后再付款的啊。买六瓶送六瓶啊，这个高粱酒啊，山东这个红高大高粱酒啊，高粱烧，买六瓶送六瓶，总共是12斤啊，这个到手只要169块钱啊，总共才169块钱，算下来单瓶才10几块钱，非常划算啊。400-999-0139 400-999-0139。好，这是咱们的这个给大伙介绍这个高粱烧啊，这个高粱酒啊。在我们介绍这个团购产品的同时，提醒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现在拨打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那接下来呢，和大家说一下这个美善臣啊，节目当中提醒一下睡眠不好的朋友们，为了让大家呢都能舒舒服服的睡个好觉，专注睡眠健康18年的美善臣携手咱们节目限时开展周年庆大型秒杀活动。如果您经常入睡难，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现在呢拨打订购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市场价88块钱的美善臣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最快速度送到您手里。秒杀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先抢先得，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翻来覆去睡不着啊，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一时一定要及时的早调理，不然呢你挑的拖的时间久了之后，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会更容易找上门来啊。建议您试一试这个美善臣，它呢精选这个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还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健康啊，改善睡眠。作为一款有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它既能温和的调理睡眠，而且呢不用担心依赖性。平时呢您自己买啊，平时您自己买一点优惠都没有。今天呢周年庆限时秒杀，直接给您一个地板价，市场价88块钱的美善臣，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品牌正品啊，假一赔十，39块钱让您用上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帮助您更好的解决睡眠问题，真是太划算了。好了，最后提醒大家啊，秒杀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抓住机会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啊。好的，那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的是这个医科医院这个静脉曲张这个治疗的事儿啊。大伙关注一下，有这个静脉曲张啊，或者是动脉硬化闭塞症这些朋友们啊。这个春夏季啊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呢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就是不敢穿裙子啊，不敢穿小短裤啊。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大家注意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那么据这个高振奇主任介绍啊，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的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块钱，现在仅需要10块钱。

0: 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块钱。活动日期啊，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五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减免啊治疗费500到1000块钱的援助啊，可以申请援助，能减500到1000块钱啊。这个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您记好了啊，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记住长春的区号啊，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说一下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您开通的，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还有啊，就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咱们快手上各位观众朋友啊，已经来到咱们直播间的快手上的各位观众朋友，帮忙点小红心啊，让咱们直播间的小红心呢、啊，这个能够飘起来，直播间的热度能高起来。我看现在这个小红心不太多，好像是2万左右啊，咱们怎么也得点到3万多呀，谢谢大家啊。还有就是咱们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和广播听众朋友一样，如果说最近或者是这个周末过得不算太愉快啊，心情不太好啊，有点不美丽啊，觉得这个有一些事儿让自己感觉到挺委屈挺窝囊的啊，就是心情无论如何过不去这坎儿的话，都可以啊，因为小哥在陪着你嘛，您都可以现在就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啊，期待着和您的交流，聊聊天唠唠嗑，我们希望这样的方式能够让您以已经绷得特别紧，眼瞅要折了的这个心弦儿，能够得到缓解，松快一下啊，松快一下啊。这个心理专家和我们说过，就是当我们心理压力过大的时候呢，需要调整心情。调整心情有很多种方式，比方说，做一下自己喜爱的这些运动啊，或者说发展一下，就是说的从事一下自己喜欢的这种业余爱好，比如说有人乐意画画。对吧，我只要是心情不好了，我往那一块坐，安安静静的画画一会儿，哎，就好了，这个心情就调整过来。有的就是乐意去看场电影去啊，就是乐意去看场电影去啊，电影看完之后本来就是心情很不好，或者很低落，或者说很暴躁啊，这样的心情，然后呢看过一场电影之后，哎，感觉到就是哎，刚才那个情绪得到了缓解，这都是很好的啊，这都是很好的。当然了，就是心理专家也说，就是这种交流啊，这种这个语言的交流和思想的交流，其实是这个心理得到缓解，心理压力得到缓解的非常正向的这种方式啊，非常正向的方式啊。

好的啊，那这个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啊，也可以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 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 啊。今天是周末，所有的朋友们周末快乐。好的，热线电话还是没有接进来，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和观点看法啊。就是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叫中小工作室，您可以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咱们的这个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上来，因为您发上来我这头随时的看着公众号的后台，您发到公众号上我马上就能看见啊，这是也是一个实时交流的一个很好的方式。但是说实话啊，这个如果是您遇到了这个情感上的事儿，或者工作上的事儿，或者交朋友上，因为一两句话你可能说不清楚，那么最好还是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因为这样的话我能听见你的声音，然后呢能够随时的及时的找到哪个点呢能问你问题，然后通过这种交流呢能有更好的这个建议啊，这是我的一个观点，因为接热线年头很多了，真的是这样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啊！那现在热线电话没接进来，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啊，这位朋友叫啊，不说您名了吧，不说您名了吧，哎，他说呀，老人啊，老人一碗水端不平，家庭财产处理不公，是造成家庭儿女不和的主要原因啊。再说一遍啊，说老人一碗水端不平，家庭财产处理不公，是造成家庭儿女不和的主要原因。我跟你俩说，我在前十年的时候，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我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啊，我觉得老人做事情还是欠考虑啊，所以到最后有这样的结果也是没办法啊。直到又过了十年啊，直到又过了十年之后，我接的电话越来越多啊，越来越多。然后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什么呢？其实各家有各家的问题啊，就是所谓的什么呢？就是幸福的家庭大致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就是各有各的不幸啊。就是你看人有那个家庭哥四五个啊，哥四五个有啥事儿就是商量啊，有的时候就有的家呢是这个大哥说了算，有的家呢是大姐说了算，反正有个说了算的啊，老头老太太有点糊涂了，那就大哥大姐说了算，那就是你们，或者说呢不是大哥大姐，最有本事的，谁有本事谁说了算，老四啊说了算，那也行啊，都可以。但是呢有点啥事呢说了算，他也不是说特别霸道，就得这么的就得那么的，不是啊，而且就是有啥事哥几个在一块商量，说这事怎么整怎么整，你有啥意见，然后统一一说，然后有的人肯定要背大头，这没办法是吧，有的时候是三人同行小的受苦，有的是呢你老大就得是当点大脑袋，没办法啊。总之呢就是说端平了很难啊，很难的啊，但是呢就是商量拉拉咕咕的把这事儿就办了，也不费啥事。等有的那是必须是谁都不干，然后还都觉得自己冤，都觉得自己委屈，那也没招。所以说呢，就是这么多年我越来越意识到一个问题，有的时候是老人确实啊做的欠考虑的，这样的有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是啥呢？就是说的实际上来讲，就是憋屈那个人啊，觉得对不起他的那个，觉得老人也对不起他，兄弟也姐妹也对不起他那个，很大情况下还是他得的最多。啊，他得的最多，然后他觉得委屈，他觉得不够，远远不够，就应该全都给我，你们甚至都得借完钱给我，我才能满意。这样的不是没有，而且甚至都不在少数。啊，甚至都不在少数，真的，你就是咱们这个快手前边和收音机前边有这样的家庭吧，就是有这样的兄弟姐妹，或者是你看到这个身边有这样的吧，啥都给他了。啊，有的甚至说老头老太太钱和地都给他了，都给他了，他成天说爹妈对不起他，成天说兄弟姐妹对不起他，这样有没有？有的给我扣个一，啊，有的给我扣个一，对吧？有没有？有啊，啊，有啊，这么多年呢，然后还有的，家里头四五个孩子啊，或者说就俩孩子，哪个都觉得自己亏啊，老大觉得亏，老二觉得亏，老三觉得亏，老四觉得亏，都觉得爹妈偏向，就不向着我，所有那几个都向着，就不向着我。

您说说，您说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就跟老人一碗水端不端平就没有关系了。他那个水他就是不平的，没招，甚至说碗里都没有水，碗都没有了，也不行啊，也不行，就是死哪个孩子都觉得自己亏。那你说就像打麻将似的，四个人都输了啊，对不对？打麻将四个人都输了，你一问说谁赢了？没赢啊，没赢，我输了啊。那个也说赢没赢？输了，输了。他四个人都输了，你钱哪儿去了？对吧？那至少有一个是密心眼的，就是他实际上他都知道啊，实际上他都知道，但是呢，哎，他就密心眼在那说，那你没招啊。

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事儿就是这样的。我们说头十年的话，就是您说这个，我是特别特别，我跟你是一个观点啊，一个观点啊。但是后来随着年头越来越多，就是有的时候经常说小哥，哎，你不像原来那么犀利了啊，不像原来那么那啥了啊。其实呢，也是看的事情越来越多了。第一个啊，其实为什么不像原来那么犀利了？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在这个自媒体平台上，那比我犀利的多了去了。人家那个是挣钱的啊，就是咱这么讲，是人家那属于两个人在上节目之前，俩人先对对剧本，把剧本对好了之后，他打电话，他使劲骂，爹娘祖宗那么绝，大伙看着听着贼过瘾啊。那个你就可以当那个电视剧当小品看啊，那个和咱们这个不一样，因为咱们这毕竟是做了这么多年，一直就是一个托都没用过。所以说我们的对面呢都是真实的事件啊，都是真实事件，咱说真实的人啊，真实的事件是吧。所以说呢就没有必要再像那些主持人那样那么做啊，那么做我觉得已经过时了啊，已经过时了。而且呢那么做会给人感觉像特别特别假似的啊，对吧，就是这种感受。所以说呢就是现在呢更多的我们采用的就是说什么真正的去解决问题啊，真正的去解决问题，而不只是给听众提供情绪价值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确确实实是年龄越来越大，经历的事儿越来越多啊，经历的事情越来越多啊，看到的事情的角度越来越多。所以说呢很多事情由原来的不理解变成现在的已经可以理解了。

好了，欢迎大家啊，大家直播间的各位观众朋友啊，还有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了，欢迎大家啊，那咱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我呢想我大哥和二哥了，但是他们很忙，给他们打电话总说忙，总让我过去。大哥在广州呢，在一家企业当老总，二哥呢也忙着还房贷，上次找他们还是20年前的事呢，这次去不去很犹豫，怕给他们添麻烦，但是又很想他们，我该不该去呢？请教您。这个东西你们先现在视频这么容易的事，你先视频一下呗，对吧？你家那块没有网。

0: 吗？不至于啊，你能给我发短信呢？那你想他了，先视频看看呗。再说你要20年不见，你哥家孩子都多大了？是不是都有孙子了？对吧？所以说我的感觉啊，我的感觉，听你给我发这个信息的状态，我就感觉呢，就是你这个情况啊，可能和你自己的理解是有所不同的。啊，就是你大哥和二哥到底是咋回事，你到底是咋回事，可能和你个人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啊，你可能觉得你很想他们，但是呢你的这个状态啊，你的这个状态是不是人家对方能够接受的，这个你真得寻思寻思。所以说我建议你啊，我建议你就是你去之前你跟你大哥二哥商量商量呗，你说我想去看你们去，现在视频这么方便，对吧？那头喝上，你这头喝上，把那视频支着，然后哥俩喝点酒唠会儿嗑，不一样吗？如果这一点都做不到的话，那你还去个六饼，人压根儿不想让你去，那是啊，20多年前的事儿了，对吧？所以说正常来讲，那这想你哥了，你抬腿就走就得了呗。但是我就感觉好像你跟你哥之间连没事视频连个线呢，都不敢跟我啊，都不敢跟我，跟我还能留个信息，咱俩唠唠嗑呢。跟你哥好像你跟人家视频连个麦呀，跟人家唠唠嗑啊，好像人都不太乐意勒你。你这个真的，你别看你就给我写这一段，我有这种感觉啊，我有这种感觉，好像是这样。所以呢，我也劝你谨慎啊，我也劝你谨慎，是不是你想的那样啊？是不是你想的那样啊？是不是真正的是说你怎么想人家啊，怎么地呀、啊？你先做到我刚才跟你说这步。啊，就是都是哥们儿，都是大哥二哥，都是哥们儿。那你们先视频连线，连线完了之后说嫂子咋样啊，孩子咋样啊？完了，咱改一块喝点酒啊，你也举杯，我也举杯，咱喝点酒，互相之间那叫什么？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啊，对吧？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不挺好的吗？所以说你先能做到这点，你再考虑你去不去。你如果连做到这点你都做不到的话，你暂时先别去了。好了，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在广告期间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大伙有没有发现，人一过50啊，身体明显开始走下坡路了啊！好多听众这个时候呢，就着急忙慌的去补钙、保养关节，但是呢，常常忽视已经老化浑浊的眼睛，都觉得岁数大了正常现象，结果呢，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啊，到后面就严重的控制不住了，视力越来越差。中医上常说“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意思是啥呢？眼周经络通了，气血富足了，咱这眼睛呢才不会出问题。像很多听众眼睛模糊流泪，都是因为经络拥堵，气血亏虚啊。我建议呢都试试这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真的特别好。而且呢好视力周年庆有活动，咱们吉林听众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就多送您78块钱王牌蒸汽眼贴啊。400-609-2166啊。一般呢西医讲究对症缓解，咱们几千年的中医呢则讲究从根源上调理。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这个中草药精华，覆盖眼周穴位，补足眼部营养气血，贴完呢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整个人呢都精神不少。要特别的说一下，好视力周年庆活动最后几天了，也是最后一波福利了。咱们吉林听众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不仅直接多得78块钱的王牌蒸汽眼贴，额外呢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再给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活动最后几天，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 阅读吧。
4: 刚刚后台都在问好视力的电话，我再报一遍，大家仔细听，400-609-2166，电话占线就多打两遍。因为好视力26周年庆的活动力度特别大，所有眼睛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听众都在打电话。今天呢，只要拨打400-609-2166，就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3重大礼。400-609-2166，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睛问题一天比一天严重，眼前像下大雾一样，吹点风、见点光就哗哗流泪，整天干涩发痒的厉害，建议用上好视力眼贴，专门添加了丹参、黄柏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干涩发痒通通缓解，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咱们中老年听众看得清，能独立生活，不给孩子添麻烦，比啥都强。今天咱们吉林听众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再给一瓶眼黄肌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5: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6: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7: 中小工作室
6: 执着好声音。
5: 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8: 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5: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咱们这个团购产品啊，三个团购产品啊，就是咱们上半时段不给大伙介绍了这个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这个美善臣周年庆39块钱秒杀活动吗？已经有很多朋友打电话参与了，截止到现在还没参加的你一定得抓紧时间了啊。秒杀活动最晚是到月底全部结束，如果您经常入睡难呐、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趁现在呢只要39块钱就能用上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那么这个翻来覆去睡不着啊，梦多容易醒啊，这个睡眠时间短，一定要及时的早调理啊。长期睡眠不好，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呢，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啊。今天呢，我建议您试一试这个美善臣，它精选了这个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呢改善睡眠。抢购电话是什么呢？400100

4001930，4001930，打这个电话啊。大家都知道，睡眠产品既怕没效果，也怕有依赖性。美善臣采用了中草药提取物的组方，既能够温和调理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非常适合长期睡眠困难的朋友。这么好的产品您自己买一点优惠都没有，今天呢周年庆限时秒杀，直接给您一个地板价啊，市场价88。

这是咱们的这个美善臣。接下来给大伙介绍，这是蚕丝被，蚕丝被是老产品了，这个五六年的一个产品了，在咱们这儿啊，这个给很多朋友带来了非常好的睡眠体验啊，一晃五六年了。咱说实话，因原来盖被那个人被都盖旧了啊，你还没盖着呢啊。这个天气啊，这段时间呢，这个温差比较大，白天呢大太阳晒着，晒的人都得穿短袖，一到晚上秋风呼呼一吹，又得裹上外套，这温差太大了之后啊，晚上睡觉也是不得劲儿。盖厚被吧，不一会儿捂出一身汗来，黏糊糊难受。盖薄被呢，半夜准备冻醒了，第二天起来啊，这脑袋昏昏将将的啊，干啥都提不起精神来。所以说今天呢，给大伙介绍一床秋日睡眠大救星。这个叫啥呢？叫百分百巴马活氧蚕丝被，让您呢舒舒服服的熬过这个昼夜温差大的时节。普通被啊，哪能扛得住秋天这么大的变化呢？这个化纤被看着轻薄，实际上一点都不透气，稍微动弹一下，热气和汗水就全都憋在被子里，闷的人呢烦躁。啊，老棉被虽说保暖，可是又厚又重，压得人喘不过气儿来。晚上一热啊，您肯定忍不住踢被啊，冷风嗖的就钻进被窝里了，感冒就找上门来。咱们这个蚕丝被啊，可就不一样了，它就是为秋天量身定制的啊，轻柔的如同天上的云彩啊，亲肤的好像第二层肌肤啊，盖在被上毫无负担，透气性更是一绝啊。神奇之处在于呢，它是一个贴心的小卫士，自动调节温度啊，夜里气温下降了，它迅速将温暖紧紧锁住，不让凉意呢钻进来。那白天要是热了，出的汗呢能被它瞬间吸收，快速蒸发，保证您呢一觉睡到天亮啊，身上干爽舒适，绝不黏腻。为啥说蚕丝被是睡眠的秘密武器呢？这得从这个蚕丝的特性说起。蚕丝富含天然动物蛋白，和人体皮肤的结构极为相似，天生就具备防螨抑菌的能力，皮肤敏感的朋友用起来简直就是再合适不过了啊，再也不用担心夜里被瘙痒折腾，而且呢还能释放出一种神奇的睡眠因子。平时啊总失眠，半夜容易醒的人，只要盖上这床被子啊，就仿佛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安抚一样啊，身心啊瞬间就放松下来，不知不觉呢就能酣然入梦。这个秋天呢，有时候雨水多了，空气潮湿重了，普通被子吸了潮气又是又冷，咱这蚕丝被呀，那是吸水性是这个棉花的 1.5 倍，潮气一出现立马把它收入囊中，让被窝呢始终是干爽的啊。这个更厉害的是啥呢？不管你用多久，它都能保持松软的这个状态，你使上十年八年的都不变形，始终给您最贴心的陪伴。这次呢，这给大伙的价格是非常有诚意的啊，亏本给大伙送福利。第一个啊，1米5×2米的单人被只要499块钱啊，1米5×2米的这个单人被只要499块钱，2米×2米3的双人被是549块钱啊，2米×2米3双人被是549块钱。那买两条就更划算了啊，1米5×2米的单人被两条只要999块钱，2米×2米3的双人被两条只要1099块钱，并且呢福利升级，下单两条蚕丝被的朋友现在还送您两个蚕丝蛋白枕，让您在享受蚕丝被带来的舒适睡眠的同时，脖子和肩膀也能得到充分放松，一觉醒来啊浑身舒畅。每条被子里实打实的填充2斤真蚕丝，加上优质的被面，单人被啊重量近3.5斤，双人被超过4斤，被子四角呢还特意设计了暗扣，这不两床吗？就到天气还不算太冷，盖一床刚好啊，再等过一些日子呢，两条被咱给它叠到一块，保暖效果就更棒了啊，这个比那个大厚的棉被呢还舒服的太多。所以说各位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这次买蚕丝被的好机会啊，打400-999-0139，打400-999-0139来这个联系这个小管家给您锁定名额啊，锁定名额啊。这个不习惯打电话购物的可以用咱们微信公众号，在咱公众号上回复666，你会微信购物的啊，你会微信购物的啊，打开公众号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啊。这是介绍完蚕丝被，蚕丝被因为在咱这卖了好像六年多了吧，得将近8年了吧。这个确确实实是很多朋友原来都没盖过蚕丝被，然后是在咱们节目里头盖的第一床蚕丝被啊，盖完之后觉出好来了啊，盖完之后觉出好来了，然后才一直用盖这个蚕丝被，盖了好多年了。用我的话来说，人家一直都盖这么多年了，人家都被都盖旧了，您这块一直还没买呢，这个比人家差了好几年了。要如果需要的别犹豫了，这很便宜了啊，很便宜了，需要的就抓紧时间下单啊。那接下来和大家说什么呢？说这个红羊神这个鱼油软胶囊的事儿啊，这个各位。

各位朋友啊，换季了啊，换季了，这个注意点啥呢？这个阶段呢，这个昼夜温差大的时候，心脑血管这个问题要重视起来。爬两层呢就喘，爬两层楼就喘。最近呢头昏发懵，这个脑袋发沉，脸色不好，蜡黄的，要注意了，很有可能是心脑供血不足的危险预警。咱们上了年纪啊，血管变硬变脆啊，常年堆积油脂垃圾，现在呢天气忽冷忽热的，会让血管反复收缩扩张，风险呢直接翻倍，轻则头晕乏力，记忆力快速衰退，重则呢突发各类心脑血管问题，一旦出事，受罪的呢是自己，操心的是家人。趁现在啊，养护心脑血管的关键期，赶快补点实在的营养，提前预防，这个降低风险。现在花小钱，为了将来省大钱。吃点啥呢？吃这个康度鱼油软胶囊。鱼油大伙都知道，预防心脑血管问题的大管家啊，大厂出品，蓝帽认证，质量有保证，买的放心，吃的踏实，而且呢含量高，纯度高，一粒抵得上普通鱼油好几粒。配料呢也是特别干净健康，没有蔗糖，没有防腐剂，也没有人工色素。平时你血糖高了，需要控油控糖的各位朋友都能安心服用，已经在咱们节目里头推荐很久了。咱先说这价格啊，这个鱼油软胶囊的一大瓶子的市场价格呢是79块9一瓶，今天呢直接砍到底价，只要24块8。24块8直接带走能吃半个月的鱼油啊，半个月的量，算下来呢一天1块多啊，就能给自己的血管大脑做养护，换一整个秋冬的身心健康，非常值啊，数量有限，赶紧打电话 400-999-0139, 400-999-0139, 打这个电话啊 ,400-999-0139, 400-999-0139, 来进行抢购啊。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收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周末快乐，我是您的朋友钟晓。来到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尤其来到快手直播间的朋友们，帮忙点小红心啊，帮忙点小红心，在节目结束之前咱们大伙努努力看看能不能点到四万啊，能点到四万，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咱直播间的热线呢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如果说您觉得心情不好了，闹心了，难受了，心里压抑了，尤其心里憋屈慌的啊，现在就打啊，现在就打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哥你好，听得到吗？
0: 啊，能听到，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啊，哥，现在我有个症结，就是症结在哪儿呢？就是我今年是40岁，独生子女，未婚未育，有对象。就是我症结在哪儿呢？就是我跟我对象在农村生活，然后那个我老爹我娘家是我爹妈是离婚的，我老爹现在自己过，我从我住的地方到我爹那块是一个小时的车程
0: 啊，得开车去啊，
1: 就一小时车程，坐车也是一小时，就是我现在症结是啥的，就是如何在我爹那能获得一张双人床，
0: 啥意思？没听懂啊，好好说，
1: 展开说，
0: 就是你回到老爹那没定住呗。
1: 有地方住，但是你看我爹一个人，他不讲究卫生，然后吧，就是我跟我爸特意说爸，我自己掏钱都可以。你看你这是一次半，你自己住。我说我希望在那个房间，他给我预备了一个床，但是那个床很不舒服。
0: 啊，那个我问一下，就是你父亲是在镇里，是城里是吧？
1: 在城里松原市，咱家是松原市的。
0: 然后他那个床特别不舒服。
1: 对，我说爸，你看，既然你自己。

0: 一个人，我年节我还回来，我还乐意回来。
1: 嗯，
0: 我说一旦有个事情，我要留宿住宿。
1: 嗯，
0: 我希望那个床是舒服的。
1: 嗯，
0: 然后呢，他就是一开始就拿尺就量，他说：“哎呀，这个屋你要是换成双人床，
1: 嗯，
0: 我的衣服柜你没地方放了。”
1: 哦，
0: 我说衣服柜没地儿，就说白了，你找各种理由，他就是不想给我弄这个床。
1: 哦，
0: 这是一个啊，然后通这个床我就展开，就是有几个症结。就我首先哥，我承认我18岁我书没念好，我18岁之前我是一个坏孩子，是很不懂事的孩子。
1: 嗯、那都没事，
0: 我也承认
1: 都没事啊、
0: 嗯。我也承认，就是我父亲在我18岁之前，他是一个优秀的父亲，嗯、从来没放弃过我。
1: 啊、嗯，
0: 但是我的症结在哪儿呢？就是为什么我长大了之后，我的父亲，你说他现在也没有基础病，他62年生人，他也不糊涂，他脑袋也没有病，没有说什么脑血栓吧？
1: 嗯，
0: 为什么他成了不懂事的孩子了？
1: 那
0: 个，
1: 我问一下啊，我问一下，
0: 嗯。
1: 就是你父亲和你母亲离婚的时候，你多大？
0: 具体一开始他们是瞒着我，后期我看到离婚协议了，大概是他们感情一直都不好，大概是我21岁的时候。
1: 啊，都已经21了，他俩离婚了。那个就不存在说你跟着你爸生活还是跟着你妈生活，但那时候你也没对象呢。那后来就是，嗯，就是你21前你上班了吗？
0: 啊，我步入社会挺早，我20岁就步入社会了。
1: 啊。那个就能挣钱了。那个这个时候，那个你是跟你爸爸生活还是跟你妈妈生活？
0: 我是一直在外地打工，就是基本上年底
1: 跟谁都不在一起生活，是那意思不？
0: 就是那个时候其实他俩还在一起过
1: 啊，虽然离婚了，但他俩还在一起过。
0: 对，还共同生活、
1: 啊、那他俩分开是啥时候呢？
0: 他俩分开就是大约就是我想想，可能都得是我20跟我对象认识，那都是25、26了吧？我跟我对象认识24。
1: 啊，那你为啥你俩一直25、26认识，现在40了，为啥不结婚？就不想结了，是那意思吗？
0: 啊，不是哥，就是我对象大我挺多，俺俩就是人家就是他是离异的，我是大闺女，
1: 啊、
0: 就我们共同的意愿就是，人家有孩子，人也不想要孩子，我这也不想生孩子，咱闺女也不是天仙。
1: 啊。
0: 啊、哦，我个人的事儿今儿先不说，哥，哪天我再说。
1: 不是这个我是就算好奇呗，或者啥的，就是你们俩就是不打算结婚了，是那意思不？还是说打算说的到某一个时间节点再结婚？
0: 就是不结婚
1: 啊，就这么过了啊。
0: 对，但是哥，俺俩就是从
1: 你确定人家是离婚的吗？
0: 哥，俺俩就是从认识到拉手一步都不缺，而且是他的子女，
1: 啊、
0: 就是那你看，就是。我就是人家的子女跟我的相处的都挺好，尤其是他家仨孩子，两个跟一小的，我跟他小的相处非常好。
1: 嗯，
0: 哦，这一点是，
1: 嗯，
0: 是那啥不否认的
1: 啊、哦。然后现在呢，就是你们两个也是在农村生活，然后呢，那个爸爸是在市里有个1.5室的房子，你呢偶尔。那妈妈现在离你很远吗？
0: 我妈妈也是在松原的，就是街边的。
1: 咱们别说具体位置，就说的也都不算太远。那你要去你妈那儿去可以吗？
0: 今天要说我妈说来的话长了，就是我妈后期就生病了，然后现在不能自理。
1: 啊、哦、
0: 啊、
1: 嗯，那谁伺候的呢？
0: 现在是俺家我大姨，就是她亲姐姐。
1: 她亲姐姐伺候呢，你也伺候不了是不是？
0: 对。
1: 啊、哦，那你给出俩钱不？
0: 这个当初我是尊重我妈的意愿
1: 啊、哦，
0: 我妈她就是能开支，但是开不多少钱，1月2000多。
1: 嗯，
0: 然后吧，我妈那块呢还有一些就是小猫小狗啥的，就连着照顾我妈，然后还有这些小猫小狗，然后我妈1月2000多，就是这个钱就算是我
1: 都给你大姨开支了，
0: 算我大姨的工资了。
1: 哦，
0: 嗯，目前是这样
1: 。现在你就是跟你爹这块就觉得就是。你爹就是你想让他干的事儿，他就不干，是不是？
0: 也不是，因为我爸爸他也开支了，嗯，就他就现在他不用我了，人现在人开支就是人月人，
1: 嗯，
0: 我也不用给他钱了，
1: 嗯，
0: 但是吧，就是有一些症结，我就是心里过不去，就比如说有之前他做的一些事情，包括现在为什么我就得不到这一张双人床呢？
1: 那你为啥一定要得到这张双人床呢？
0: 因为我回松原我没有地方
1: 待，那你不去呗。你上外边住旅店去，
0: 哥，他是我亲爹，你说我不
1: 亲爹一样，你住旅店完了不白天该上他家上他家，晚上该住旅店住旅店，对吧？
0: 那我觉得你非常非常的可怜，那我活着
1: 那没觉得可怜，我倒是觉得你那样做才是非常有底气的啊。

0: 啥呢？因为你爸这头人家就是，给我感觉啊，就是，要么是那个有点那个老年痴呆前兆，是吧？但是又听见又不至于，不太像啊。要么呢，就是越来越隔路，就是自己那屋他也不收拾，而且呢也不希望谁来，这种可能呢都有可能啊。所以说我的感觉就是说什么呢，你要想干啥吧你就干，比方说你就想安双人床，那你就明确告老头，我已经买好了，我到这就安，我都不用你安，安完之后你那些破玩意儿我都给你扔它就完事儿啊。
1: 嗯，
0: 就是这样，要不然的话你就别在那块儿，就是在那块儿顾影自怜的，你挺大人了，这么大岁数了，你爸也做不了你主，你也做不了他主，你就非得要求他按照你的想法去做事儿的话，这个没有必要，而且是明显是属于不成熟的标志。
1: 就是我这个思想在我这40岁还是有一些幼稚和不成熟的。
0: 特别幼稚啊，也给我感觉看短剧看多了啊，就这种感觉。
1: 好的哥
0: 啊，
1: 这个双人床这个你说完了我理解了，回去我一会儿我自己慢慢消化。但是还有一个问题，
0: 嗯，
1: 就是先不说我嘛，就是我爸这块儿，就是你看我父亲这块儿，就是他总否认和弱化你的付出。
0: 啊，那你付出你用他承认干个六饼。我想干啥我就干啥就得了呗，你说我没有我就没有，但我想干啥我都干了，
1: 不
0: 对吧？
1: 哥，我说的是啥吧？就是你看我作为姑娘，我感觉我挺细心的，就是米面油啊，或者农村的笨鸡蛋，就是我但凡我能想，咱就说手指和指抽我都惦记，就是吧，遇着事儿了，他总会弱化和否认你的付出。我说爸，你看我作为闺女，我感觉我挺细心的了。
0: 嗯，
1: 然后手指我给你拿，他说啊，手指多少钱？我给你第一次我给你算钱。
0: 嗯，
1: 就是这种让我觉着。
0: 对啊，所以说就是
1: 委屈我也不委屈。
0: 所以我再说一下啊，就是为啥我说你幼稚呢？
1: 嗯，
0: 就你爸要不这样的话，你妈那么大岁数跟他离婚干啥呢？
1: 那倒是。那
0: 对
1: 呀、
0: 啊，你爸要能做到你说这样的话，你妈也不虎，跟他离婚干、啊、啥？那不就是因为你爸虎吗？所以说才跟他离的婚吗？然后你觉得说的，你爸离完婚之后，你爸就不虎了吗？这不就这么回事吗？
1: 知道有的时候我也自己就开导我自己。
0: 对，所以说我就觉得你这个状态不太好，不太成熟啊。
1: 哥，你要说我不成熟吧，我该做我也做了。
0: 你做也是不成熟，你的思想不成熟。啊，
1: 那我该怎么样？
0: 就是如果说你26、27、25、26啊，刚参加工作不长时间，说你有这种想法是正常的。你40了啊，人叫40而不惑啊，40不惑吧，是50而知天命是吧？40而不惑，不惑是啥意思？就是说呢，原来能想明白的就想明白了，原来想不明白的去个屁的，我也不想了，爱咋咋地，我想干想咋干就咋干了，这叫40而不惑，听明白没有？啊？
1: 哥，我能这样理解吗？就是我责任尽到了，其他爱咋咋地。
0: 你不要企图在你爸那块得到什么评价，也不要企图他能配合你。他要能做到这些，你妈用不着离婚啊，用不着说身体都那样了还不跟他过。你想想是不是啊？
1: 不是哥，就是我说白了就是啥，我希望得到爱
0: 啊。你没有，不可能在他那得到，你不要有这种想法啊，太幼稚了啊。
1: 那我明白，那我就自己爱我自己吧。
0: 嗯，好嘞，再见啊。
1: 好的。
0: 嗯。这个孩子很可怜啊，你别看我跟他说的挺硬的，但是这个孩子很可怜，就是他爸他妈从来没有教过他说的考虑问题，说自己独立的时候想法应该怎么想都没有啊，都没有，这个是挺可怜的啊。但是毕竟40岁了，可怜咱也得让自己努力的让自己成功是吧。好的，来最后看一下，看个好消息啊！猪猪说小哥呀，晚上好啊，我是来向你报喜的，我姑娘事业编考试成功上岸了，感谢小哥和小米还有全体节目组的诚挚祝福啊！这个月27号这孩子就上班了，求小哥继续祝福他工作顺利，前途无量吧，平安健康。第一次离家这么远呢，我这心里还有些失落呢啊！ 哎呀，这个这是一个非常令人高兴的事儿啊！这个孩子非常优秀啊，这个考事业编考上了啊，考事业编考上，而且呢还有几天，一周呗，还有一周就上班了啊！这真好，一切顺利啊，一切顺利，祝孩子工作一切顺利，前途无量啊，大展宏图啊！那歌怎么唱？大展宏图，大展宏图啊！最重要的其实是平安健康啊，就是离家远，这孩子。越大留给我们的越是背影，这是很正常的。作为家长来说，是一个体面的退出的过程啊，这是我们也必须接受的。肯定失落，搁谁谁都失落啊。好的，哎呀，小声长谈广播部分呢，现在是8:28，小声长谈广播部分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和融媒编辑铁杆小米、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稍后将进入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告时间，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重播的小声长谈。
2: 触摸百年建筑的斑驳印记，
3: 就是这种既有中国古典那种特色，还有西方建筑这种特点。
2: 聆听岁月流淌的无声诉说，
4: 它更像是一个博物馆，跟历史的一个对话。
2: 漫步花海小径，驻足口袋公园，打卡创意市集，邂逅文艺小店。每一块砖石都是历史的书页，每一棵花草都有城市的呼吸。历史与现代在这里相遇，艺术与民生在这里交融。一街越百年，西民大街与你共建长春文脉。
5: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

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自己。
1: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又准时的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档广播节目啊，是一档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带科普，常年长心眼的一个唠嗑节目啊。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很长时间因为这个婚姻啊、家庭啊、情感呐、还有工作、生活、交朋友等等这些事儿啊，如果这个事儿很多年了，给您造成一直以来的心理压力啊，觉得委屈啊，觉得闹心难受等等这种情况啊，有这种情况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啊，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现在已经开通了，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有事说说唠聊聊天唠唠嗑，让咱们心理压力缓解一点，要不然总在那块心里头绷着哈，心里像塞个抹布似的，时间长了这身体也不行啊，对吧，犯不上啊。所以说呢，打电话唠唠嗑，打电话聊聊天，把这个事说一说，甚至说咱们掰扯对我们都是心理上的一个放松啊，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也是最大的期盼。三部热线再为大家重复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既然是节目要开始了呢，首先给大伙介绍一下咱们小声长谈节目的播出的频率、收听的方法、收看的方法等等啊，为大家简单说一下啊。咱们这个节目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大家记好是收音机啊，收音机听的节目，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那么收音机啊，如果说您有收音机或者您车上有收音机的话，想听小声长谈就比较方便一些，咱播出频率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您找到之后啊，您找到之后加上这个怎么讲呢？你就收藏起来吧，或者说您记住这个播出的频率。这样的话呢，到晚上七点到八点半，平时也是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其他节目的播出嘛。那晚上七点到八点半就是小哥节目的直播就可以了啊。这是一个啊。再有呢，就是吉林省的各个城市啊，吉林省的各个城市都有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节目的播出，只不过呢，就是各个城市的在省内的频率各不相同，就是每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调频。长春是 FM91.6， 在其他城市就都不是啊，各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所以说您到那儿您自己调。如果是在广大的乡村的话呢，您就可以用中波738千赫啊，用中波738千赫来收听啊，用中波738千赫来收听啊。这是一个收听啊，还有一个收听就是咱们的网络收听了。大家如果是在吉林省以外的地方收不到吉林台信号，或者说呢，虽然在吉林省里啊，但是呢家里没有收音机啊，就是没法收广播信号的话，又想听广播怎么办？这个现在可以选择网络收听了。您下载一款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网络收音机，叫蜻蜓 FM， 其实就是使所有的国产的网络收音机软件都能听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蜻蜓上有一个好处啥呢？它既能收听咱们直播，又能听以前播过的啊小声长谈的专辑，这个都可以啊。大家记好了啊，大家在蜻蜓上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因为你下载下来这个 APP 之后，它有个放大镜，点开之后有个放大镜写个查找啊，您点开这放大镜，你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我们频率节目的直播啊。晚上这个七点到八点半听的时候就是小声长谈。如果说你说我想听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的情况呢，欢迎大家呢在蜻蜓上你搜小声长谈，小呢是晨钟报晓的小，声是声音的声，长是长短的长啊，不是平常的长啊，是长短的长，谈是谈话的谈啊。大家找到小声长谈之后呢，您就可以按照您想听的日期，比方说我想听2025年12月份的啊，你也能找到啊，因为都是按日期上传的，想听2023年7月份的你就都能找到啊。这是收听啊，所有的收听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了。接下来呢给大伙说的是参与啊，参与呢这个我们的三部热线刚才已经说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实时交流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公众号。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您此时此刻啊往这个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发信息，我在直播间就随时看到您的文字留言啊，一定要用文字啊，发个200-300字这样都可以啊。这样的话呢您就可以收到了啊，您就可以收到了。这个谢谢大家啊，这个就是您找到之后呢就是加上关注啊，就是首先找吉林中小工作室的这个公众号，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在我们节目直播也就是现在此时此刻，您把你要说的话呢编辑成文字200-300字就可以。这样的话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留言，随时和您交流。但是呢话说回来，文字的表现能力啊和语言还是不一样的，和这个交流和语言交流还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如果说真的是生活当中比较复杂的事情啊，一定要打电话。一定要打电话，这样的话呢交流起来我能听到您的声音，也能随时问我比较关注的一些点，这样的话呢给您提供的这个建议呢也就更合适一些啊。这是我们的想法啊，欢迎大家呢除了打电话之外，最重要的是打电话，那打电话之外呢还可以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公众号上来，此时此刻可以随时交流。再来看啊，咱们的这个视频直播也跟大家说一下啊，视频直播呢快手啊，我们的这个视频呢通过快手上我个人的直播间叫中小这个直播间和大家进行着实时的交流啊，大家就能够看到我们在广播直播间里的工作状态了。所以说呢大家可以来到这个快手找中小这个直播间，找到之后一定要加关注啊，就是你原来加关注的话现在也得重新看看关不关注啊，有可能被悄悄的取消关注了啊，这个不是我干的也不是您干的，不知道谁干的啊。我们热线电话现在没有打进来的，我们就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啊。这个人善行志问我说，请问您是如何充实自己的，特别是精神空虚的时候，求解谢谢。哎呦我天哪，好像年轻前吧还有过精神空虚的时候，到了一定岁数哪有时间空虚啊，哎呦我天妈呀，你给我点时间我得睡觉。
我得歇一会儿，还有时间，精神空虚，我精神没空啊。所以说就是这个我很充实，真的很充实，我已经充实的不行了，所以说就是没有精神空虚的时候啊。我个人感觉就是一个是你工作忙点吧，给自己找点忙的事儿干啊就好了啊，再有一个呢就是培养一个属于自己的健康向上的爱好啊，有点啥事儿在这个优美的事情上呢耗费一点时间，这样的话减少空虚都可以啊。反正我是好像好几十年都没感到空虚，我感到成的充实了，没有空虚的时候啊，而且想不到空虚啊，有点事儿有点时间，哎呀妈，你真的，这咱不说别的，一个尤其中年男子，尤其中老年男子，你要有点时间吧，你能躺一会儿歇一会儿，那算你幸运，要不然的话你眼睛里再有点活，那家里那活还有能干完的时候没个完呢，哎，还有功夫空虚，你可拉倒去吧。

0: 好的啊，我们真的这说的是真事儿啊，说的是真事儿啊，就是怎么说呢？一个是让自己忙起来啊，让自己忙起来啊。第二个呢，就是培养点健康向上的爱好，这个是有必要的啊，是有必要的啊。完了，这个畅游天下说，昨天看个新闻，说一个女生投诉12345，说月亮太亮，晚上睡不着觉啊。这都属于特殊的事件，这样的事儿不可能所有人都打这个12345，都缺心眼到一定程度了，或者说那个隔路到一定程度才有这种做法，是吧？这个不能代表所有的人啊，这个不能代表所有的人啊，就是我敢保证一大部分，甚至说90%以上的事情还是有问题要投诉的，还是有问题要投诉。但这10%，因为咱们中国人多量大，这10%也够让人头疼，或者说也够让人闹心的啊。就无聊嘛，这种人这不就是无聊嘛，他应该多干点活啊就好了。好了，我们来迎进热线电话吧。再次重复一下，咱们小人堂谈的三部热线，此时此刻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下面呢，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一号线0431-8581-5199重庆的这位朋友。喂，您好。
1: 您好，钟晓老师。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啊，遇到一个事儿了，然后想跟你请教请教
0: 啊。
1: 是这样的，
0: 请教不敢当，咱们就是聊聊天吧。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啊。
1: 啊，我姑娘现在大三，
0: 嗯，
1: 然后就去年吧，就认识了一个男朋友，
0: 嗯，
1: 就俩人就住到一块去了。
0: 啊，住到一块去了还是处到一块去了？
1: 住到一块去了。
0: 住到一块儿去了，哎呀哈。
1: 啊
0: 啊，那孩子胆儿挺大呀。
1: 是的，然后呢、
0: 嗯、
1: 他们相处没多久呢，那个男生就刚开始给告诉过我知道，
0: 嗯，
1: 后来就辞了职了，
0: 嗯，
1: 然后那男生就也没收入了，
0: 嗯，为啥要辞职呢？
1: 啊、我问过，然后我女儿说他那个在那个自媒体公司，然后就身边的女生太多了，让他重新找工作，就一直都没找。我一直在找，然后一直都没认认真真的找吧，应该
0: 是。是你姑娘让人辞职的吧？
1: 哎。
0: 那你就不好说了，嗯。那咋整啊？他俩都没钱。
1: 对呀、啊
0: 嗯，
1: 然后孩子是画画的嘛，然后他平时接活儿、接单儿。
0: 嗯。
1: 然后就一直这样，然后他偶尔回来，我也跟他说这个情况，他说他再找工作，再找工作，但是好像也没什么进展吧。
0: 嗯。
1: 但是呢，我也。我和他爸也没有多给钱他，
0: 嗯，
1: 也还是那些就是该给的生活费，
0: 嗯，
1: 然后他可能靠自己接单儿，
0: 嗯，你想问、
1: 就是、
0: 你想问什么？
1: 我自己就不知道怎么去交流这个事儿。
0: 交流别怀孕呗，注意安全，别整成病，就这事儿呗，还能说啥事啊？你说别的人听你的吗？你说别的不听你的，就是这孩子胆儿这么大，而且咱这么讲，如果是一般的，那还敢出去住去？那所以说最起码来说上学校给他揪回来，你赶紧我和老师住宿舍去，对吧？但是一听

0: 孩子不听你的，我估计不再听你爸的，不再听他爸的呢，是吧？
1: 对。
0: 对吧？所以说呢，你就只能就是咱们作为妈妈来讲，就是一个是别得病，因为现在外边其实风险挺大，那埋了八胎的人也不少，对吧？别得病。第二个呢，就是别怀孕，是吧？怀孕了对身体造成伤害也很大，因为现在毕竟不能结婚也不能要，是吧？这最起码小姑娘要尖点，就不能出这两样事儿啊。那个剩下、
1: 这个、都说了，
0: 剩下那个什么，他乐意画画去养活人家，那是他的事儿，那你就不用管了，管你也不好使啊。真的，这个东西，咱们就是能干点啥就干点啥。真的，我真是这种想法，能干点啥就干点啥。就是不同的孩子有不同的这个交流方法，用那个咱们话讲叫一个猴一个拴法。咱家那孩子他不听话，你越说，咱总有千步都有可能打倒退，是吧？所以说你越说的严重，整不好人那头结婚了，那他岁数到了，人可以结婚了，大三了都，是吧？你不难整吗？你不用替他担心别的东西，因为别的东西你担心也没用，他自己主意比你挣得多。
1: 嗯，
0: 您说是不是？您说是不是啊？
1: 现在也只能这样啊。
0: 对呀、啊，要不咋整啊？你现在要不然的话，你就去的话，就是他跟你说，你就说你臭不要脸的，你跟人出去住去啊？啊？这能听话的家长早都这样了，但是你也说不出来，你也说了也不太好使的，所以说我不建议你这么说呀，对不对？那还能说的还非常嚣张的回家？咱这么讲，外头有一些小女生嘚了吧嗖的跟男朋友出去住去了，也挺不值钱，挺不要脸的。我说这话不是说的我就说你家姑娘怎么样啊？这是普罗大众都会这么认识。那他也不敢跟家说呀，对吧？他不敢跟家说，有一些男生都不敢跟家说呀。但是人家就跟你说了，我就在外边住了，我们现在在一块住呢，怎么怎么地的。说完之后，你敢把人家咋地？对吧？所以说从这种交流状态来说，我就知道你没啥用，你操那个心担那个心也一点用都没有，因为你不好使。你要好使，他绝对不敢把这事儿跟你说，对不对？
1: 嗯，
0: 你想是不是？所以说你现在咱俩探讨有啥用？我跟一个不好使的人探讨一个要好使的事儿，那就白探讨。我只能说我估计你教教他怎么保证安全，对着保证健康，这个多多少少还是能有点用的。再者说，咱总讲以后你怀孕了，整完了之后，到时候你再黄了，咱们不合适啊，是吧？这个也就只能这样了。至于说他那个男朋友能不能处成，现在有没有工作，乱七八糟，那都不是你在考虑范围内的啊。孩子你说了算吧，啊。
1: 嗯，
0: 对，他爸也没招，也没他爸有啥想法啊？
1: 他爸也没办法，
0: 是不是？
1: 他爸。也刚开始是反对，但是好像反对也无效。
0: 嗯，对啊，没啥用啊。有那个就是我说为啥我说有的不一样，有的那还要敢说，大多数都不敢说，都说我在宿舍住呢，怎么怎么地的。那要知道了，那爹妈还得让你上那住的，有不少这直接我就去了，我讲话我天天逮你，我还想过来嘚瑟，对吧？那样的家里的孩子他就不敢，那你家孩子就敢。就敢，说明什么呢？就是平时你们的这个交流在这方面，也就是他就知道这个我这么做，我爹妈也不再说啥的，就是这样，啊，
1: 明白了，明白了。
0: 嗯，所以说呢，就是不好使，你都不好使了，你操心那心干啥呀？对吧？那但是毕竟是自己姑娘，不操心不是那回事儿。所以说，就是往后退一步，你现在就讲话，就是你的大坝前边已经都塌了，你就没用了，那就是离水还没到的地方，你再叠个坝。多多少少比那个你现在去抢险去就没用了，因为你原来也没有爸，是不是？
1: 嗯，
0: 对吧？就是跟孩子提醒说，必须保证卫生、安全、安全啊，安全卫生。那个再加上那个不能怀孕，是吧？这个千万千万，这个哪怕说他不乐听，咱也说一下，把方法告诉他，啊，把说法告诉他，这样的话好一些啊。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嗯，好嘞啊。
1: 好，谢谢。
0: 好嘞，再见，不客气啊。好嘞，哎。

呀，一般的来讲，这小姑娘还敢，就是你在外边嘚瑟处对象，或者说嘚瑟的跟小男朋友同居去了，这离家远，这个家长可能也管不了，但是管不了。

0: 敢跟我说、啊。这个咱们这因为咱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真的你想是不是？那敢说这事，第一个他妈很有可能删他，要不删的话，爹妈指定就去了。我啥时候给你整老实，啥时候拉倒。但是呢，像这个家庭呢，他们家可能人家孩子自己做主就惯了，人家是从小就自己我想干啥就干啥，你别管我，我告诉你一声属于通知。属于通知，那你也不能说人家家庭就肯定不对，是不是？因为孩子自主性非常强嘛，是吧？好的，来迎接三号线的珠海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这个外孙女是从小一直带到大，但是呢，珠海有这个，就是他不像那个别的地方，他珠海上了高中他就要住校。
0: 嗯，
1: 今天呢就是外孙女就是所有的录取通知书什么都到了，他分的床位，
0: 嗯，
1: 他是把门口的
0: 啊、哦、
1: 我就觉得，但是孩子没怎么样、
0: 嗯、
1: 我觉得把门口是不是到晚上回到寝室啦，大家不关门啦，他在门口他就得总去关门，
0: 那就关门，
1: 会不会影响心情呢？
0: 那爱谈那影响啥心情？这玩意儿，你家孩子不是籽包籽裹的，那就这么一个很小的事情，那能咋的？你想的那玩意儿想的歪歪。
1: 啊，我想的这个，他是我带大的嘛，
0: 他是你带大的，他毕竟他大了呀，你他不像说这七八岁四五岁上幼儿园的时候了，
1: 是啊、
0: 对对，分到哪块儿
1: 呢？孩子有想法，
0: 那你人那个门可能有闭门器啥的，实在不行当个门工子得了呗，多大事自己解决呗，那五几年就能解决的事儿，现在都2020几年了，你还担心这事呢啊？
1: 啊，那对我怕影响孩子。
0: 第一个，我跟大家讲啊，第一个啊，现在这个寝室都允许挂帘儿，不像我们念书的时候，我们念书前寝室是不允许挂帘的，但是也有一个可以挂帘，就是门口那个可以挂帘。
1: 嗯
0: 啊，这都是可以挂帘可以装修的，是吧、
1: 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孩子啊，在一个集体生活当中啊，什么样的事你为啥要参与集体生活，就是让他比较早的接触这些难题，然后
1: 他
0: 在通过这些难题当中，通过解决这些难题，适应这些难题的过程当中，他能够成熟，对吧？然后呢，他住过校，别人等上大学前别人都没住过校，那你家孩子上大学就当班长，哎，那多厉害，是不是啊？对吧？你没经过这事，你就不知道咋处理寝室的问题啊，对不对？
1: 对呀。
0: 所以说，我觉得呢，你不用想那么多啊。再有一个呢，我听您，我听您说话呢，您是咱东北人是吧？那个啊，长春人，他那个南方那个天气啊，和咱们长春不一样。那个门口那个风啊，没那么大，不像咱们这个一开门呼家一股大凉风，尤其冬天进来了啊，那地方你想啊，那地方无冬立夏都能吃大排档，
1: 那是
0: 都能吃大排档，他根本没风啊，对不对？我上那头去，我就羡慕人这一点，那个是在外边支个摊儿，就能连炒带炸的都能干。咱们这头冬天冻梆硬，秋天一下沙子，冬天刮大风树叶子，他就整不了，只有三伏天那几天能那么干。这所以说人那头好生活呢，就这没有风，所以说开门无所谓的事，别想那么多啊。而且寝室里都有空调，不像咱们这头。
1: 哎，对，有空调，
0: 是不是？别想那么多，让他。过得让他早一点的去接触这些事儿、
1: 嗯、
0: 早一点的成长啊、哦、应该的。
1: 对，我也是、
0: 啊、
1: 觉得也挺开心，但是就觉得在门口人家回来晚了啥的，那个门有的就不关了、
0: 啊、
1: 我觉得哎呀，他一会儿起来关门怕影响他睡觉。
0: 没有啊，你告诉他实在不行安个就是上那个、
1: 啊、
0: 上网上花2块钱就能买门工，都包邮到家的，然后就定上就完事儿啊、
1: 嗯、
0: 好了啊、
1: 对，那行，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啊、
1: 哎、
0: 再见啊、
1: 嗯、拜拜。
0: 哎，好嘞。就是这样啊，这个奶奶的这个心情啊，我是能理解的。但是呢，什么叫一手带大？那不是带大了吗？你不是妹说的带了十几年他没长大吗？他带大了他就要他有那么大他需要自己处理的问题，他就是要去处理嘛，是不是？很正常啦。而且孩子越早的处理这些问题啊，越早的处理这些问题，孩子成长的越快啊，孩子成长越快啊。

啊，我记得那个我记得那个咱们看那个国外是那个看视频吧，这得是当年还没有手机视频呢，就看网上的视频呢，看那个俄罗斯那头那个小孩那个大冬天的，俄罗斯那头比咱们冷，大冬天的往身上浇凉水，唰浇一盆，那属于就像一个考验似的，必须浇，浇完之后感冒完了之后，哎，感冒好了，这个病毒就过去了，身体就适应了。其实这个是正常的啊，这个是不是坏事啊？不是坏事啊。他的身体就更强壮了啊，更能够适应这种激动的激烈的变化了，这实际上对孩子的成长都是有好处的啊。

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广播直播间啊，现在是广播节目正在直播，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0: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1: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0: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2: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0: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2: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1: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0: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0: 全景916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您现在拨打，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下面呢，我们来迎接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这位女士，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哎，你好，张晓老师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

0: 有点紧张
1: 啊。没事，咱就是一个打电话，跟打电话
0: 一样，求你帮忙吧，
1: 就是唠嗑呗啊。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0: 我就是跟孩子的事儿、
1: 啊。
0: 我家孩子吧，去年是大专毕业，
1: 啊、
0: 但是学护理的，学护理，但是呢，一毕业吧，这段时间到今年也没找着，就是跟护理就是有关的工作吧。
1: 嗯。
0: 完了呢，他就干一些不是这方面的工作。
1: 嗯。
0: 嗯，现在今年夏天的时候又工作，就属于干一段时间，干两工作也都不相当，不相当以后吧，待了搁家待了两三个月。
1: 嗯，
0: 这段时间呢又找着一个工作，他就是一个干那个面点大麻花。
1: 嗯，
0: 找着一个这样的工作、
1: 嗯、
0: 工作店里头呢，他就给人就是配面这些东西。
1: 那和面
0: 配面
1: 啊
0: 对对对，就是调面这些东西。
1: 嗯，
0: 然后吧到这个店里头吧，那个老板说这一个月吧，就说得给4000块钱，公吃公住，供两顿饭顶上一天，晚上不供，就这么讲的。
1: 嗯，
0: 也签了一个合同，签了一个合同，他也没太仔细瞅。
1: 嗯，
0: 没太仔细瞅吧，干了几天以后，也就10天8天的吧。
1: 嗯，
0: 他就说的挺累的，妈呀，我有点累的。
1: 嗯，
0: 累的完，那就有点不想干了，不想干完，老板就说的了。就是当时我不跟你签合同说了吗？如果你要干不到一年的话，不满一年，我就给你按70%开。孩子一听，寻思说的，你说这干几天了，那70%开的话，说的这不就差挺多钱吗？饺子。
1: 嗯。
0: 完，他说那我再坚持，他就跟我自己说，他就回来就跟我聊这个事儿了。完了，他说的，完我再坚持坚持吧。完，他就坚持干了。
1: 干多长？现在干多长时间了？几个月了？
0: 干能有20多天。
1: 我天，才20多天啊！
0: 嗯，20多天呢。今天这不是我今天问问他，我说累不累？他说那挺累。
1: 嗯，
0: 说我没干过啥活，挺累，挺累。完了，他说的，嗯，我说的，你干这活啥的，你自己能不能坚持啥的？这要是正常来说吧，嗯，你说他得干满一年才给，就比如说开全，就是他讲那个4000块钱一个月。
1: 嗯，
0: 如果不到一年吧，他就干开70%那么开。
1: 嗯，
0: 但是我认为，我自己认为，我就心寻思吧，我想让孩子不干，我想这么说了。
1: 嗯，
0: 但是呢，我给他找不着相当的工作，我也没办法，就说的孩子你别干了啥的了。你说万一要回家了一待，就像上次似的，头些日子两三个月，
1: 嗯，
0: 一直也找不着活。完现在这个呢，他说我也能对我坚持，但是说的。就干多长时间他自己也不知道，心里也没底。我现在就卡到这儿了，我就心寻思，他问我说，妈，那要不然你说咋整呢？你说我干还是不干呢？
1: 嗯，
0: 要是正常我来说，我真想说不干了。我就寻思，老师你帮我说看，给我
1: 你上班不？
0: 这个事
1: 你上班不？
0: 我不上班。
1: 是不你不上班？我一听你说这话就是个不上班的人呢。你家老爷们上班不？
0: 我们家就自己干点个体。
1: 是不是瞅着不像说是那啥给别人打工样？那要不你叫孩子跟你一起做买卖就得了呗。
0: 你自己家这个不想要在农村就是干自己原来干这个活了。
1: 那你看还我还心疼，完了还这么的那么的。咱这么讲，就他这个专业，他这个专业毕业了，那么你说一月能挣4000块钱，可能性都不算太大，对吧？
0: 嗯。
1: 所以说他一定是很累的一个工作。你想一下，如果说不累挺的工作，一个月招一月3000块钱，招大学生，尤其大专的，还是不有的是吗？你以为就你们家孩子，就你家孩子，是不是？
0: 嗯，对。
1: 所以说我倒是挺担心，说这个老板这个合同里有问题，找个明白人看看这个合同倒是有必要。但是才干个10天8天又不干了，所以说那你还是让他做买卖吧，做买卖自己说了算，对不对？那也不是个做，就我一听就不是个上班的人呢。你想想是不是那回事？到最后肯定是。在这块干一段时间不乐干了，那么地吧，不干了，不拉回家待一段时间，实在不行就做生意，做生意自己说了算，我乐早起早起，乐晚睡就晚睡，对吧？你这不这个这个你说是你想是不是这么回事？第一个我跟俩说，我别跟你说糊涂了。第一个啊，就是这个合同，他签这个合同，我有点怀疑这个老板好像里头有点钩子，是吧？你叫他找一个、
0: 啊、
1: 找一个明白人，找一个明白人呐、啊，或者是律师啊，或者是谁呀、啊？给看看这个合同啊，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就是咱们这么说，到最后很有可能他就是挣2800，其实这个公司也就是2800招的人，4000块钱纯粹糊弄人啊。
0: 对，我也是这么想，有点这意思，我也感觉怕是。
1: 所以说我就是你就按4000块钱，按2800挣吧，听不听着？你就找第一个，你先找一个那个明白人，给看看这个合同到底是咋回事儿。这第一步，听着没有？第二步。即使你在这干，到最后你家孩子很有可能拿的就是3000块钱左右，

0: 就正常工资，就这么回事儿。
1: 有可能想到这、
0: 啊。对，然后也再一个就是那工作哪有随你心思的，能不能干？哎，我干不动了，干不动就别干呗。那你干不动别干，那就讲话了。你一个月挣2800呗，对吧？是不是？
1: 本来我就寻思说的，尽量是找往护理这方面吧，哪怕不挣钱啥的，让他锻炼锻炼。
0: 你给找啊，你也找不着，完孩子自己找不着，你就敢这么说那些有啥用啊？这不这么回事吗？哪管说你上你们、
1: 就是、
0: 上你们镇上的卫生所，你去找着说我家姑娘毕业了，你这是要不要那个，给打针的？我这头能打针，你去那也行啊，你也做不到。
1: 问了我们这镇里边小他。不招我，
0: 你不招人家招也不用你，哎呀，不招你还看不起镇里呢，你镇里那镇里那玩意儿也不是谁都能进去的，听不听着？所以说你别寻思、
1: 嗯，
0: 而且我跟你说，护理也老累挺了，护理是个特别累的活儿啊。
1: 对，也知道说的这一点啥的，护理这方面知道累啥的，就是寻思跟他有相关的专业啥，一直干这个，不是说以后。能上个班啥的就属于稳定下来，不像说干这别的工作啥的，
0: 而且我告诉你，而且我真还告诉你
1: 没有保障，
0: 护理还真就挣不上4000呢，得所有加班都加到一块能到3700都不错，刚毕业的时候、
1: 嗯、
0: 就是2000-2500块钱就那样啊、
1: 嗯、
0: 所以说那你那4000哪来，4000一个是很有可能挣不到4000，第二个很有可能就说的是累出来的，那就这么回事啊！我说没说明白啊？因为我觉得胡了八糟的呢，咋唠的啊？说明白了没有？
1: 说明白了，但是这不孩子也问我一嘴，他就说的妈，要不然问我说的，你说我干还是不干？
0: 就是
1: 我让你
0: 那俩事儿看明白了吧？对不对？第一个，第一个先去看合同啊，找个律师啊，明白人看看这个合同到底是咋回事？你和你姑娘，我估计都看不明白啊。以后告诉孩子在外边签合同千万千万小心啊，你那是一个经济行为啊、
1: 嗯、
0: 闹笑闹戏呢，那可不行啊啊。
1: 这事本来我也跟他说，他签完合同这么说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仔没仔细看，他说我倒没一个字仔细看的，就这么说。
0: 那能行吗？
1: 然后我说、
0: 啊、
1: 就知道这一点啥、啊、这孩子吧也没太接触过外界，这不是毕业以后不是那么太强，就属于对外界就像。特别就属于陌生、
0: 那你让他多在外边待一会儿吧，受骗多了就少受骗了，受骗是多了就不上当了啊，只要孩子不傻。
1: 那我是不是也不应该说的你别干了啥的了，
0: 他要不乐干就不干，他那啥的话你别给拿主意就得了啊。你别给拿主意，他要说的挣钱少了，你说那啥，你要是真不乐干了，爹老妈能补贴你点，但是这玩意儿主意你自己拿啊。
1: 我就寻思要是走时间长，比如说干别的专业，就是干别的东西时间长了，有可能就脱离这个岗位了，再也干不上了怕的。
0: 那你现在你不干你能干上是咋的，我跟你说不是谁都能干上的，我再跟你说一遍啊、哦、
1: 嗯，
0: 你连你们镇卫生院你都整不进去，你还想着干啥去，你指着孩子自己哪那么容易，对不对？
1: 是不太容易找，
0: 所以说你别磨叽这些事儿。我告诉你，就是不管啥工作先干着，完了到时候有机会再说，听着没有？
1: 嗯，行。
0: 然后也告诉孩子别签那个长期合同，因为你可能以后有机会到哪个医院，哪怕私立医院，长春也多，上哪个私立医院去应聘去，你这头签了长期合同你又不合适吗？啊
1: 那行，那不知道那合同啥在人手里的话呢，
0: 他自己手里得有一份，他自己手里一定会有一份啊。
1: 哦，
0: 哎，
1: 嗯呐，
0: 好了，再见、啊。
1: 那行
0: ，
1: 那好了，谢谢。
0: 就是这个情况吧，他家这个情况就适合做生意，就他家孩子，就他也没咋上过班，那个他爱人也没咋上过班，所以说他家孩子也不知道到底上班需要怎么兼职或怎么样的，没有这方面教育。这并不一定说这就不对，不是那么回事，人有的就适合上班的，有的就适合做买卖的。就这么回事吗？干个10天8天的就觉得累挺了、啊、觉得不行了，这不行那不行的了，那不扯你们。那玩意儿不是你自己这就指他吃饭的，你想活累挺吃不上饭呢。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

好，我们继续来看啊，铁杆小米转过来的啊。挽留问说，钟晓老师，大学的财务管理专业好找活吗？财务管理专业，就是说在大学学的是财务管理专业是吧？那这个活你要说好找就特别好找，你要说不好找也是特别不好找，就这么回事啊。小米说的没太理解，什么叫大学的财务管理专业呢？财务管理专业已经细化的这么明确了，只能是大学的财务管理，管中学不行吗？哎妈，这还打岔真有一套。他的意思我估计就是说，他家孩子在大学学的是财务管理专业，然后不知道以后怎么找活。我跟您说，财务这个事儿特别好找也特别不好找，就这么回事儿。那你就说呢，正好赶上了他们有这么个单位就需要这么一个人，你去人家也要小白就可以，要不然的话人家要有3年工作经验，有5年工作经验，有什么什么会计证，有什么什么那个什么什么会计师证，或者什么什么这个证那证，你肯定你孩子拿不出来呀，那就特别不好找呗，对不对？

好的，小米说不是我打岔，那现在但凡学个专业，那不都是大学学的吗？现在也没有中专也有啊，只不过非常少了。啊，好的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我的建议啊，你像挽留的这种，像挽留这种情况，就是你连他的专业到底是怎么个状态，什么这事儿都不太了解的话，我建议您就是鼓励孩子自己去找，因为明显你自己也不知道到底咋回事。所以说这种情况呢，就是鼓励孩子自己努力，自己去找。因为他的机会比你想象的要多啊！然后呢，别怕挫折，别怕挫折，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终究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啊！

我记得咱们有一个老听众，好多好多年的老听众，他就是那啥嘛，他就是一直想，他是在工厂，在工厂啊，就是按说就是生产线上工作的，啊，现在已经当拉长了啊。但是他的最大的想法啊，最大的想法就是他想去自己攒了一些钱嘛，那个小女孩啊，自己攒了一些钱，然后想去学那个财务，想去学财会。我问他为啥想学财会，他就认为，他说我觉得财会这块好啊。完了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就是看你们自己厂那个财会那个工作挺好的，坐办公室风吹不着雨淋不着，不用动手啊。他说是那么回事，因为他很小就进厂了，社会关系也比较单纯，他没见过更多的社会的专业，所以说他就觉得财会，他应该是看他们那个财会部财务部的人，觉得他那活我也能干啊，我也能干，但是呢就是我没有证我干不了。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啊，不是说你考一个证然后你学完了之后啊，你考个证然后你学完了之后了，你就能够一定能当上会计，那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因为现在会计专业差不多是大学里面特别好开的专业。因为什么呢，我问你，我跟你说一个最简单的事，就像我们学中文也是一样的，是大学里边特别好开的专业，就是他不用做实验，他那个成本比较低，对不对？你学画画你得整那些。

颜料整老师啊，得整一些那个石膏啥的乱七八糟那些玩意儿啊，是吧，还得领出去写生去，但费用就很高，等那个理科更晚啊。理科你像我们的光学实验室，我们那个全国，我们长春理工有一个全国重点的光学实验室，他那实验材料那实验设备写贵写贵的，所以说他开那个专业他成本就高。等会计和这个中文，像这种专业，中文比会计还能低点，会计你还得有点电脑啥的，让孩子们上机去做那个财的什么财务电算化那些玩意儿。你像我中文就看书就行了啊，那就老师做点课件就完事了，所以说成本很低。这样的话呢，很多大学都能开这个专业，这样的话培养的人他肯定就多。对吧，培养多的话，那哪有说你除了一个萝卜一个坑那样的岗位，不可能，到最后不还得看自己找吗？都得看自己找，对不对？所以说呢，就是像我们说呢，社会上你像我们学中文的特别多啊，汉语言文学、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特别多，然后会计特别多。特别多不是坏事，因为社会需求也大，社会需求也大，但是流动性呢也挺大的，对吧？你想想，那个会计有几个能说一干好几十年的？能干好几十年的老会计，那在单位那都是祖宗啊，非常非常少啊。

好了，我们继续来看，正好热线电话没接进来，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哪位朋友的留言吧啊。啊，这位朋友说，小哥呀，求匿名啊，也那就是不说你名呗，说这个我呀很胖，想减肥，但是呢我总觉得我没吃着啥呢，真的是一直有这个心理在作怪，天下有那么多美食，人生那么短，很馋，怎么办呢？训训我呗。啊，我先说，你馋就馋呗，你吃那么多干啥？就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那个我家老人啊，我姥爷啊，那时候都很大岁数了，那一瞅我炫得很了啊，一瞅我炫得很了，马上就说一句啊，叫君子吃略尝之味，小人吃撑死不足。虽然那时候天天大饼子就闲得嘎的，也那么说过啊，这跟君子和小人都没啥关系，但是也那么说，就是说你馋美食可以，那你尝尝就得了呗，你吃那么多你可不胖。那不就是饕餮吗？那不就是贪得无厌吗？对吧？对吧？所以说你可以吃美食，可以吃美食，控制量呗，对吧？你说好吃，肘子好吃，吃两片得了呗，你非得干仨肘子，那能不胖？对吧？那你胖你就得认呢，你胖你就得认呢，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啊，这是第一个啊。所以说以后呢，就是你要爱吃可以，爱吃可以。比方说，蛋糕好吃，蛋糕好吃，切一半吃一块就得了，尝尝，知道很好，很享受就可以了。不要非得是把胃撑起来啊，吃个蛋糕得把胃撑起来，撑的肚子得舔出去，要不就算不足，那不就叫撑死不足吗？对吧？那这是人家说有一个，我记得我在好久好久以前，就是在我念书的时候，曾经看过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反正是老那啥了，老腐朽的一本书，叫《世界时装之愿》。哎，看过这本书的给我扣个一，来来来。对吧？给我扣个一。我就记得那时候我看过一个比较震惊的，说他们那个模特啊，超模馋了啊，超模馋了，他们馋啥？馋汉堡啊，这那外国人没啥好吃的，就馋汉堡了。馋汉堡了，说五个女孩平分了一个汉堡，然后大快朵颐，吃得非常开心。所以说，这就是你要想瘦，那就是又想多吃好吃的，又想吃好吃的，那你就要控制量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还是一个取向的问题。就比方说，你心里就总寻思，那有那么多好吃的我都没吃着呢，我就吃点呗，是不是？你就得有想法。那你咋不想想，那有那么多好穿的，穿上之后那家伙特别特别漂亮的衣服，你都塞不进去呢？你想一想，是不是那天底下多些好看的衣服啊？你无论你上某宝，你上某东，你上某多多，那各种各样的好衣服，那你一穿，你完了上完快手，你看快手上带衣服那些人瘦的，哎呦我天哪！但人穿上真好看呢，你就得穿加肥加大的宽松版的，那玩意儿说确实也不磕碜，但是你就是有很多，是不是？有很多瘦的你就穿不了，或者说最起码正常码的你都穿不了。那么多好衣服你穿不了，你咋不寻思努努力呢？光奔吃啊！这不就是你自己的这个追求有问题吗？对吧？这孩子可能上辈子没吃着啥。所以说呢，就是第一量的问题，第二呢方向的问题。你方向往那个方向去，它一定是这样的啊。欢迎大家来看一下你米姐啊，你米姐鼓励你啊，你米姐怎么说的啊？你米姐说享福的时候啊，不要老有愧疚感，你也没有多少福可享，对不对？花钱的时候不要老有愧疚感，本来也没多少钱可花呀。长胖的时候不要老有愧疚感，你本来也没少吃一口。玩手机的时候不要老有愧疚感，你本来也没啥钱出去玩去，只能待在家里刷手机，对吧？咱就有啥说啥吧，愧疚啥呀，该吃吃该喝喝，咱胖点镇宅，对吧？啊，自己高兴就好，别人说你胖那是他们没有审美，穿的好看是给别人看的，吃的好那才是满足自己。哎呀，完上层次了，完了上层次了，确实咱没有必要愧疚啊，就是胖也好瘦也好都没有必要愧疚，是吧？好像咱们能花多少钱能吃多少好东西，能有多少福似的，是吧？

好嘞啊，欢迎大家这个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如果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让您感觉到心里头压力特别大、特别闹心、特别难受的这些事儿啊，欢迎您现在就拨打啊，欢迎您现在拨打中小呢，陪您聊聊天、唠唠嗑。大周末的啊，这明天周末，今天周四啊，这个咱就唠唠嗑呗，是吧？

好了啊，这个我就是刚才忽然想起我姥爷那句话来了，我还能记得他老人家当年的时候说的那个农村老头啊，有二年私塾的那个水平啊，上过二年私塾。君子吃六常之味啊，就是那个略常之味嘛，他们不念略，念料啊。啊，就有点像那个邵帅里那张大帅那个料长之味啊。

小人吃撑死不足啊！哎呀，也不知道老人家在哪儿学的，我估计书上没这句话，应该是他那个年代，他那个年代呀、啊，这个教化重视教化百姓的大多数都是评书。说书的和那个拉琴弹那个三弦子说大鼓书的这些人啊，讲这个做人的道理啊，人生的道理里头是说的这些东西啊。然后这里的君子和小人呢，也不是说好人和坏人，这个君子指的是有受过文化教育的所谓的社会的大人物，小人呢是属于这个就是穿长衫的和穿短衫的啊，和这个穿短的和这个穿短衣短裤的这个差别，并不是说是好人就不好的人，坏人就能，这个里的小人没有坏人的意思啊。小米说，我爹就说了，那想吃那就是自己身体他就缺这个营养，你得把营养补上，啥时候吃够了就营养够了啊。

小然1316说的啊，对，铁杆小米转过来的啊，小然1316说的，再说一遍，我给记下来啊。啊，这个好，这个容易，就是君子吃啊，略尝之味啊，略尝，略略尝一下，知道位置就可以，知道这个味道就可以了，叫略尝之味。啊，小人吃撑死不足啊，撑死不足啊。

0: 来，我们继续看啊。这个雨过天晴啊，雨过天晴说的，往多了吃也容易吃伤了，吃伤了下次哪还能吃得下，那是你胃口不好，那是你脾胃不和。我跟你说，我就是年轻的时候就不存在吃伤了这一说，你是吃冷的吃热的啊，吃肥腻的还是吃那个大白菜呀，没那说的，说我吃伤了怎么可能，就没有伤食的时候。等那个到岁数大了，渐渐的开始肠胃真的就是你吃多了之后烧心，是吧啊，就吃多了烧心，完了有时候真是积食啊，是容易积食，吃多了容易积食，吃积食了之后它不消化呀，真不走的那是真难受啊。但年轻前那是没有吃伤的时候，怎么可能吃还能吃伤喽。铁杆小米说，反正我吃零食不占吃主食的地方啊。对，我记得有一个人上那个上医院去跟大夫说，说我一天就吃四个饺子，你说我咋还能胖这样呢？大夫说不可能。大夫说不可能，你早上起来之后你拿个笔你记，你吃嘴里啥你都记下来，你看是四个饺子吗？那确实是不可能的啊！小米确实有个劲儿，就是我们这个大家在一起吃饭，大家都吃撑着了啊，都吃撑着了。人小米吃完饭之后还能嗑瓜子儿，还能嗑瓜子儿，还能吃零食，啥都能干，哎啊，还能吃很长时间，那是个本事。他说他吃零食不占主食地上。
1: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2: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3: 在商铺，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2: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3: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2: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3: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

0: 冷静应对。
1: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2: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3: 黑土地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4: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哎，露上黄的。
2: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5: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6: 1厘米3百年，
3: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2: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7: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2: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3: 我们犁熟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带上被子。
8: 咱们这种模式，稻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咋刮都不带动摇的。
2: 犁熟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9: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小声长谈节目啊。我们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0431-8581-5199 和 8581-5199，现在呢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现在热线电话还没有接进来，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此时此刻呢也是正在和大家进行着实时的交流，除了三部热线之外，除了三部热线电话之外，那么还有这个咱们的这个公众号，您可以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号上来啊。

0: 焦虑的。现在就是我家不是有两个孩子吗？
1: 嗯，
0: 我家老大和老二他就是那个双胞胎。当时就是我家老大他学习不太好，
1: 嗯，
0: 到了上艺术专，然后他随便学了一个平面设计。然后我在想，我们是小城市，我说，然后我就说吧，然后我身边有那个当会计，我说不行，让他改个会计吧。他念大专的时候，我就想他做个带，哪怕说带个账，他挣3000-4000也行。一个小女孩，
1: 嗯，
0: 然后他就不想改，因为他喜欢，当时他喜欢画画，但他画的还不是特别好，
1: 嗯。
0: 然后那个我就劝他，他不想改，不想改。然后我就跟老二说，因为他小孩嘛，在一起玩的好，我说你跟你姐说一下，你让他改一下专业，
1: 嗯，
0: 他就改了。然后他两个当时不知道是怎么说的，我后来才知道，因为当时老大不改，然后老二就劝他会计怎么怎么好，但他说那你要会计好，那你也得学。他两个之间其实中间就已经这样，我不知道。后来那个当时我女儿高考是考了530多分，老二，
1: 嗯，
0: 然后结果我就是我还当时花的钱，花了那个几千块钱给他报考的，
1: 嗯，
0: 我因为他本来他学的就是数理化，他就特别好，
1: 嗯，
0: 我想呢，我根本就不想他学这方面，哪怕是说学中医也行，
1: 嗯，
0: 然后最后他就报考的时候他也不吱声，他就是他也不听老师说什么，他也不说话，我问你想学什么，他什么都不学，最后他说我就想学会计，
1: 嗯，
0: 然后我当时就有点懵，我说会计有那么好吗？他说那你会计不好，你当时为什么要让我姐学呀？
1: 嗯。
0: 然后我说那你不一样，因为你姐是中专毕业，她本身学习不好，高中也没考上。我说她要是说念个大专，她当个会计还行。我说那你说你，我说你好歹考个530多分，咱说好好报一报呗，她能整个一本，她不干。最后她就学的会计。后来等她被录取以后，然后会计本身就特别卷，她本身学的是理科，
1: 嗯，
0: 然后那个会计本身是文科，文科分就高，文科和理科就特别卷这几年，最后就是考的学校还不特别好，还是个二本。然后他俩现在学会计，我就特别焦虑。别人都说，哎呀，会计现在就是一说前景不好，不好找工作。其实
2: 我问你一下，啥前景好？
0: 我也不知道。
2: 你不知道，你焦虑个六饼啊？
0: 但是他们就是
2: 那听他们说，他们念过大学吗？就跟你说，跟你说会计不好的有几个念过大学的？我就问你，中专有念过的吗？
0: 其实我现在打这个电话，我知道就是木已成舟了，我就想
2: 不是木已成舟，就是这种信息都来自快手，
0: 然后
2: 知道吗？
0: 听你节目，我就想，因为每次我就听你就处理一些事情，就一针见血。其实我现在焦虑，就想让
2: 你焦虑有啥用啊？我问你焦虑有啥？没啥可开导的，会计挺好的，我觉得不错呀，我一直觉得会计挺好的。干不了这个还能干别的呢？再者说有几个，我问你，
0: 工厂什么都没有了啊！你现在学会计都找不到工作。
2: 他就知道个工厂，他不知道公司，也不知道大企业，是不是？
0: 他们都说啊，你
2: 我再说一遍，就是跟你家说这个的，基本上一定是没有念中专都没念过，就别说大学了。
0: 他的意思说我女儿考530多分，就是说白瞎，说我这个妈就是说就瞎给孩子。
2: 没关系，你家孩子就这命，知道吧？是他家老祖宗定的，你一个当妈算个六饼，你能管了这事儿啊？
0: 其实当时，当时，然后我有时候我就老后悔，当时我就不应该管我家老大，然后就把老二也给拉进去。
2: 他不是那么回事儿，就是你说这个玩意儿，就是就根本就是个傻子才会就是焦虑这些事情。
0: 然后我就有时候自责，其实我就是自责。
2: 你心有病，你去看看病去吧，你去看看毛病去吧啊。找找心理医生啊！首先我告诉你啊，首先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一个事情是完全的会按照你的心思来，这是第一。第二，你的心思未必就是对的。
0: 哦，
2: 哪有那么多心想事成？再说你那个心思，你想那玩意儿，你能看几步啊？下象棋你连马别腿都看不出来，还能看出5步去吗？啊，
0: 老师，我跟你说，我就上我的初中都没念过，我也知道。
2: 对呀、
0: 啊，
2: 所以我说你这种焦虑一点意义都没有。咱孩子念大学了，咱也供了，供完之后孩子自己选择之后他自己去努力去就完事儿了。
0: 嗯，
2: 能干啥干啥，干不了啥的话，最起码来说咱家也能吃上也能喝上。
0: 嗯，
2: 对吧？
0: 对。
2: 再一个，跟你俩旁边嘚嘚嘚嘚嘚嘚嘚，我可以保证他们一个一定没念过大学，一定都是在快手上啊。啊，一定都是在快手上看到某些制造焦虑那些报考那帮玩意儿啊，说的是这个不行了，那不行了。他们懂个六饼啊，我跟你说，他们5年之前就说一定要报工业和民用建筑，一定要学建筑学，为啥啊？建筑学好毕业，好毕业好参加工作。那时候地产好，这两天你看看地产的学建筑的，那时候他说的刚上大学，现在大学刚毕业。

0: 业吧？现在大学刚毕业了，我问你，现在地产啥样了？是不是扁豆跟眼睛都尝尝了？啊？
1: 嗯，主要是有时候我女儿一回来说点啥吧，我就老。
0: 你能不能别
1: 赶
0: 这块？就是觉得好像你多大能干似的，觉得你能管多大事儿似的。我告诉你，他学啥专业，以后干啥，他们家老祖宗定的，甚至都不是他们家老祖宗，你知道吗？是他爱人家的老祖宗定的，知道吧？以后他嫁给老张家了，那是他老张家老祖宗定的，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
0: 所以说你别赶着卷自己会点啥咋地的啊、哦？听明白
1: 了？
0: 就是
1: 我啥也不会，我才后悔的。我说
0: 就不该你操的心，你就别操了。这孩子就这命，知道吧？
1: 哦，行，我知道了。
0: 你而且你操这心一点屁用都没有，整出病了还得花钱治去。要不你现在去治治去吧？哦，行。
1: 所以因为我都知道这些事情、
0: 嗯、
1: 我就想给
0: 你
1: 打个电话。
0: 我就问
1: 你，
0: 那时候咱这么讲，那现在回头说，你要说那要能后悔的话，你说你十五六前你好好学学习，何苦现在过这么累挺，一天天想不明白事儿。
1: 嗯，
0: 那能后悔有用吗？
1: 没有用。
0: 净后悔那些没用的玩意儿，所以说你就绝对，我跟你说，你绝对你这个你就去看看去吧。啊、哦。
1: 好了，谢谢
0: 这个。就是啥，就是最重吧，最重要的是什么？我告诉你，就说的，我给你举个例子啊，确实可能这个专业不太适合他，但是他在这个专业找个好对象，
1: 哦，
0: 那是一辈子的事儿。
1: 哦，
0: 他之所以报这专业，有可能是人家男方硬拽过去的，那是你一个老娘们能决定的吗？
1: 他其实吧，怎么说呢？其实刚开始我是不焦虑的，是怎么？因为中间出现一点事儿，就是我们家老大嘛，他不是学平面设计的吗？学平面设计，比如说你要是想报会计，你就属于跨专业。
0: 嗯，
1: 你属于跨专业的话，你的分就特别高。
0: 嗯，
1: 然后当时吧，然后我就怕他考不上，我还给他报了一个班儿。那个班儿吧，我们就投机取巧了，就是人家说，那你就说，你就是填表上，你就说你不是跨专业，你是同专业，你说你学过这个会计。
0: 嗯。
1: 学过这个会计，然后我们就这么报分就相当于低了100分，要不然他考不进去。
0: 行，那个老大那块咱们就不要探讨过多了。你那个老大那块你咋安排都对，听明白没有？
1: 哦，但是他这个老大呢，你知道不是？我想说重点是啥呢？你听我说完。
0: 嗯，
1: 他这个重点是怎么回事呢？当时完我就问那个，就是我们报考的这个就机构，完我说的，我说那你帮我打听一下，而比如说我女儿这下年学的，她是那个平面设计，那到那地方是重新开始啊，还是说人家本来就已经从那个就是说有基础的那个接着，就是给那个就是上学？反正他说是重新开始，他帮我们问了一下招生，结果我们现在进去。就相当于人家已经学了3年，我女儿就直接就开始学报税什么的，然后我女儿结果老大现在是啥也不会，天天在那坐着混，所以那个我就焦虑。
0: 嗯，没用啊，就所以我告诉你，
1: 然后我现在有时候吧，
0: 就是，
1: 我没有办法，我跟老师你说，其实我
0: 就咱们现在停下来，
1: 不敢在孩子面前
0: 停，停下来，我告诉你，就是这些事儿选了就是选了，就是重要的就完事儿了。听没有，你后悔没有用，后悔有啥用啊，现在做的就是对的，就是对的。
1: 嗯，
0: 所以说你也明白报考机构就扯了一根楞啊，有一些人呢，啊，咱们不是说所有报考机构，不是所有报考都扯了一根楞，但是很大一部分报考真扯了一根楞，就是给你制造焦虑，完让你花钱，就这么回事啊。好了，再见啊。
1: 嗯，
0: 哎，
1: 行，好了，再见。
0: 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吧，这是辽宁的一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东亚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嗯，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就是我有点那个工作上的事儿
0: 啊。
2: 嗯，就是工作上遇到点困惑。
0: 说吧。
2: 就是一个人来一起上班。
0: 嗯，
2: 人不太多，就是小工厂那种。
0: 嗯，
2: 然后就是有一段时间，那个我天天听那个就是小声长谈的那个广播，
0: 嗯，
2: 然后我有一个手机，
0: 嗯，
2: 然后就是我下班的时候我就把它闭了，我就不小心的时候吧，
0: 嗯，
2: 我就摁着手机那个录音了，
0: 那，
2: 反正录音的时候那手机就放那放着我也不知道啊，
0: 嗯，
2: 等着第二天的时候我再拿下来手机，我看那手机怎么还在那录音呢，
0: 嗯，
2: 然后我那个我就不小心听着，就是厂就是工厂里就办公室里头有几个人来呢，就是说坏，
0: 嗯，
2: 说我坏话。
0: 嗯，讲究你们啊，
2: 对，就讲究我爸爸我，
0: 嗯，
2: 然后那个老板也在里头，完，
0: 嗯，
2: 格外还有两个人，然后有一个人吧，就是老板就是挺得意他的，他干活啥的挺好的，
0: 嗯，
2: 然后呢，我知道这个事儿了，
0: 嗯，
2: 我大

0: 出那只声，等我到第二天的时候啊，我就有点心里压不住，压不住了，就是工作的时候多少有点态度不太好。
1: 嗯，
0: 态度不太好的时候，完了，第二天那个老板就问我了，说的，哎呀，你怎么白天的时候怎么生气了你？我说我因为什么生气，你不知道。他说他不知道，我就说有人背后说我坏话了，怎么怎么，他说什么都不承认。
1: 嗯，
0: 不承认了，然后那个我对象有一天就回家了。
1: 嗯，
0: 因为他不怎么在家，工作在外面，完了回家，回家我就挺生气的。我就跟他说，我说厂上有一个女的跟老板那个说我坏话，然后让老板给我上话。
1: 嗯，
0: 然后那个我对象就挺生气的，然后就啊谁那个意思挺心疼我的，然后就是给那个女的就发微信了，说的都是一起上班那样事儿的，就是也带点威胁，但是没说没也没骂人，也没说什么，就那意思都一起上班的，你别让我媳妇一天不开心，怎么怎么回事的。
1: 嗯，
0: 然后呢嗯，那给老板打电话了，给老板打电话了，老板那意思，嗯，都是误会，就是，哎呀，你云指点的事儿，那意思怎么？我跟老爷们儿说了怎么怎么事儿，其实我也不想说，我就是这两天我都压抑的扛不了，
1: 嗯，
0: 就是晚上觉都睡不着，都失眠，
1: 嗯，
0: 完了现在呢，结果就是呢，那个女的，就是来厂子，然后那个就是老板说的，我不能不用她，
1: 嗯，
0: 我得让她给我干活儿。
1: 嗯，
0: 然后那个意思就是我不用上班了，就是我把活拿家去，你搁家干。
1: 嗯，
0: 我现在就心里有点过不去这个坎儿。
1: 辞职呗，那还有啥可说的？这干个六饼了，你就不行啊？你缺牙子这是出这事儿出的，那赶紧辞职吧，在这干啥呀？搁这干不了了，快走吧。这块人不稀，人也不稀得要你了。你那个老爷，你那老爷们儿是能惹事不能平事，他整完之后，他给你找好工作呀。
0: 工作
1: 赶这块一顿虎啄，啄完了之后，啄完之后你干别的呗。
0: 你就是心里过不去呀、
1: 啊。你在背后没说过别人坏话呀？
0: 我也说过呀，但是我不
1: 当面说
0: 呀。
1: 你
0: 说
1: 过，你人家也没当你面说呀，没当你面说，你赶这块录下来了吗？那不是？那你出事多虎啊？还觉得自己咋地呢？还觉得自己委屈？你委屈个六饼啊？你委屈啊？完了，爷们儿又虎，老爷们儿虎，老爷们儿跟那我把长江抄着完，抄着完了之后，确实你觉得你老爷们儿挺心疼你的。完之后你工作好了，他给你找好地方了。
0: 他就说的，你要是上班的话，你要么你就像别人似的，像老板似的填着他，要么你就骂完他之后你就不干。
1: 那你别干了呗，别干干啥，他给你安排啊。
0: 我工作我有。
1: 那你就找吧，别这呆子了，你这样你在哪儿也干不好，而且你以后你这事出完之后，以后人家肯定不可能给你安排啥活了，那干啥了，赶紧走吧。
0: 哎，我心里有气。
1: 那你不行，你也背后也讲究人家，完了别人背后讲你就不行，你咋那么讹的呢？啊，人当面说你了，当面没说你，完你整手机在那录音，
0: 那
1: 你自己活该。
0: 但是说的你让我的工作进行不下去了，你不能让老板去挑破我呀。
1: 那你在你咋这么讲，跟那没关系，知道吗？第一个你肯定你是有毛病，第二个你也背后也说别人，那老板在那呢，老板不在那呢，人家可能不说别的了呗，
0: 他就给老板听的呀。
1: 那这老板，那就人家原来平时也说过，你说那时候老板没在，你说别人坏话前那时候老板没在，对吧？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你这胡老娘们儿，就是说的你能不能干这个事儿了？能干就在这干，就这样了。因为哪个单位都这个德行，对吧？而且你能干，我也不建议你再在这个单位干了。这单位你再干也没好，反正这单位也估计挺临时性一个单位。对于你来说应该是个挺临时性的，那你赶紧走吧，别在这块糗着了，谁都烦你，你不招人稀罕呢，你可快走吧，你上别的单位去吧，上别的单位以后别出这虎事了，包括你的胡老爷们儿啊，听没听着？
0: 你说我应该咋办呢？
1: 你赶紧走呗，人说那玩意不犯法，老板也烦你，你该说也说人家了，你这脏话人那头是熊货，人不熊的话，你老爷们给你打电话，人告你威胁，你看拘不拘他，出那个虎事儿。对吧？听明白没有啊？
0: 啊，过不去。
1: 你过不去拉倒，没人负责你过去，你虎还怨别人了？行了，你老爷们也能吵着，也能闹的，闹完之后你让他给你找工作吧。再见啊！
0: 啊，再见。
1: 来迎接二号线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
2: 你好，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2: 哎，我有这么个事儿，就挺难的。就是、
1: 啊，怎么了啊？
2: 我原来结婚的时候，就是头婚。就是因为没有孩子，因为我这方面原因嘛，离婚了。
1: 嗯，
2: 就是那会想做试管，就是演了疫情的时候，正好演疫情，完我妈就问，老问我们去不去。
1: 嗯，
2: 然后就是后期就。

0: 是没去，就因为我前期就感觉不重视他，因为都有疫情了嘛，就不理了。
1: 嗯，
0: 离了三年多，现在又处一个。
1: 嗯，
0: 处一个之后就处一年多了。
1: 嗯，
0: 然后他也是离婚的，他跟他前夫有俩孩子，一个姑娘一个小子。
1: 嗯，
0: 然后他俩是协议离婚，这姑娘呢归他，小子归他爹。然后现在就是这小子呢也始终在家，就是一直由他妈来看着，
1: 嗯，
0: 上学啥的。
1: 嗯，
0: 然后我妈这个意思就是啥呢，因为你看我有时候挣钱我就给他，一个月给他个4000-5000，有时候5000-6000-7000那样。
1: 嗯，
0: 我妈就是说啊，这意思你都帮别人养孩子，到老了之后也不养你，
1: 嗯，
0: 也不带养你的，人家得回他妈啊他爸那边。
1: 嗯，
0: 就是你到老了连个端茶送水都没有。
1: 嗯，
0: 然后因为当时我这边原因嘛，可能就是我有我自己孩子可能就是挺费劲，因为可能需要共建。
1: 嗯，
0: 然后呢我妈就意思是喊你啊，这不行，意思这女的也不跟你再要一个咋地咋地。我说那咋要啊，我说我这边原因。
1: 嗯
0: 啊，那你就找一个不管啥样就学问的残疾，你要一个，对的，最起码老了之后意思有一个端茶送水的。
1: 嗯，
0: 你这万一你老了之后谁能养你啊，人家回爹他爹那了他养你吗？
1: 嗯
0: 啊，现在就是就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个事儿。
1: 嗯那个这个事儿你要是自己拿不了主意你听你妈的吧。
0: 但是你说这毕竟处一年多了。
1: 处一年多也好怎么地，因为我觉得你这也没啥主意，你没啥主意到最后你妈那个意见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我听你是个没主意的人啊。
0: 我那天我说那你找着吧，我说你看你谁能同意。
1: 嗯，
0: 我说谁能同意啊，你找着吧。
1: 嗯，
0: 然后我俩就是挺生气的。
1: 你跟你妈挺生气的。
0: 对，
1: 你跟你妈挺生气，你妈累不累你了？
0: 那我就是我现在就喊呢，因为我开车嘛，我现在就是挺不希望他给我发视频发语音的，一发视频就说这个事就导致我开车吧就是心情挺不好的
1: 啊。
0: 我现在就是我也不咋跟他，
1: 你也不咋跟你妈联系了。
0: 对
1: 啊，你这个事儿吧就是这样啊。那你要不给他钱人家跟不跟你处呢？
0: 不给的话我真没试过，因为我始终都，
1: 你试试你4-5个月左右你一分钱不给他，或者就给500块钱，你看看人跟不跟你处。
0: 嗯，
1: 对吧，咱先别说结不结婚的事
0: 儿，主要是他老要，他有时候晚上睡觉，
1: 所以说我说你听你妈的呢，
0: 然后他就给我转走了，有时候给我剩个2000-3000的。
1: 那还说啥了，你看我刚才跟你俩说的，就是我就是咱们别说你说啥，就你一说话唠嗑这人的动静我知道你咋回事儿。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你是个多没主意的人，原来那个说因为试管的事儿就能离婚，完了这个就人家你妈跟你说的非常清楚，这女的明显老娘明显就是缺钱，找个帮养孩子。我再跟你说一下，你试试从现在开始你就别给她钱。
0: 啊，
1: 你看看你过个4-5个月，你看人不跟不跟你处。啊，这玩意儿咱这么讲，心眼子多少得有点吧，你30好几了再缺心眼不能缺成这样吧。
0: 嗯。
1: 啊，
0: 那有时候他老要，他老
1: 要。他要你就得给呀。啊，他要你得给，你挣的钱就给他的，你挣的钱就必须给他花的，这不涉及到结婚的事吗？我的意思是啥呢，如果你没钱人家跟不跟你处，人家是跟钱处还是跟你处，你寻思你算个六饼啊，人家趁的是人家奔的是医院的4-5000块钱，还觉得咋地呢，呼了吧唧一个玩意儿。
0: 他那方意思要10万，我妈意思想要太多。
1: 你就我跟你说的听明白没有，你不要别转移话题。就这女的你要不给她钱她绝对不再跟你处的，所以你妈说人家找你就是养孩子用的，你以为你拿你当啥了。
0: 嗯，那我就
1: 不信你试试，你试试4-5个月，你月就给500块钱，你说我都没挣钱，车就修车了，你看看。
0: 我是属于给别人打工。
1: 你别管给别人打工咋地，你就说反正我没挣着钱没有活你就没钱了，你看人勒不勒你，你看你是个啥，听着没有。
0: 行，
1: 好了，再见。 好了啊，这个时间关系啊，咱们今天的小人畅谈节目啊，咱们也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广播部分到这儿就结束了啊。

0: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之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1: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0: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2: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0: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2: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伸展，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1: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0: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3: 妈妈，快看，小松鼠！
4: 嘘，别吓着它。
5: 喂，喂，

0: 在呢，在呢，哎，
1: 哎，兄弟啊，小点声。
2: 当我们跋山涉水，只为寻一方心灵净土；当我们驻足凝望，只为邂逅一朵花的绽放。可曾想过，过度的喧哗、刺耳的音响、无休止的快门声，正在打破这份宁静？
3: 请您不要剥夺他人感受静谧的权利。
2: 从今天起，让我们脚步轻一点，声音小一点，对自然的爱深一点。
3: 文明旅游，静听山水。
2: 你的轻声是世界最美的回声。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时光中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醉红尘中，谁的清唱深情了音乐与耳朵的相逢。难忘今生，淮南陪您聆听流金岁月。
5: What's yours?
4: 今生难忘，声音魅力，品味曲中真情。
6: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国风系列歌曲，国风雅韵唱山河。当现代旋律遇见东方美学，当音符流转勾勒水墨山河，国风雅韵以林仙之姿翩然而至，携着治愈灵魂的力量，辟出一方诗意栖居之地。它不仅是音乐作品，更是流动的山水长卷，沉淀的文化密码。以千年文脉为底色，用当代音乐语言重塑东方美学意境，在丝竹管弦间寻得心灵归处。国风雅乐唱山河。

戴荃的道情以郑板桥道情十首老渔翁为创作灵感，融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扬州清曲的旋律框架，展现侠客经历世事后超然物外的洒脱境界。编曲中突出管子的苍凉音色，结合现代电子音效与民族乐器，营造出古典与先锋并存的听觉层次。歌词传递放下执念，享受当下的生命顿悟。

戴荃的《月照山河》以离别为主题，融合京剧花旦唱腔与国风说唱，展现侠客大义诀别时的壮阔与悲悯。编曲上巧妙结合电子节奏、古筝与唢呐，营造出刚柔并济、时空交错的听觉张力。月照的柔美与山河的雄浑对立统一，歌词豪迈深情，颇具李白诗风。

爱情的笔意以《山海经》中的比翼鸟为灵感，诠释生死相依的意境。低沉的电子音效融合传统弦乐与京剧戏腔，营造出迷幻而古典的氛围。歌词深情演绎相守相伴的誓言，展现侠客柔情的一面。

国风歌曲是在歌曲中加入中国古代一些典故作为创作背景，用现代音乐唱出古典味道，曲风偏向传统东方演奏，加入东方乐器，通曲音调婉转回环，有传统东方美感。音乐多采用宫调式主旋律，编曲大量运用中国古典乐器，如古筝、箫、琵琶、笛子等。它完全符合三古三新，即古词赋、古文化、古旋律、新唱法、新编曲、新概念的标准。戴荃的《风中吹箫》融合戏曲唱腔与现代编曲技法，旋律自由舒展，营造出江湖行者的孤寂与逍遥意境。歌词道尽世事无常，展现看破红尘后的洒脱心境，勾勒出侠客行走天涯、超然物外的精神图景。

代前的洛天崖以木吉他为主导旋律，融合民间特色唱腔与南京方言戏腔念白，间奏中竹笛悠扬贯穿，象征游侠心中挥不去的乡音。歌词描绘半生漂泊、梦里还乡的思乡之情，意境苍凉而深情，展现浪迹天涯者的孤独和对故土的眷恋。

0: 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1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2: 水越喝越甜，
13: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0: 幸福的花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每。

0: 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1: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俩。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

0: 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

0: 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

0: 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0: 好嘞。

0: 范，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5: 好嘞。

0: 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

0: 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5: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9: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幸福的花儿，
1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8: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群

0: 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

0: 慢慢惜，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3: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水越喝越甜，
8: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7: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

0: 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幽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9: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9: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2: 吉林幸福，幸福
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0: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4: 好嘞。

0: 自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

0: 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9: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悟慢慢习，修远习。

0: 愿上家一求索。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家一求索。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不一凡，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

0: 现在这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3: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4: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5: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要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6: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7: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6: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7: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6: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18: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9: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0: 你知道吗？

0: 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4: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
15: 福吉林。

0: 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

0: 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9: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2: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就在眼前。
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自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1: 好嘞。

0: 司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

0: 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

0: 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9: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

0: 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3: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啊！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啊！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啊，偶尔会给大家做一些科普，常年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生活当中的经常遇到的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这个事儿呢，很长时间以来已经给您造成了特别大的心理压力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那接下来呢，和大家说一下咱们小声长谈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啊，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档收音机厅的广播节目，从2008年咱们就开始做，2008年7月10号开始播的啊，到现在为止已经18年多了。如果说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说我们用收音机厅啊，很多朋友就是都知道 FM 和这个 AM 嘛，在长春市咱们记住咱们这个台号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长春市啊，它的调频是 FM91.6，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节目的直播，只不过呢，它这个频率啊，播出频率各不相同啊，就是每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 FM 的频率，但是节目都是完全一样的啊。如果是在乡村收听城市的调频收不清楚的话，您就用收音机调中波的，就 AM 的了啊 ，AM 738千赫啊，这是我们最老的这个老台啊，就是老台叫什么老七三八啊，这个是我们一直说的这个啊，这个呢就是咱们那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中波啊，在广大的乡村啊，如果是听城市调频不太清楚，哎，你就用中波调就很清楚啊。这是咱们的这个收听啊，哎，还有一个收听也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如果说您家里头已经没有收音机了啊，就是家里好长时间没有收音机了，或者说呢这个有收音机，但是我在吉林省以外的地方收不到你们吉林台的信号，那这种情况我又想听一下你们吉林台的这个广播怎么办啊？您就现在就有方法啊，您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咱们网络收音机呢叫这个都行啊，只要是咱们国产的软件都能收到咱们节目的这个都能收到咱们节目的直播。但是呢，我们常年给大家推荐的呢是叫蜻蜓 FM 这款收音机啊，网络收音机您下载下来啊，蜻蜓 FM。为啥介绍这个呢？并不是他给了广告费，而是蜻蜓上既有咱们节目的直播，又有节目的重播啊。您可以到蜻蜓上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就能够搜到我们台的直播节目。那晚上按点呗，到晚上7点到8点半就是咱们小声长谈节目的直播，就是你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可以啊。然后你要想听重播呢，就是也容易，您到那个蜻蜓上，这不有个放大镜吗？在搜索里边搜啊，小声长谈啊，小呢是晨钟报晓的小，声

是声音的声，长呢是长短的长，谈是谈话的谈。搜小声长谈，搜到之后呢，您加上这个收藏啊，这是有四个专辑，其中有两个是正在更新的，一个呢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啊，这个是每天都会更新的，还有一个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个纯电话版呢是专门给，就是它都是一个电话接着一个电话啊，这样的话呢您就没有其他的啊，没有其他的，所以说啊，爱完全听电话的，爱完全听电话的啊，您就可以呢这个就是听就是听小声长谈纯电话版就可以了啊。这两个呢都是蜻蜓的高热号啊，都是高热号啊，这个也这个可以了啊。其他的啊，其他的和大家再说一下，这个除了收听之外，还有咱们的这个参与和收看的平台啊。参与呢，我们的三部热线刚才已经为大家说了，还有一个参与的平台就是咱们的公众号啊，小声长谈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叫中小工作室。那您找到之后呢，加上这个关注啊，找到之后呢，这个中小工作室找到之后呢，这个加上关注，然后呢，在咱们直播的时候，你直接往公众号上发信息，我在直播间呢，随时看着后台，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啊，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这样的话，记住咱们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大家记好啊，就叫中小工作室啊。啊，最后呢再和大家说一下啊，最后和大家说一下就是咱们的视频直播啊，咱们小声长谈节目现在的视频直播啊，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啊，您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您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啊，能够找到我们啊，能够找到我们，那个中是也是中是晨钟报晓的中，小是晨钟报晓的小。来到直播间的所有的朋友们啊，无论您啊是遇到了这个让自己感到很委屈啊，这么多年来一直觉得自己啊这个有个事儿啊，就是无论如何过不去啊，无论如何过不去，闹心难受啊等等这种情况，或者说呢委屈啊，就特别窝囊啊，总怎么就而且给自己造成了非常大的困惑啊，很痛苦，这种情况呢都可以和广播听众一样啊，咱们就是别申请连麦，因为这个现在申请快手的连麦咱们连不到广播里边来啊，所以说您就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 ,0431-8581-5119,8581-5999 和8581-5199啊 ,0431-8581-5111,8581-5999 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啊，无论是您是难受了闹心了，或者说就是最近就过不去了，或者说呢有一些情况面临着一个选择，这个选择呢使自己我就下不了决心，或者说我不知道应该怎么选择才对，这样的话给自己也会造成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就是选择迷茫，这个心理压力其实也是很大的，这个时候呢您都需要心理的减压，我们这个聊天啊这种交流啊，最重要的其实是心理解压啊，欢迎您。

好嘞，听众朋友啊，刚刚呢就为大家介绍了咱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咱们节目呢现在就正式开始了。再次说一下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此时此刻呢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再有呢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也在和大家进行着实时的交流，我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

好的啊，正好这个现在热线电话呢还没有接进咱们直播间，还一直没有接进来啊。我们再次重复一下啊，就是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啊，可以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也在时刻的啊，是随时的开通，随时的和大家进行交流啊。

好的啊，那今天啊，正好这个那什么啊，今天这个热线电话呀没有接进来啊，到现在刚才有一个要进来的，但是没有接进来，应该是不合格啊，进不来。所以说呢，或者说有其他的方式了啊，就跟大家说一下。那么正好今天呢，我看了一个这个视频啊，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两口子之间啊，两口子之间说话唠嗑啊。这个就特别就是在这个特别有意思的，就是什么呢，他演绎了很多那个人经常出现的这种情况，但有的时候自己可能没注意啊。就是那个两口子之间呢，经常用这个反问的语气来承接对方说话啊。比如说那个媳妇儿就问老公啊，问老公说那啥呀，说那个，哎，今天咱们一会儿出去吃去呗，你说吃火锅还是吃烧烤呢？完，老公就说的，那你缺心眼儿啊，这大热天的你吃火锅有病啊。就是生活当中会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其实有的时候他就是随便的问一问啊，就是随便的问一问。比如说可能有的时候问一句，哎，你说咱们出门你说咱们是打车还是坐地铁呀，还是坐公交啊，那头就简很简单的一句话，那头就说，那你有毛病啊，这天热成这样，你坐公交晒死你，缺眼啊。这个实际上来讲呢，就是其实他这问这个问题呢，也确实是大热天的，你说坐公交车是不是很热很闷啊，这个他说的和他回答这个问题确实不好听，但是呢，咱们话说回来，是那么回事，但是忘了一个啥事儿，就是在你讲道理的时候啊，在你讲道理的时候，你忘记了是在对人说话，而不是对这个事儿啊。生活当中你完全对事儿的话就很难啊，就会出现很多很多的，怎么说呢，就是其实两个人真的他并不是说一定要让你做决策呀，或者一定怎么样，其实就是有一搭无一搭说话唠嗑呗。你这咱这么讲，待着也是待着呢。

0: 不也是那么回事吗？你非得挑这个理干啥呢？然后后来呢，就演示了一下，说两个人那个正常的那个交流方式，正常人应该如何交流。就说这媳妇问了老公啊，那个今天咋就或者说的，就是也没说老公，说的今天咱们出去吃去，你说是吃火锅还是吃烧烤啊？那他爱人可能就人家要会说的，哎，今天你看这么热，吃火锅可能更热不好，咱们吃烧烤。对吧，那吃烧烤，吃烧烤的话，那你就对吧，那你吃烧烤就吃呗。完了你媳妇那头接句，哎，对，吃烧烤很好啊，那我正好我这有券，咱们上楼下那家，我券能打折。俩人高高兴兴的就去吃烧烤了，对吧？或者说呢，就是那个媳妇问了一句，说那个，那你说咱们是打车还是坐公交啊？完了你爱人就没有必要反问那句，你就说，哎，天太热了，咱们那个打车，出门咱就打车，你打好了咱们去，或者说你别着急了，我打，让那个咱俩马上下楼，那个出租车也到楼下了，咱们就出去省着挨晒，对吧？就是其实生活当中没有那么多，就是说一定要怎么就必须说对了做对了怎么样的，就是当你关注这件，当你一定把这个事情关注在这件事情有理没理，有没有道理的时候，你忘了对方是一个你的家庭成员，是一个你爱的或者是爱你的人，或者是你爱的同时也爱你的人，就是你不要抛弃人的这个存在，然后才可以。你为啥有的这个说的感情好，俩人在一块儿啊，啦啦啦一唠唠一个多小时，就两口子一唠唠一个多小时，就赶着就说，到最后其实你要是在身边听的话，如果是在身边听，咱们不怕狗粮撒一脸的话，你听他俩唠，没有一件正经事儿，说的全是废嗑。啊，真的啊，真的就说的全都是废话，但是这两个人往往真的就是在说这些废话的时候，两个人的感情其实能表现出啥呢？两个人感情其实很好，就是感情好的人的状态是什么呢？就是两个人愿意在一起说一些特别没意思的废话，而且说的非常有兴趣，就你说啥我都能接住啊，管他有意义没意义啊，就别管他有意义没意义，别管对错，就是能唠嗑。这个能唠嗑的过程当中说明啥呢？就是没有人关注那个事儿，俩人都不关注这个事儿，更重要的是这个人他在陪我聊天啊，我跟他俩在聊天，对错无所谓，其实这个就是很重要的啊，很重要的。就是有的时候在网络啊，网络上时间长了，就是大家都在刷手机，往往你会发现越来越不会唠嗑了，越来真的是很多人是越来越不会唠嗑了。这个其实也是要引起大家注意的啊，真的也是要引起大家注意的啊。你看一小米说的啊，小米说的，老婆跟老公说，哎，你说咱们吃烧烤还是吃火锅啊？那咱们吃烧烤吧。人那头说一句，吃什么烧烤，吃烧烤，你钱多呀，成天吃烧烤，我看你像个烧烤啊。这是典型的东北唠嗑方式啊，就尤其小孩啊，尤其这个小孩和妈妈要啥，他想要啥他就会变成啥啊。妈妈我想吃雪糕，吃什么雪糕，雪糕的，我看你像个雪糕。妈妈我想要个自行车，你瞅你像个自行车。一句话就唠死啊，下一句不要再说。好的，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我们来迎进打进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小哥。
0: 哎，你好，连上麦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啊，是这样的，小哥。
0: 嗯。
1: 我是从小呢被我生父生母送给我的表姑了。
0: 表姑。
1: 然后就是。
0: 也就是说你，你爸爸或者妈妈的表姐。
1: 我爸。
0: 啊，你
1: 爸
0: 的表姐。
1: 爸爸表姐。
0: 你就表姑，姑是这头的啊，就是。你爸的表姐，也不远啊。

0: 不太远。
1: 嗯，
0: 然后那个我是8岁回去过一次，
1: 嗯，
0: 就是我妈带着我去一次，待了能有10天左右。
1: 啊，
0: 然后再就是我生完小孩24、25岁的时候，因为我在我养父这边没有户口。
1: 啊，
0: 然后我对我那边养父养母过来了，然后之后把孩子户口落下了嘛。然后之后就是每年我会回去一次，
1: 嗯，
0: 看他一次。
1: 嗯，
0: 然后他们说那在那边有一份地，有我的地，大概是2亩到3亩地
1: 啊，还有份地呢，那挺好啊。
0: 说是先说是那个是国家给的，后来我那个生母又说不是，是我爸在大地当什么官啊，以什么名义啊给的
1: 啊，
0: 然后就落在我的户下了，就意思是他们给的，
1: 嗯，
0: 不是国家给的。
1: 嗯嗯。
0: 然后头两年这个钱吧，地钱我没要，后来我总回去嘛，后来也就给我要没多少钱。
1: 嗯嗯，
0: 要拿着了，我兄弟媳妇就不太是滋味。
1: 嗯，
0: 然后我回去几年之后吧，就是他们提前给我打电话，就是过年我就一年一次嘛。
1: 嗯，
0: 就后边有大概过了6、7年吧，他们就是那年就没给我打电话，我东西买好了。
1: 嗯，
0: 然后后来过完年才给我打电话，问我回不回去。完，我一听那意思好像不太想让我回去，因为头两年我兄弟媳妇也不太高兴，我也能看出来。
1: 嗯，
0: 我说那我不回去了，我说我这边也挺忙的。完了说那不回来就不回来吧。
1: 嗯，
0: 然后我电话打完了，我挺不是滋味的。后来我电话我又打回去了，完我就跟他们吵起来了。我说这这么多年你们也不要我了，这个对我那个的。我说这，我说这我认你们了，我也不是奔你们这点地，这差点没直说你别回来了。我说咋能这样呢？我就是，
1: 嗯，
0: 太让我理解不了了。
1: 嗯，
0: 吵起来了之后我再就没回去过。
1: 嗯，
0: 然后这个地吧，就是有一年我弟弟，
1: 嗯，
0: 我亲弟弟就给我打电话说地确权了，说的那个。我有个姐夫，那也说都缺钱，然后我弟弟说都缺钱到我身上了，咱家大姐夫那个二姐夫二姐的，完问我说你这咋整？我说那你缺钱到你身上吧。
1: 嗯，
0: 其实我当时我都好几年没回去了，都不打算要了。
1: 嗯。
0: 后来那个大概这几年吧，我过得可能不太好，因为我离婚了。
1: 嗯。
0: 然后我就可能有的时候那几年在看孩子，然后就没钱，我就跟我弟弟说这地钱了，我弟弟没少给。
1: 嗯，
0: 没少给吧。然后现在又涉及到这今天又开始确权嘛。
1: 嗯，
0: 确权的话我那个养母吧意思就是说让我给我弟弟打电话确权到我身上得了。
1: 嗯，
0: 要是确权到我弟弟身上的话，这不是将来我儿子这也捞不着嘛，我在这边也没地，啥也没有。
1: 嗯，
0: 然后我现在就纠结，其实我都不想回去，但是吧肯定是我也想了，你说我要一趟不回去，我感觉也不太好。毕竟你说也去过，也养自己，也生自己一回，他倒没养我。
1: 嗯，
0: 好不好？也是就这样。然后我现在寻思，这个地要不要确权到我身上？我也挺纠结的。
1: 我首先从根儿上说啊，
0: 啊，
1: 这个地压根儿就不是给你的，他只是以你名义你们家要的地。那说句实话，我不知道你家老爹多大岁数了。那这纯属雨前谋事儿，我跟你说啊，所以说呢，这只不过应你个名而已，压根儿就不是给你的地。咱这说，但是你也挺厉害，那就是那你应我名，那就是我的，对吧？也要来了。后来呢，你弟弟也不是不给你钱，但是这个事儿吧，我个人建议啊，2亩地你不像两晌地。2亩地
0: 就2、3亩地，
1: 对，2亩地没多少钱的玩意儿啊，你1000多块钱2000来块钱也就那样。
0: 没有，这两年地值钱了，反正能值个5、6千块钱。
1: 啊，2亩地呢，现在都能卖5、6千块钱了，一年呢？
0: 三亩地吧，三亩地
1: 加
0: 上拉到植谷啥的。
1: 啊，那不少。那不少。但是吧，这个事儿吧，你要知道这个事儿，就是我听出来了。
0: 嗯，
1: 哦，听出来，那个压根就不是你的地。这只不过是就应你个名而已，
0: 但是吧，
1: 哦，
0: 是咋回事，小子？
1: 嗯，
0: 那个，然后我养母为啥要我要这份地？我养母，
1: 嗯，
0: 这不是你看我养母跟我生父，他俩是亲戚嘛？
1: 嗯，
0: 在那头肯定也还有亲戚，然后那头的亲戚也说这份地呢，不是像他们我生父生母说的，说是人家本来就大队给的，
1: 嗯，
0: 国家给的，
1: 嗯，
0: 这就应该要。完我就是我请不我。抹不开药，完了我养母这两天给我打电话，
1: 嗯，
0: 完了说你要吧，给我整的我也纠结了。
1: 嗯，反正就是这个事儿吧，我的感觉就是你要是觉得好，就是要完之后吧，能要也能给。但是确确实实是，
0: 啊，
1: 你我觉得你弟弟也行啊。你看那么吵吵，到最后你说要人也一直给你钱，也不是不给你啊。
0: 那我也在，
1: 对不对？
0: 我弟弟可以，就是我养父养母挺让我生气，就这么多年，
1: 嗯，
0: 吵架之后都没来给我打过电话。
1: 那你吵吵玩意儿本来就不乐勒你，你嫌你
0: 本来我就多余。

0: 你寻你啥香饽饽呢、啊、你还在这块那啥呢是不是啊、嗯、这个事儿我的建议呢就是顺其自然吧，如果能给呢，如果能给呢咱就要着啊，如果是也可以提，不是不可以提，但是别硬要这个事儿啊。
1: 我要提，我要给我弟弟打电话，我说你把那个弟弟那个确定到我身上的能给、
0: 嗯、
1: 但是我实在张不开这嘴。
0: 对呀、啊、你要觉得说的我张不开这个嘴的话啊，我就觉得就是犯不上，真的是犯不上。咱们要是
1: 我都好几年没回去了，
0: 咱们要是咱说实话，咱要要点志气，咱们现在这不是条件不好没志气吗？咱但凡条件好点要点志气压根寻思都不寻思这事儿，你说是不是？
1: 你当时跟你吵架的时候我也说，我说你不想让我回去不就是因为那点破地吗？哎妈呀，那亩地能值多少钱？完了后来我一气之下，你没有名儿，你们跟哪整的地？完我过得也不好，我就吵他要。
0: 行，这个事儿吧，就是这样吧，就是这样。我的观点是啊，反正是别硬要，你说呢？毕竟虽然说就是咱这么讲，虽然说你是送出来了啊，送出来了，但是肯定有当时的条件。我们不能用现在的这种情况去还原当时的状态。你今年得40多岁了，40多岁的话呢，说明你是1980几年生人，是不是？
1: 嗯嗯，对。
0: 1980几年的生活状态和政策状态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呢，也可以理解啊，我个人认为也可以理解啊。就是无法还原啊，无法还原啊。那这个事儿呢，就是我的，我你就问我了，我得跟你说，我不能跟你说合了话啊。我的意见就是说的，该要要，但是呢，确权这个事儿啊，确权这个事儿呢，就是跟弟弟可以提，但是如果说弟弟说有，哎呀，挺困难的或者怎么地，那咱就别说了，别吱声了。你就是因为我觉得我
1: 弟弟他不
0: 就我反正我个人觉得你弟弟。不是个那啥，包括你兄弟媳妇虽然有点斜了眼睛这个那个的，但是也不是，你弟弟是一个能当了家能做了主的人，对你也是一个够意思的人、
1: 嗯、
0: 啊，就这么回事啊、
1: 嗯、
0: 其他的不多说了啊。哎，
1: 嗯，那我这电话就别打了，也别要了，能给就给，不能给咱也不差那点。
0: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把咱自己日子过好了，过嗷嗷好，到时候一年给他们5万8万的那算咱们呢，是不是啊？啊，
1: 也对，嗯，行，
0: 好了，祝你是
1: 谢谢
0: 祝你就这个电话打完之后，祝你生活越来越好，啊！
1: 太感谢小哥了。
0: 你就说东做东招，西做西招，对不对？没不做没
1: 谢谢
0: 没做不做还能捡着，是吧？
1: 谢谢小哥
0: 啊！平地生狗头金，厉害啊！
1: 哎呀，小哥这嘴老好使了。
0: 好嘞，
1: 谢
0: 谢啊，再见啊，好嘞，
1: 哎。

0: 进0431858151599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这样的，就是我是一个我们夫妻关系之间的问题啊。
0: 嗯。
1: 就我前两天出了个小小的车祸，然后呢，导致就是部分骨折了。
0: 啊，哪块骨折了？
1: 就是骨头锁骨那儿做了个手术。
0: 啊，这个上边的锁骨这块是吧？
1: 对，锁骨做了个手术。
0: 那挺疼啊，那块啊。
1: 疼，反正但是主要你就动不了啊，因为我是一个很勤快的人，你基本上动不了。
0: 嗯，
1: 现在的问题主要不是说这个病痛，我觉得我都是可以忍受。
0: 嗯，
1: 主要的问题是啥呢？就是因为他不是牵扯一个交通问题嘛。
0: 嗯，
1: 然后呢，他要跟交警搭队啊，我又在生病啊，然后这不就要协调？
0: 嗯，
1: 我生气的点在哪？就是你说他不干吧，他把所有活全部都干了。
0: 嗯，
1: 就是不管外头的里面的能干的他反正都干了。
0: 嗯，
1: 但是呢，就是你说他干吧，他又给你嘴巴，他就没给你一个好脸色。
0: 嗯，
1: 然后一个再一个啥，是一个他是个非常细心的人，特别的细心。
0: 嗯，
1: 但是我就感觉在照顾我这块，
0: 嗯，
1: 就是没有那么到位。
0: 嗯，
1: 而且你想，原来他生病我从来都是认认真真的，
0: 嗯，
1: 但是我很少这样。我这从我们结婚这么多年，因为我50多了，
0: 嗯，
1: 第一次，
0: 啊，用他照顾啊，
1: 对，
0: 嗯，
1: 然后我就接受不了了
0: 啊，那谁让你那么厉害了？你要从18就让他照顾，他现在他就没怨言，那就都50多岁，好几十年你都没训练过他，他没受过训练的士兵，那上战场的就是不行呗。
1: 那这个事儿呢，怎么说呢？就是。我感觉是针对人，
0: 那不是，
1: 你像
0: 他不是，他就是不会，

0: 他就是不会，他就是那个江经纬他惯的，就是你就一直都照顾他了，然后叫他照顾你吧，他也不是不照顾，但他就总觉得冤得慌，就这么回事呗。你以后你总让他照顾你，你把他训练过来就好了啊。以后能起来你就告诉
1: 你，照顾父母的时候，照顾他自己父母的时候那样。
0: 那他妈他爹妈让他照顾过呀？
1: 对呀、
0: 啊，对呀、啊，所以说他训练出来了吗？所以说我告诉你，等你病好了啊，等你病好了，你没事你咣当就躺地下，然后叫他照顾你，这时间长了他没那么多想法了啊。就是在他的内心当中，在他的内心当中就形成啥呢？就是你就是个铁汉子，哎，就是不应该用照顾，这咋还这人还得用我照顾了呢？就这样的啊，听没听着？所以说你现在用他照顾他，就别管他态度。对，你现在扇他，你说你锁骨骨折扇他都没劲儿是吧？你等休息好了完之后再扇他啊。
1: 就是人就有时候你为啥原来咱不说细腻不细腻，但是我感觉就是从感情上吧，就感觉一下子就接受不了。
0: 那你接受不了这玩意儿，我也接受不了，我也想扇他，我够不着啊，那咋整啊？这不人不过哪河脱哪鞋吗？现在过这河，我跟你俩说，你见他面你就态度好，因为现在你扇不了他，你就态度好，你就这哎呀，这老死头子，这全靠你了，哎呀，你辛苦了。
1: 人家把活也干的，
0: 对，我不说你，我不说
1: 你干了，
0: 你现在就是该哄他哄他啊，你就说这真厉害呀，你可太讷了，你是老天爷派来救我的吧？啊，怎么地的就说呗。
1: 烦死了，不想见了。
0: 啊，你就说呗，说完之后完了，等你好了之后你再折腾他啊，实在不行你把他腿打折了，你伺候他，嗷嗷喊他啊，行不行？
1: 行，好嘞。
0: 对，这个时候
1: 跟你讲一下，心里就舒服。
0: 对，我的想法就是啥、啊、呢？反正他干活是吧？干活先使着。当你这样人吧，他是有个感情是有变化的啊。当你现在实在不能把他当老爷们儿，你就把他当牲口，是吧？当牲口先使着，使段时间瞅他可爱了，再当老爷们儿，就这么回事呗。对吧？你咋这么讲？骡子马确实他没有什么太好的那个脾气，但是他能干活前你不也得腥草细料喂着吗？是不是？
1: 那再干不了活那还要啥用？
0: 对呀，那啥吃肉啥吃肉啊。
1: 确实
0: 是吧？啊，你就是咋回事？
1: 说的有道理，
0: 就是那个你平时太强了。
1: 嗯，对，
0: 他没伺候惯你，他就屈得慌，成天总觉得屈得慌，对吧？因为一直都是你伺候他嘛，两口不就这么回事吗？你看，你就是总伺候那个的，你咋伺候他吧？你心里头其实没啥怨言，对不 对？但是呢，从来都不伺候的，你突然之间，比方说，从来都是他伺候你。啊，天天给你买打糕吃啊，天天给你买糖买水果，都给你切好了扒好了给你放床头上你吃，你要天天这样你不觉得他怎么好，对吧？然后呢你有点啥事他伺候你他也没有怨言，但是反过来如果他有毛病了你伺候他前没人给扒水果了，没人给整吃的了，没人给操心这个事，啥都没有了，你肯定烦得慌啊，就闹去巴拉，你挺好的玩意儿，你说你给整躺那块的，就整的还得我来整这事儿的，就是这么回事儿。但是他也不是不干活儿，是吧？这就是一个夫妻之间的互动和习惯的问题。所以说，我说你就是我跟你说，
1: 因为这个习惯，
0: 哎，就
1: 是
0: 我告诉你，就是我教你一招啊，跟我们家邻居老太太学啊。我们家邻居老太太就那样，哎，就是反正总迷糊啊。那个你好了，你别说好利索了。哎呀，我这胳膊抬不起来呀。哎呀，你赶紧去给我整这，你总支持他，支持他，他伺候你伺候惯了，他再伺候你，他就没意见。我不说吗？我们家邻居有一个我的叫奶奶，我奶奶那个级别的那老太太，37、8岁就已经不太出屋了，长得老漂亮一个老太太。她，你看她都70多岁了，60多岁，70多岁了，偶尔的从屋里头出来一趟，穿的干净利索，打扮的可漂亮一个老太太了。哎，但是呢，她就是身体确实非常不好，老头贼稀罕呐。啊，那给老太太伺候那才好。那老太太，你就喝粥，那个啥也干不了。但是老头啥也不用他干，啥都自己干。完，老头还稀罕他，还给啊，成天就伺候那干干净净、利利索索那么一个老太太。那就是这玩意就是这么回事。完了，后来那老太太都说40多岁就觉得说好像活不了多长时间了，或怎么样的。结果老头没了，他还在呢。完，儿子接着伺候。
1: 那也是本事。
0: 那你看看是不是？一喝粥啊，一直喝粥喝这么多年呢。那真的就是那个老太太，就是说的，在我们农村啊，就是能好看到那样的老太太就非常少，就是这么多年，我看70多岁老太太没有几个整到人家那样的。

0: 但是你就说说，这就是说啥？他爱人对伺候他，就是那老爷子对伺候他，就一点意见都没有，就可高兴了。而且他能出来晒晒太阳，能拎个小板凳上那个巷子口跟大伙坐着说几句话，他说话慢慢悠悠，就像喘不上气似的。那老头可高兴了，哎呀，这今天心情好了，这是，对吧？我这么，我不是让你学着，我不是让你学他，你学不了，你人家好，你肯定你治好了跟活驴一样，你还得干活。但是你脑袋里得有这个概念。要不刚才没事你就说我这落下病根了，胳膊抬不起来，你们家所有一人高以上的东西都让他去拿去。啊、嗯。
1: 好。
0: 听明白没有？就得你得有心，
1: 听明白，
0: 你得有这方面的心眼子。完了，让他爱你，让他伺候你，他越伺候你，他越爱你，说这么回事吗？啊、哦，
1: 好的，谢谢，
0: 别生气了啊，
1: 心里舒服多了。
0: 哎，心情好多了吧？是吧？哎，然后祝你早日完全康复啊。
1: 好的，好的。
0: 哎，
1: 谢谢，
0: 你这个多长时间了？这个骨折？
1: 这个有十天了，
0: 十天呢？那你得做好准备，做好准备，就是伤筋动骨105啊。伤筋动骨105，听着没有？你得105啊！
1: 记住
0: 没有啊？好嘞，
1: 好
0: 嘞，再见啊！好嘞，
1: 谢谢啊！
0: 这十天就能好，你这大傻子，真就不能好啊？听不听着？
1: 好，
0: 好嘞，再见啊！好嘞，哎哎。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铁杆小米说，姐姐，这个是真的，我特别能理解您现在这心情，因为曾经自己很尽心的付出过，到自己需要的时候得不到同等的回应，他就很伤心，这就和很多媳妇儿对婆婆后期都会产生一种恨是一样的感觉，新媳妇刚进门的时候就特别尊重，特别孝敬，然后来呢，后来的疏离是因为自己有需求的时候换来的是冷眼旁观，是吧？但是生气归生气，伤心归伤心，千万不能用别人的没人情来惩罚咱自己，对吧？好的，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二号线的啊，0431-8581-5999的这位来自北京的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啊，是这样的，我现在就是面临一个人生选择，不知道怎么样选择才是比较正确的，让自己少耗一点的回忆。目前我现在在北京，算是北漂。然后是当程序员。目前我本人是这个北邮的博士。然后如果要是回这个老家，东北这边工作，可能在省会城市能去一个高校工作。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选择。
0: 那挣不多少啊？
1: 对，回来应该是挣不了多少钱。
0: 那个多大岁数？今年三十几了？
1: 四十了。
0: 四十了，那毕业几年了？
1: 毕业快十年了。
0: 啊，那你还真是挺好啊，真是挺好，三十博士毕业了，这是挺不错的了。那个结婚没？
1: 结婚了。
0: 结婚了，人家跟不跟你回来呀？这个很重要，你不能问我呀，这个还是家庭成员之间商量啊。
1: 对，如果我要是回来，他也回来。
0: 他回来，他能安排好啊？
1: 也能安排一个企业去上班。
0: 安排到企业上班，他自己认不认可呀？
1: 他自己目前是比较认可的，也算一个国企，比较稳定那种。
0: 啊、那可以，那可以。但是我实实在在跟你说啊，就是肯定没那么累挺了，但是生活节奏慢下来，然后人情世故多起来，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你要做好这方面的准备。
1: 确实就是可能就是现在回东北这边可能会有一些不适应，而且就是这个可能压力不是很大，但是收入、
0: 那学校咋样啊？你别整个你回来没两年他黄了，招不上来生。
1: 是一个省内的专科学校，公立。但是也不知道未来的发展会怎么样。
0: 招生怎么样？招生还行。
1: 目前还行，但是以后就是学生比较少了，就是
0: 也不好说，
1: 也不太好说。说是给事业编。
0: 那行，可以考虑，
1: 可以考虑是吧？
0: 可以考虑，可以考虑。但是确确实实是，就回来就你俩是不是没孩呢？
1: 有一个两岁的小孩
0: 啊。那
1: 我们在北京没有户口，但是有房，
0: 有房没户口是不是？
1: 对，
0: 可以考虑啊。
1: 但是回来就感觉怕自己后悔，因为回来就是可能挣的太少了。
0: 那有啥可后悔的啊？没必要啊，没必要。这玩意儿挣的少了，你花的也不多呀，是不是？那玩意儿咱们这头13块钱盒饭能全家吃饱了呢。你北京13块钱买俩包子。
1: 确实。
0: 俩包子是有点吹，仨包子顶多的。是不是啊？
1: 是，
0: 所以说就是这个东
1: 西高，挣的也是比这边多，感觉
0: 对。但是回来之后就是就是咱们讲，一个是挣的少，生活节奏慢，然后呢，这个说句实话，你想干点啥，那个路数肯定不如北京多，但是压力也小，竞争压力。没看最爽的就这头，现在一天天，你看这晚上烧烤全是人呢。
1: 是，
0: 对呀、你像上咱长春，你四季南河还有那个动植物园，你瞅那人，你比北京人多，我跟你说，啊，那家伙，就是他这个生活状态完全是两种的。我一直都说嘛，我说你们，我一直跟咱们吉林的孩子都在外边说，我说你在外边就好好干，对不对？就是努力做，那做到最后，实在就是说的，我觉得做的累挺了，不行了，回家。因为你出去，你还有一招，我东北的孩子都有一招，实在不行回东北，回到东北足吃足喝，哎，就非常好，就是这样的啊。 但是你就一定不要说的，那我回去之后我要又有什么，我一定要挣多少多少钱呢，我要当多大多大官，那你就别有这种想法。
1: 感觉回来可能就是有点躺平了，放弃了的感觉。
0: 躺平还不行呢，咱们其实也工作也都是有压力，压力还都挺大的呢。只不过就是你没有那么多，就是啊、今天干这个，明天能干那个，又用一大堆英语什么 KPI 乱七八糟 KTV 乱七八糟那些玩意儿考核你的，那没有，都是正常对人的考核，不是对机器的考核。这一点咱们长春做的还是很好的，我觉得啊、哦。
1: 嗯。
0: 就是这个年龄，如果说你对在那块没有什么信心的话，你这个年龄包括也有小孩了，回到咱们这头教育其实不差，是吧？你在那头还没有户口，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说觉得累了啊，觉得就是机会也挺好的，想回来是可以的啊。
1: 对，因为我要是可能错过这些机会，可能以后就没有机会了，就是在这个年龄比较尴尬，就是怕怎么选都会后悔。
0: 对呗，反正回来之后你就有很多时间，因为你是做专业的嘛，你就可以写论文啦，写论文上 C 刊，然后评教授，反正就这这么回事呗，没别的，没有啥。
1: 嗯，
0: 对吧，你就可以认认真真做，别只挣太多钱，但是有时间有精力去做这些事啊。
1: 嗯
0: 嗯，回来你的目标，你是理科的程序员是吧？
1: 对，是
0: 理科，就是回到咱们这头就是琢磨，因为你会有更多的时间，那你要是上进点的话、
1: 嗯、
0: 就是使劲发习刊啊，
1: 嗯，
0: 就是这样，找着原来导师给推荐是吧，完了就是使劲发刊、
1: 嗯、
0: 完了把职称评上去，评到那你要能评二级就行了，评二级教授老牛了，那一级那一般评不上，对，到退休之前能评上就大牛了，是吧，对不对啊？
1: 但这个岁数回来评教授感觉也挺尴尬。
0: 那你别管别，你现在是这样，只要你的那个论文够级别，教授没那么难，但是就怕你说你我自己你没整出来，那怨不着别人。为啥我说你得跟导师再好好联系联系，你说是不是？
1: 嗯，是。
0: 嗯，这不就这么回事吗？反正你回来我欢迎啊，我特别欢迎年轻的人回到家乡建设长春，特别欢迎啊。
1: 谢谢老师。
0: 嗯，好。哎，
1: 嗯，
0: 那行了啊、
1: 哎，
0: 好嘞，哎，
1: 嗯，好，再见，
0: 好嘞，再见啊，哦，又回来个博士，哎，挺好。

好的，咱们东北的娃出去不是吗？说是离开家千里万里万万里，告诉自己一定要努力努力再努力啊，争气争气再争气。所以说，咱们大多数东北娃在外边混的还都是很好的，还都是很好的，大多数吧，混的都很好。但是我也跟所有的在外边的东北娃都说一下，我说你还有一条路。啊，他一条路什么呢？就是别的人可能实在不行，他回不去了。

家，咱东北是实在不行回家嘞。咱家这头足吃足喝，真的，你要说想干什么大事业，这玩意儿咱们不敢说，是不是？但是你要回来说吃好喝好，那这地儿没比的了，我跟你说。大金链子小金表，一天三顿小烧烤，

0: 打进85815191号线，这是山东的一位朋友，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你好，我今年43岁了，我想关于问一下这个家庭关系的一些事，我女儿还有我丈夫还有公公婆婆等人
0: 啊。别走，咋说这么多呢，这是你的事儿了，如果就一个人的话那是别人的事儿，如果是这么多的话一定是你的事儿。
1: 嗯，
0: 你别生气啊，别生气啊，我就跟你俩开玩笑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吧，怎么样啊。
1: 我这个因为家庭的原因吧，我从小也吃了不少苦，我现在这个体力心力也都不足，这赚钱也都不多。
0: 嗯，
1: 当时跟我丈夫也，我也出于经济考量，当然他也不是特别有钱，但是是我当时能选择的最好的了。
0: 对，那就是我们能找到的最那啥的富二代了，就是实际上啊。
1: 可以这么说。
0: 嗯，
1: 我们三观也不合，丈夫也不和我沟通，也不关心我，还抠门。
0: 嗯，
1: 但是公公婆婆和丈夫都非常疼爱女儿。
0: 嗯。
1: 还有就是女儿她也不是一个爱沟通的孩子，而且这个青春期吧，13岁了，与我也不怎么亲密。有一次的时候，我看女儿写的东西，她写她爸爸在外面找了一个小三，还说在爸爸手机上看到了跟这个小三啊就是亲密的那种视频，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个我应该怎么办？女儿写日记吧，她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假的。她还写我出轨了，但是我并没有出轨。我不知道丈夫，你看他长得也不帅，这个也不爱与人沟通，有人看上他吗？我不知道这个。
0: 嗯。
1: 还有就是女儿这个也不听话，你看也不学习也不好，这个我能管得了她吗？我还是。
0: 你
1: 让他去，
0: 我现在有这么样一个想法啊，就是我一听你这个状态啊，就是我听你，包括你说话的声音，包括你的这个状态，但是我不想先不说别人啊，就是你们家你要能把你自己过好了，你都不用管别人啊，你们家只要你能把你自己过好了，你们家就万事大吉，啥毛病都没有。
1: 怎么呢？怎么这样？为什么呢？
0: 对，就是你的状态，就是身体也不好，精神状态也不好，就是这么一个感觉啊。
1: 嗯。怎么办呢，周强老师？
0: 那个现在工作多不多？
1: 不多
0: 啊。怎么能想办法多挣点钱呢？身体状态也不允许，是不是？
1: 对。
0: 那个是属于有慢性病啊，还是啥呀？
1: 也有，也是从小的一种创伤，我正在慢慢治疗，也是越来越好了，比以前是好太多了。
0: 你说的治疗是指精神上的吗？还是什么？
1: 对，
0: 你看我听着，
1: 慢性病倒是不厉害，不多。
0: 所以我听着是这么回事吗？啊，这个事儿你就听我的啊，就是你家这个小孩呢，其实就是胡乱在写啊，就是胡乱在写。不论
1: 你觉得他爸爸没什么问题吗？
0: 哎呀，就你不想我埋汰呀。
1: 哦，说实话，我还想，
0: 你还想我埋汰？
1: 趁此机，不是，我没那么难过，你感觉到了吗？我还想趁此机会捞他一笔钱呢。
0: 啊，
1: 我不知道。
0: 那捞不着，因为他也没啥钱啊。那个这样啊，我跟你俩说，就是你的想法，你的想法，包括你的这个做法，就是你现在是在服药调整，是不是？
1: 嗯，没有，用不着服药的那个情况那个。
0: 啊，
1: 状态就是现在渐渐的在调整，因为我10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我确实是吃了不少苦，再加上这个婚姻，你看也三观不合，也是性格不合的，
0: 就是咱们讲吧，我跟你俩说句实在话，就是你的这种经常跳动的这种想法啊，那个很难有人能跟你三观真正合上，这个你对别人提了太高的要求。因为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在观啥，你的世界观、三观什么世界观、价值观，还有啥观来着？那个
1: 人生观，
0: 人生观

0: 就是你的这种变化都挺大的，就是你也没有一个特别特别固定的这种东西，所以说呢，就是别人想说跟你俩合很难很难啊、哦、就是你找这个，你找这个
1: 朋友也没有，
0: 你找这个你觉得三观不合，你再找一个还不如这个呢，知道吧？听到没有？所以说就是这个事儿，为啥我说一听的话，就是你要是能把能让自己内外一致，非常非常舒服，你特别舒服的时候，你们全家都很好，根本不用你想那么多。
1: 我跟我父亲也没什么来往、
0: 啊、
1: 我父亲这个人性格更不行、
0: 嗯、
1: 我跟你说也都是因为他才那么苦的。
0: 所以我说其实问题还是出在你，
1: 是真的
0: 问题出在你自己身上啊。
1: 那女儿的一些事，比如说学习啊，她上学，我还
0: 这些都
1: 不
0: 是都不是你能管的啊，都不是你能管
1: 的。我就不管了吗？
0: 啊，对，人家他爸管的挺好的，嗯。
1: 他爸方法也不对。
0: 也不用方法对，他对他姑娘用那个方法是最好的，你的方法不对啊、嗯。
1: 那我就以后什么都不管我闺女。
0: 你能
1: 管
0: 好管
1: 吃吃喝喝
0: 你能管好你自己就是特别好。那、啊、就吃吃喝喝啥的也行，就是你能保证孩子是快乐的，你是快乐的，就妥。
1: 我对我女儿就做我
0: 能做到的。这个事儿对于你来说非常难，对于孩子问题不大，对于你来说非常难。就是说你是快乐的，他是快乐的，他有可能会很容易的获得快乐，等你也非常难。啊，
1: 那我应该怎么办，周涛老师？有必要进行心理咨询呢？
0: 有可能的话，你离家近的时候找着那个，最好是找个权威一点的大夫，啊，就是别找那个，就江湖上传说那种网红心理咨询师啊，
1: 嗯，
0: 那不行啊，听着吧。
1: 我有那么严重吗？我觉得我没问题。
0: 对，就是觉得自己没问题，其实是挺大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听着没有？
1: 这么说我。
0: 能、
1: 哦、
0: 你
1: 说你
0: 是能听出来你很弱，你很弱，就是那个身体状态也很弱，精神的那种就是那种稳定性啊，你的声音和你的整个情绪是在左右飘，不是上下飘，我能听出来是在左右飘，所以说你的这个稳定性非常差啊，所以你就会不快乐。我不说吗？就是快乐很重要啊。那你那个孩子也不快乐，然后呢你也不快乐，
1: 学习也不行。
0: 对呀、啊，你别说学习的事了，就是这个孩子，你就别考虑学习的问题，听不听着？
1: 那他考不上高中怎么办？让他爸花钱上私立吗？
0: 那就他爸说了算。
1: 那我得想让我丈夫把钱都花在女儿身上呀。
0: 那不用你想，
1: 他爸会做到的。
0: 嗯，对。所以说，为啥我说你就是很难？就是你这种想法特别格怪，很难有人能跟你一致。现在你丈夫不挑你理就不错了啊。
1: 是吗？
0: 对，哦，真的，你听哥话啊，哥接了20来年电话了，接好几万了，我能听出来啊、哦。
1: 但是我感觉就是身边的人也没人关心我，我这个情感就是伤害。
0: 你一个成年人，你一个成年人，成天谁关心你？
1: 从小就没有。
0: 对，那就是你也不会关心别人，你也不知道啥叫关心，这你概念都，你连概念都没有啊。好了，跟你俩说到这儿了，再见，因为还有个朋友在等着呢啊。
1: 好，再见，周老师。
0: 好，再见。哎呀，来迎接2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喂，
2: 哎，你好，周小老师，你好，周小老师，
0: 哎，你好，你好啊。
2: 我想跟您咨询一下，我就是我女儿要跟她对象见面，我这个礼数和这个我不太懂。
0: 你说一下，简单说一下啊。
2: 啊，我女儿她属蛇的，
0: 嗯，
2: 她是那个阴历是01年，阳历02年，她对象男朋友是属猴，
0: 嗯，
2: 她小3岁，
0: 嗯，
2: 她04年，
0: 嗯，
2: 然后那个男孩在厦门读书，
0: 嗯，
2: 她老家在长春，我是白山的，
0: 嗯，
2: 完了之前我姑娘在长春备考公务员的时候，
0: 嗯，
2: 他那个男朋友家的家长请我姑娘去吃了几次饭，
0: 嗯，
2: 还给了我姑娘2000块钱的红包，我姑娘也收了，
0: 嗯，
2: 然后现在这男生来找我女儿，
0: 嗯，
2: 他住了宾馆，
0: 嗯，
2: 25号就返校，然后那个他们想见家长，
0: 嗯，
2: 想见，然后我老公就不是不太同意，
0: 嗯，
2: 两个顾虑，一个是这个男孩年龄小等于3岁吧，
0: 嗯。
2: 然后再一个，这男孩有抑郁症，
0: 很严重吗？
2: 应该是不严重。
0: 对呀、啊。

0: 你要很严重，不至于说自己能溜达，能那啥的。
1: 对对，不严重，不严重。
0: 啊，这个有抑郁症这个事儿，你女儿跟你们说的？
1: 啊，我女儿说的。
0: 啊，那个她是需要服药治疗吗？还是就是有抑郁情？因为抑郁情绪和抑郁症是两回事，是有大夫诊断的吗？
1: 应该就有诊断吧。这个我还真就是没太，反正没住过院。她说，我姑娘说没住过院。
0: 没住过院。
1: 嗯，
0: 但是定期治疗吗？还是定期服药，还是怎么的？有没有这方面说法啊？
1: 啊，这个我还真就忘问，应该问问他哈。
0: 对呀、啊，我就感觉就是这种情况，
1: 嗯，
0: 还是要那个，就是这个小孩啊，糊里八都说完了，他自己也糊涂、嗯，你姑娘挺糊涂的。你说你跟你妈，你妈说这玩意儿干啥玩意儿呢？对吧？这绝对是个糊涂孩子。
1: 啊，我姑娘还跟我们说的那个，她不想结婚，结婚的话还得生小孩儿。她说的那个就先处了，然后这个他们现在见面，
0: 嗯，
1: 她爸，我老公就不太想，他不想见，我老公不太想见他俩。
0: 嗯，那姑娘啥要求呢？
1: 我姑娘是希望我们都见她，甚至我跟她说想，她说问我，她说我老要是看见的话，应该也能挺高兴的。
0: 嗯，
1: 反正她老说的，我今天跟她老说，她老说的。嗯，还是先你们见吧。
0: 不都已经处了三年了，你不见说你有啥刚是咋的？你家老爷们这不、
1: 啊、
0: 这个姑娘糊涂，这姑娘随他爹了吗？这不是？
1: 是啊，
0: 对吧？他肯定不像你这么精明，
1: 哎、
0: 他像你这么精明，他就他那爷俩虎了吧唧，随他家那虎根了。啊，
1: 真是。确实哈、啊，那应该让他，那我就见他爸呀。
0: 都处三年了，你见不见？再不见，孩子都出了个屁的了，那都有外孙子了。
1: 他俩处三年吧，中间也黄了一阵儿。
0: 你说那个没有用
1: 啊，
0: 就是这个时候你早点见到，然后早点确定能不能接着处，不很重要吗？你不见他们俩就还得继续处吗？
1: 啊、对
0: 不对？所以说，就是你家那个是大糊涂，就是一个大糊涂领一个小糊涂。
1: 还真是
0: 人俩糊涂玩意儿，你都像你这么精，都像你这么精明，都像你这精刷的，能行吗？这不出这事儿了吗？我要是你姑娘，我坚决不带跟家长说她男朋友得过抑郁症这事儿的，对吧？我不是说不想跟他处，也不是说不想那啥的话，我为啥跟家长说这事儿呢？对吧？那如果我是姑娘她爹的话，一有这事儿，就别说别的，你处超过半年，我就得看一眼呢，哪能说处三年你不见你姑娘就不跟人处了？
1: 我也是这个意思，你不见人家不还处吗？
0: 就是啊，你就是所以说就真糊涂，他不知道他家姓啥，他们家那个那啥，他就随他爷了，你看他都随他那大糊涂爷了啊，要不随他奶了啊，跟姥姥家跟姥姥家这头一点事儿没有啊。
1: 那东方老师，那你说见面的话是上家里见还是上外面见呢？
0: 先请吃顿饭呗，然后如果觉得行就请到家里面来呗，是不是
1: 啊、
0: 嗯？然后该给人孩子拿钱拿钱呗，对，人给拿、嗯、人拿2000，咱给3000，谁差那点钱是咋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你说是不是啊？
1: 我对象，我老公好像就想，他好像咋想的呢？你说
0: 他糊。
1: 他昨天也说，他昨晚上也跟我说，他说那个你去你自己去见去吧，然后那个、
0: 嗯、
1: 你给那男孩2000块钱还人家、
0: 啊、为啥回去2000呢？所以说出事你不能听他们家那人，他家虎根儿。人家给2000你也还2000，那哪有那说的？你是东北人吗？咱们这头人给2000，为啥我说给3000？
1: 对对对对，
0: 对不对？处不处咱们不能这事儿上不能叠面，是不是？
1: 哎呀，我幸亏给你打个电话。
0: 嗯，你这早见面就有3年了，大姐呀，不是闹笑话的。我就说这，都说生米煮成熟饭，咱们家那都糊巴了，整不好都出大饭嘎子了都。
1: 嗯、
0: 你还在这块儿、
1: 嗯、
0: 在这块装啥呀？有啥可装的？你不得早点见着，说真不行就不行，真行咱就直接把这个真正的意见提出来嘛。你说这咱哥俩唠，你说是不是这么回事？
1: 对对对，
0: 他在那块儿，你一方面他隔路，一方面他胆小，他胆小，他不敢、
1: 哎，
0: 他不敢出头，狗屁不是，对，
1: 真说对了，
0: 哎呦天，
1: 逃避，
0: 我再挑你俩离婚吧，你说你这么好个女生，咋找那么个老爷们儿啊？白瞎这人了，
1: 他真是那种逃避型人格，
0: 我这是开玩笑挑唆的啊，你不行那啥，不行当真啊，嗯，听着没有啊？是那么回事啊。那个我的就是我的观点嘛、
1: 嗯、
0: 观点嘛，就是既然已经处了2-3年了，能早见比晚见强、
1: 嗯、
0: 哦，听着啊、哎哦、
1: 我爸我妈也这么说
0: 啊、嗯、好了啊、
1: 嗯、
0: 哎
1: 谢谢你。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叫这位朋友说听不懂啊，畅游天下说还不想结婚还想见家长什么意思，他家孩子小24大学刚毕业，这是个糊涂人，这个姑娘绝对是个糊涂姑娘，像他爹了，这个我一点都没说错，像他爹了，你看他妈说话唠嗑挺坎坷的，他那个爹肯定是咱这么讲嘛，三棍子压不出个扁屁来，压出来之后还不一定是个呲了的玩意儿，所以说他这个孩子像他爹了，就是葫芦巴嘟这么一个人。但是你不能说因为他糊涂然后咱们家长这头有一些该做的事就不做，你像他爸你说你不见处三年了，你不见你越不见人家也不能黄，你到最后人家处五年你要不要结婚，处八年你要不要结婚，你不见有啥用啊，你不越早见越早见越去，哎呀孩子这真不行啊，绝对不可以啊，或者说见完之后哎呀我觉得还可以，这孩子也不错，这不完全你心里就有谱了吗？

哎，时间过得真快啊！那今天咱们小人堂谈节目广播部分呢，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0: 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七三八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

0: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子欣，问候各位早安。
1: 朋友们早上好，我是刘闯，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此时此刻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22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吉林、通化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18到21度，最高气温27到31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预计今天白天西部地区有2到3级偏东风，其他地区有2到3级偏南风。
1: 今天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0: 农博会关东农耕文化展人气火爆，6000余件文物亮相；
1: 吉林市首个景区户外婚姻登记点正式运行；
0: 万茜担任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形象大使。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依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依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依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10个国家。依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依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依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依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0: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第25届长春农博会期间，关东农耕民俗文化展厅内人流如织，成为热门打卡地。展

0: 厅占地6500平方米，通过实物陈列、场景复原等方式，生动再现了吉林农耕历史。6000余件文物与农具集中亮相，让关东农耕文明焕发新生。众多市民和游客穿梭于展厅之间，在感受传统农耕文化魅力的同时，也见证了吉林农业的深厚底蕴与发展变迁。
1: 2026年吉林市秋季商品房促销月活动于8月20号正式启动，将持续到10月20号。本次活动共有27个楼盘参与促销，推出2547套新房源供市民选购。促销月期间将推出一系列购房优惠政策，为购房者提供更多选择和实惠，进一步促进吉林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0: 8月19号，吉林市首个景区户外婚姻登记点东大望山公园婚姻登记点正式投入运行。这一创新举措将婚姻登记服务与景区优美环境相结合，为新人们提供了更加浪漫独特的登记体验。
1: 接下来这个补贴福利，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面向吉林全省最后再发放2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看不清人，今天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通通都能领眼贴。特别是还没有用过的听众，一定要趁着今天的福利体验试一试。电话您记好了，400-609-2166，400-609-2166。
0: 这人一上岁数呢，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啊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着一层雾，手机上的字怎么看都费劲儿，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总想着忍一忍，但是到最后症状加重了，不得不花更多钱。那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里面特别添加丹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
1: 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只要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给78元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打进电话的，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家用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活动马上就结束了啊，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即将拉开帷幕之际，电影节组委会宣布将由著名演员万茜担任本届电影节形象大使。万茜的加盟将为电影节增添更多艺术魅力与关注度。本届电影节还将推出全民普惠公益展映等系列活动，为观众带来精彩的光影盛宴。
1: 节目中提醒一下睡眠不好的朋友，为了让大家都能舒舒服服的睡个好觉，专注睡眠健康18年的美善臣携手咱们节目限时开展周年庆大型秒杀活动。如果您经常入睡难，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现在拨打订购电话400100-3930，原价88元的美善臣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最快速度送到您手里。秒杀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先抢先得。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翻来覆去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呢，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的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
1: 作为一款有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既能温和地调理睡眠，而且不用担心有依赖性，平时您自己买一点优惠都没有。今天周年庆限时秒杀，直接给您一个地板价，原价88块钱的美善臣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品牌正品，价一

0: 赔十，39块钱让您用上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帮助您更好的解决睡眠问题，真的是太划算了。好了，最后提醒大家，秒杀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抓紧机会，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普法小贴士，泔水直接喂猪属于违法行为，监管部门可依法责令整改并予以处罚。日常生活中，部分养殖户会直接使用家庭剩饭剩菜、餐饮场所的餐厨废弃物饲养生猪，以此节约养殖成本。2026年8月15号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对此作出明确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开展厨余垃圾资源化、无害化处理工作。产生收集厨余垃圾的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将厨余垃圾交由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进行无害化处理，禁止畜禽养殖场利用未经无害化处理的厨余垃圾饲喂畜禽。未经处理的餐厨废弃物普遍含有洗涤剂残留、变质污染物、病菌及寄生虫等有害物质，直接饲养生猪极易导致生猪患病感染，诱发畜禽疫病传播，不仅影响养殖安全，还会危害食品安全与公共卫生秩序。擅自收集商用餐厨垃圾泔水直接喂猪属于违法行为，监管部门可依法责令整改并予以处罚，造成疫情传播等严重后果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可以参加，而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
2: 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738D 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为期2年的民营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这是继北京国电高科后第二家获得该许可的民营企业。在试验期间，企业可依法试点经营卫星物联网业务，为用户提供物联网连接服务。
2: 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消息，该校科研团队与合作者合作，首次利用暗腔实现了真空涨落增强超导，这一重要研究成果已于8月19号发表于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
0: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达到565.8亿斤，这已经是早稻产量连续第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早稻的稳产丰收为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2: 当前正值暑期，曾经让人望而却步的水果贵族榴莲迎来大降价，目前中老泰全铁冷链班列呢已经实现常态化运行，东南亚鲜果最快3天即可直达中国市场，具体情况我们来了解一下。
3: 在广州江南市场，批发商告诉记者，近日榴莲价格有所回升，但对比

0: 正在讲价选品。
1: 我拉了很多了，这刚才已经拉了几十件了。
2: 今天能卖得出去吗？都
1: 肯定能卖的，我们卖的有20块左右都有啊，赚30块了，你也赚很多啊。这个
0: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鲜榴莲进口量达107万吨，同比增长近50%。此外，物流和进口来源不断增多，也进一步降低了成本。例如，中老铁路冷链班列实现万象至昆明26小时直达，榴莲货损率从20%降至5%以下。为保证货源稳定充足，商超也加大了源头直采的力度。
3: 平均下来价格是12.5块左右，一颗榴莲的话应该100来块钱这样子。
0: 由于榴莲属于典型短保鲜果，成熟后存放窗口期极短，生鲜超市也在到货时效、恒温冷链运输保鲜等方面做足功课，保证榴莲的销售品质和风味口感。
4: 截至8月20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65亿元，其中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107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由沈腾主演的影片《欢迎来龙餐馆》累计总票房突破13亿元。
5: 2026年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 C 组最后一轮比赛中，中国 U18 男篮以96-58战胜伊朗队，中国队三战全胜，以小组第一的身份直接晋级8强。
4: 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周年庆39块钱的秒杀活动，已经有很多朋友打电话参与了，截止到目前还没有参与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秒杀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如果您经常入睡难，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趁现在只要39块钱就能带上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5: 翻来覆去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一定要及早调理。长期睡眠不好，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今天我们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抢购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4: 大家都知道，睡眠产品既怕没效果，也怕有依赖性。美善臣采用中草药提取物组方，既能温和调理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非常适合长期睡眠困难的朋友。这么好的产品，您自己买一点优惠都没有。今天周年庆限时秒杀，直接给您一个地板价，原价88，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保证正品，价一赔十。39块钱让您用上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帮助您更好地解决睡眠问题，真的是太划算了。秒杀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5: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大刘为给子女办理事业编工作，经熟人介绍找到老张，老张收款后承诺办不成都退回，此后工作未能办成，老张只返还部分款项，大刘诉至法院，要求老张返还剩余钱款及资金占用利息，法院会支持吗？
6: 对其返还剩余钱款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民法典第153条，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法律行为无效，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民法典第157条，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本案中，大刘委托老张为子女办理事业编工作，试图通过非正常渠道获取就业机会，损害公平竞争和公共管理。

0: 管理秩序，违背公序良俗，双方之间的委托行为自始无效。老张因无效行为收取钱款，大刘可依据双方之间的委托关系向老张主张返还剩余款项。同时，大刘明知该请托行为不具有正当性仍付款，自身也存在过错，因此对其要求支付资金占用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1: 叔叔阿姨们还记得之前给大伙推荐的山东白酒吗？那反馈真的是没话说啊，好多人喝完就惦记上了，后台全是催着返厂的留言，都问什么时候还能买到。我们赶紧联系厂家，费了不少劲儿，总算是争取到了一批库存，今天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大伙，福利这就安排上。
2: 那这款山东高粱酒啊，用的都是精挑细选的优质山东红高粱。老话都说好酒不离红粮，这红高粱就是酿好酒的好料，而且它是经过陈年老窖的发酵，还得这个常年的陈酿，沿袭了百年的固态法白酒酿造工艺，要经过浸泡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储存等好多道工序才能成。那您知道吗，贵州四川那些大酒厂啊，用的都是这种工艺，咱们这个高粱烧跟他们用的工艺一样，这个品质肯定不会差。
1: 配料表呢，大家也可以尽管的放心看，就只有高粱和水，纯粮食配方，没有香精，也没有别的添加剂，干干净净的。这酒的味道和品质都是上乘的，酒体晶莹醇厚，入口绵柔，又香又甜，不沙口也不辣味。正宗的粮食酒就是这样，喝得不上头，不干口，也不用担心宿醉。您让这个老头啊，这个尝一口，仔细品品，那个滋味啊，别提多地道，老香了。
2: 那这个酒呢，平时门店啊，这个单瓶是要卖45块钱的，六瓶呢就得270块。那今天专门给叔叔阿姨们争取到专属福利，买六瓶送六瓶，整整12斤大容量，到手只要169块，算下来单瓶才10几块钱啊，比散装酒还划算。趁着福利划算，囤上啊准没错，喝着安心还省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您可以打开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回复666就可以直接下单。
1: 过立秋呢，昼夜温差明显拉大，天气忽冷忽热的，咱们上了年纪，心脏血管本来呢就不如年轻人结实，最容易受天气的影响，稍微一变天，身体最先不舒服的就是心脑血管。那叔叔阿姨们，你们是不是也经常有这种感受呢？
2: 爬个楼梯没几步就气喘吁吁，想出门跳个广场舞，跳了没一会儿就浑身没劲儿了。碰到阴雨天，早晚凉飕飕的时候呢，胸口发闷，心慌气短。晚上躺在床上，总觉得心脏突突跳，翻来覆去的睡不踏实。有没有这种情况？在这个季节啊，都应该吃上辅酶 Q10 了。会养生的叔叔阿姨们都知道，一定要给心脏减负蓄力。
1: 养心护心这个事儿呢，不是只有冬天才重视，换季的时候更应该注意。常吃辅酶的都知道，咱们康度的辅酶 Q10 采用先进的微生物酶解发酵技术，纯天然提取，无污染，活性高，超好吸收，不加重肠胃负担，脾胃虚弱的叔叔阿姨们也能放心吃。里面还添加了优质的抗氧化成分，不仅这个长期吃啊，不仅能养护护心养血管，还能改善皮肤干燥起皮没气气色的问题，整个人看着更精神更年轻了。
2: 那现在活动期啊，超合适，康度辅酶 Q10 软胶囊原价79.9块一盒，今天节目专属福利只需28.8块，一个月的辅酶 Q10 软胶囊带回家，轻轻松松养护心脑血管，守护晚年健康。福利名额有限，先拍先得，抢完呢就恢复原价。想要给心脏减负，养好身体，让儿女省心的叔叔阿姨，抓紧机会啊，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来抢购吧。
1: 下面来关注一组简讯。中国与瑞士昨天共同宣布，两国已完成自贸协定升级谈判。此次

0: 自称即将进一步推动双边经贸合作，为两国企业和消费者带来更多实惠。
1: 北京时间8月20号，2026年曲棍球世界杯继续进行，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在比赛中击败南非队，成功晋级8强。
0: 国家邮政局消息，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启动以来，截至7月底，17个试点县新增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2244个。
1: 2026年全国夏季游泳锦标赛昨天在山东青岛平度奥体中心游泳馆开赛，来自全国29支代表队的470余名运动员参赛。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点30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1: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十，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

0: 总书记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今天播出，欢喜牛市闯出富民路，黑龙江的小村庄变身东北最大牲畜交易市场。
0: 日媒称，日本新财年预算申请额或超130万亿日元，可能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4: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3: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5: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3: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矩、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6: 我们的0-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3: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7: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3: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

0: 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两位数增长。15/5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1: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

0: 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3: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子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2: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15/57，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3: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4: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增长6.3%、0.4%、2.0%和0.2%。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下降4.0%和0.5%。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5: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4: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整体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比上年减少4.4亿斤，下降0.8%。宋永军说，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
5: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 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

0: 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1: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先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通过拓宽道路、规范圈舍、推行诚信托管和一站式服务，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全村近七成人都端上了牛饭碗。采制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
3: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4: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3: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5: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它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3: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6: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3: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托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托牛生意。
7: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起2到3次溜圈。
3: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托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8: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个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3: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9: 我国期货市场昨天迎来一项重要突破，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10: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昨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林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

0: 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1: 过去海外商家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橡胶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0: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2: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3: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邮轮昨天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4: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昨天表示，珠江流域3800多条河湖完成健康评价，健康及以上等级河湖占比达85%，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3: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雪龙2号和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达110.77亿元。
3: 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广西东兴市东偏南方向约4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据日本媒体21号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8月底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计划调整预算编制方式，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报道指出，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当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
4: 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21号表示，当天克里维里赫，俄方称克里沃伊罗格一座购物中心遭遇俄方多架无人机打击。据最新统计，此次袭击已造成15人死亡，130人受伤。
3: 联合国安理会21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二轮意向性投票。 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斯蒂娜·拉森在投票结束后说，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

0: 各候选人，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
1: 总台记者21号获悉，一份美国国务院致国会的通知显示，特朗普政府已启动向联合国支付 7.25 亿美元的程序，用于偿还美国拖欠联合国的部分会费，预计将在特朗普下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前完成支付。不过，这 7.25 亿美元还不到美国欠款总额的 20%。
0: 美国国务院21号发表声明称，已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 1.25 亿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服务。声明说，这项拟议军售将提升韩国的防空威慑能力，确保与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帮助韩国提高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
1: 当地时间21号，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 32.1 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并被限制未来两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三名阿根廷队球员和一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阿根廷足协21号说，已收到相关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本届运动会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吸引666支队伍携2056台机器人参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中国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今天，本届大赛将进入倒计时30天。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和参赛备战等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 A 组，中国女排将迎来本次赛事首秀，迎战伊拉克女排。国际方面，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 COP17 继续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进行。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来自公约197个缔约方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科研机构、企业等代表参会。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季苏平、程亚、潘荣、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郑宗。
3: 我是高寒，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农历丙午年7月初10，长春小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2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专栏今天

0: 播出。尹松工程五十载，从老一辈建设者到新一代传承人，尹松工程积淀的宝贵精神财富生生不息，续写生态振兴新答卷。
1: 省政府召开全体会议，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奋力推动全省经济稳中向好。胡玉婷主持并讲话。
0: 省政府与吉林大学进行工作交流，提升校地合作能级，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各地立足本土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助力农民增收。
0: 中国一汽博物馆开馆以来，累计接待游客近十万人次。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查干湖时强调，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要坚持走下去。当地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持续奋斗，守护好查干湖这块金字招牌。查干湖的生态蝶变是从半个世纪前的尹松工程建设开始的。1976年，八万建设者徒手鏖战，凿渠引水，开启了改写查干湖生态命运的尹松工程建设。历经八年攻坚克难，一条全长 53.85 公里的草原运河全线贯通，让干涸荒芜的查干湖重焕生机。五十载岁月更迭，新时代的尹松后人扎根湖畔一线，守护一湖碧水，耕耘一方沃土。请听报道。
2: 上世纪70年代，查干湖土地盐碱化，风沙肆虐。为扭转生态危机，1976年9月，尹松工程正式开工。时任前国建委书记傅海宽带领8万名干部群众，历经8年艰苦攻坚，硬生生开凿出一条53.85公里的人工运河。岁月流转，山河换新。承载着奋斗记忆的红旗被完好珍藏于展馆中，也鼓舞着更多后来人。陈阳是查干湖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教学基地讲解员，从小听着尹松故事长大，这份流淌在血脉里的记忆让他对守护查干湖有了更深的理解。查干湖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教学基地讲解员陈阳：
3: 我的祖辈亲身参与了尹松工程的建设，我从小就听着他们修渠引水的故事长大，如今我在查干湖做宣传讲解工作，这不是一份职业，更是一份责任，一份传承。我希望通过我的讲述，让更多人了解工程的来之不易。
2: 如今查干湖水域面积稳步恢复，水质持续优化，渔业蓬勃发展，胖头鱼等特色水产享誉全国，一代代鱼把头传承渔猎文化，守护水域生态，成为扎根湖畔的另一代尹松守护者。林海龙是查干湖渔场第21代鱼把头，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查干闹耳东部习俗传承人。他深知一池碧水来之不易，是八万建设者用汗水换来的生态瑰宝，更是子孙后代赖以生存的家园。查干湖渔场第21代鱼把头林海龙：
4: 查干湖千年东部习俗能完整传承，越来越红火，根源就是尹松工程。现在湖水生态稳定，渔业资源生生不息，我们严格遵循古法渔猎，普大放小，守护生态平衡。
2: 从老一辈建设者战天斗地引水兴湖的奋斗壮举，到新一代传承人接续奋斗，守护生态家园，尹松工程积淀的宝贵精神财富代代更续，生生不息。
1: 738快评：扎根一线，与群众心连心。尹松工程最宝贵的精神内核是扎根一线，从那时到现在，恰恰是一代又一代人在湖畔、在田间、在渠首扎根一线，接续奋斗，才有了今天的查干湖碧波浩渺，盐碱滩变成米粮川。扎根一线向来是破解发展难题的关键钥匙。50年前，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共挑一根扁担。今天的扎根一线，就是敢于决策，勇于担责，走到群众中间，把每一件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扎根一线，与群众心连心，哪里有群众需要，就在哪里创造业绩，这是对尹松工程最好的传承。
0: 吉祥新闻消息： 8月21号，省政府召开全体会议，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要求，对下半年经济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强化超常规发力，有组织执行，推动全省经济稳中向好。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并讲话，蔡东、刘凯、孙简、陈玉煌、金玉辉、顾刚、洪庆等参加会议。胡玉婷指出，各级政府要完整准确全面领会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坚决扛起拼经济抓发展的职责使命，要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国务院全体会议精神，把稳定经济运行摆在更加突出位置，进一步强化有为的能力和不为的定力，以拼的劲头、拼的举措争取最好结果。要强化绩效考核和结果运用，切实发挥其指挥棒、风向标作用，以实际论英雄。胡玉婷指出，要挖潜增效，以风补欠，推动全省经济稳中向好。要把经济发展的立足点放在扩大内需上，谋深谋实六张网建设项目，统筹好存量增量项目，补齐关键短板，放大比较优势，创新投融资机制和商业模式，加快存量资金拨付使用，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扩大有效投资。要保持消费良好势头，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快补齐养老托育、便民服务等短板，盘活低效闲置资产，挖潜农村消费。要开展好全省工业稳增长行动，把服务企业作为重点抓手，稳企业、稳产品、稳产量，挖掘新投产项目增产潜力，盘活双挺企业，形成更多增量。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抓好粮食防灾减灾、丰产丰收，有力有序集成活化农垦土地资源。要强化服务业支撑作用，大力发展旅居康养，加快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胡玉婷强调，要着眼长远，抓好“十五五”规划落地实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紧跟国家步伐，加快专项规划出台实施。要扶优育强，优质潜力企业，创新校地合作机制，提升与吉林大学合作能级，选准主攻赛道，企业化运行，项目化推进，打通技术、样品、商品产业转化通道，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打造新的增长极。胡玉婷指出，要兜牢民生底线，办好民生实事，加快灾后重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抓好就业增收和公共服务提升，加快推进既有住宅加装更新电梯、供热提质增效等工作，提升群众获得感。要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统筹抓好化债除险清欠工作，做好安全生产、社会稳定工作。胡玉婷强调，政府系统要能动履职，以务实作风，坚决打好经济攻坚战。各级政府一把手要当好施工队长，强化有效调度，抓好重点工作落实。各行业部门要强化同提共达理念，统筹好技术判断与价值判断，多出支持性、激励性政策，清理收缩性、抑制性措施，真正把政策举措落到具体企业项目上，更好引导社会预期，增强发展信心。
1: 吉祥新闻消息，8月2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深化校地协同发展、加快科技成果转化等工作到吉林大学调研并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创新校地合作机制，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促进更多创新成果就地转化、产业化，更好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为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孙简、顾刚、田辉、张希、洪庆参加有关活动。胡玉婷走进长白山实验室，实地查看实验室建设有关情况，详细了解新材料研究成果、人工智能中心建设、人工智能在汽车领域应用等情况，鼓励吉林大学要充分发挥科研优势，紧盯新材料、人工智能、汽车材料、光电信息等重点领域，破解先有成果后转化问题，推动科技成果高效落地转化，加快实现从出成果向做产业转变，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 胡玉婷主持召开座谈会，研究深化校企合作问题，部署下步工作。他指出，今年是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吉林大学作为我省创新驱动主力军、人才建设主阵地，始终扎根吉林沃土，服务振兴发展，培养了一大批栋梁之才，产生了一系列重大科研成果，做出了卓越贡献。当前，吉林振兴发展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阶段，推动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更加需要吉林大学发挥支撑作用，校地双方要切实增强深化校地合作的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提升合作能级，创新合作模式，细化实施方案，打通技术、样品、商品、产业转化路径，抢占发展新赛道，培育新质生产力，真正把我省科教人文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胡玉婷强调，要选准主攻赛道，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聚焦国家使命、吉林所需，重点围绕人工智能、新材料、现代化大农业等优势领域，坚持集中力量办大事，强化有组织、聚力攻坚、久久为功，形成更多突破性成果。要加快搭建合作载体，坚持以高校为主、企业化运行，组建专业团队，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明确产品定位、技术路线、规模愿景，梯次培育一批具有竞争力的产品、企业、产业。胡玉婷指出，要创新合作机制，深化植物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建立健全容错试错、风险共担机制，有效激发科研人员积极性。要拓展多元投资渠道，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基金引导带动作用，充分调动社会投资积极性，支持企业快速发展壮大，更好释放产值、就业、税收等综合效益。要凝聚各方合力，完善工作体系，集成支持政策，强化要素保障，提供全方位服务，为学校发展创造良好环境，推动更多科研成果产业化转化。
2: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738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0: 吉祥新闻消息，8月21号，中国一汽2026科技大会在长春举行，现场发布了升旗技术 SET531 发展战略，并细化明确攻坚任务。目前 L4 自动驾驶功能已经实现全国全域无图城市领航，全固态电池已攻克电芯低压力设计等关键技术，建成25兆瓦时全固态电芯中试线，电芯量产线计划2027年投入使用。飞行汽车天辇一号已经完成首飞，会上国内首个汽车全场景增材制造创新中心揭牌，年打印零件约 1.9 万件。金葵花车型已采用 3D 打印内饰件批量生产，累计降本3059万元，下一步将聚焦 AI 驱动生成式设计、增减材复合制造、 4D 智能打印三大前沿方向，持续向飞行汽车、具身智能等战略领域延伸赋能。
1: 作为吉林省汽车零部件龙头企业，富奥品牌扎根吉林近30载，成长为布局海内外的国际化汽车零部件集团。依托我省雄厚的汽车产业根基，企业在强链、补链、稳链上持续发力，以国企担当护航全省汽车产业集群发展。请听报道。
5: 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的发展是吉林汽车零部件产业成长的缩影。1998年，富奥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组建成立，整合一汽集团多家直属专业厂与合资企业，历经股份制改革、资本市场上市，再到如今的跨越式发展。企业一步步打开国内外市场，布局海外生产基地，实现由本土配套企业向国际化零部件集团的蜕变。截至2025年，富奥股份所属企业51家，拥有海内外生产基地68个，合并口径营收突破170亿元，在牢牢守住省内整车配套市场的同时，业务版图拓展至奇瑞、蔚来、小鹏等国内新兴车企，北美、欧洲等海外市场订单持续落地，新能源相关项目实现多点突破。
6: 全力保障红旗、新能源等核心车型配套供应，筑牢省内汽车供应链安全底座，同时率先完成产业转型，引领区域汽配企业升级，持续牵引上下游产业聚集， 为吉林省万亿级汽车产业集群建设筑牢零部件产业根基。
5: 立足吉林，面向整车产业未来，富奥把科技创新作为品牌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搭建起28家海内外研发机构，在智能底盘、智能

0: 网联、全域热管理等领域持续攻坚。由富奥联合多方成立的富赛汽车电子有限公司，就是企业布局智能车载领域的重要载体。这家落户长春的企业打造智能座舱、智能驾驶、网联服务三大业务矩阵，拥有长春、大连两大研发中心，多项产品市场占有率跻身国内前十。
1: 在智能底盘业务上，已全面掌握

0: 广阔市场，以技术创新擦亮吉林本土国际品牌，为我省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力。
1: 8月20号，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举办，期间长春市仿生赋能智创未来仿生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突破与产业生态共建活动举行，请听报道。
2: 多位中外院士和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行业龙头企业及投资机构代表，围绕仿生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与产业生态建设开展深度研讨。
3: 长春新区呢，是集聚了吉林省仿生创新中心、吉翼具身智能有限公司、一汽具身智能项目组，还有这个风火轮科技省内比较有代表性的几家整机企业，我们还打造了专业的园区，打造我们吉林省具身智能的产业生态。
4: 能用我们自己的具身智能，例如我们的防爆技术、我们的感知技术，可以替代人去在这些关键的场景里进行作业，真正的把高危的这种风险降到最低。
2: 活动由国际仿生工程学会、长春市贸促会、长春市工信局、吉林省仿生机器人制造业创新中心联合主办。活动还发布了国际首创的仿生拉压体机器人理论与技术应用最新成果，涵盖仿生拉压体灵巧手、硬手 Y Hand 系列，以及全球首款超仿生神经肌肉骨骼人形机器人博远 Y Boot。此外，现场还举行了两场签约，共计22家单位参与签约。
5: 眼下，吉林大地瓜果飘香，产业兴旺。各地立足本土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以科技赋能种植模式升级延伸产业链条，让特色农产品成为群众增收、乡村振兴的硬核支撑。请听报道。
6: 这几天，蛟河市白石山镇前柳村600余亩黄姑娘迎来丰收，村民采用先进的种植模式，实现早熟防冻、错峰卖高价，亩产可达4000斤以上。全村200余户参与种植，每户年均增收1.5万元。村里还通过散户零售加集体统一收购，销往辽宁、山东等地。不起眼的黄姑娘成了名副其实的致富小金果。
7: 今年呢，我们用这个30模覆盖喇汉膜模式，促早熟、防冻，提前下来能卖个好收成。
8: 基本是每家每户都在种，我们后期呢就是还会扩大规模，把这个产业发展下去。
6: 德惠市布海镇素有香瓜之乡的美誉，经过多年的技术沉淀、优化创新和资源整合，当地已经形成了棚模双茬轮作加多梯次嫁接加联合体标准化种植加夜间冷链集散的全流程品控模式。
9: 布海的香瓜以其香气浓郁、口感有脆有糯，而且甜度高，而深受市场欢迎。以前呢，只能产一季的香瓜，通过技术创新，棚模香瓜已经可以实现3次嫁接、连续错峰上市，和陆地的香瓜基本可以无缝衔接。
10: 政府帮你扶持的情况下，咱们可以线上线下都有，就是形成了规模，咱们就说在销售或者是管理方面，咱们自己不用去操心。
6: 产业提质升级带动效益持续攀升。2026年，布海镇棚模香瓜种植面积达1324公顷，冷暖棚总量7000栋，年产值8.26亿元，全产业链吸纳9000余人就业，人均增收6000元，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支柱特色产业。在秦安县让字镇朱字村，连片温室大棚绿意盎然，棚内葡萄迎来丰收季。村里优选茉莉香、阳光玫瑰等优质品种，通过多品种错峰种植、生态管护模式，持续释放大棚产业增收效益。
11: 六红葡萄是夏黑和茉莉香先手，压完是飓风，再等10天8天以后开始零售，一直到秋后。
6: 如今在吉林，一座座大棚、一颗颗瓜果，不仅鼓起了农民钱袋子，更夯实了乡村产业发展的底盘。
5: 在吉林，听新闻，738早新闻正在播出。
1: 中国一汽博物馆自7月21号开馆至今已满1个月，累计接待游客近10万人次。为进一步激活场馆文化活力，深度挖掘长春新中国汽车工业摇篮与新中国电影事业摇篮的双重文化底蕴，昨天“光影铸岁月，车轮起华章”沉浸式文旅活动正式启幕，请听报道。
2: 在中国一汽博物馆内， 沉浸式情景演绎，红色金曲乐队驻唱，经

0: 典影视 NPC 实景互动轮番上演，偷吃大比拼、耳语传声局、经典留声机等趣味游戏同步开展，为市民游客带来全新的文博游览体验。
1: 一进门有很多的人在演出，这是我没想到的。汽车制造怎么样的由来，有了全方面的认识。
2: 看到了老物件、老照片、老电影，仿佛给我们带到了当年建设这第一汽车制造厂的那种场面，工人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使我很受教育。
3: 这次活动呢，是我们一次全新的尝试，也想通过沉浸式的演绎，把工业历史和影视文化有机结合起来，让市民游客呢在互动当中感受到汽车摇篮和电影摇篮的双重魅力。
4: 吉祥新闻消息。第20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将于8月23号到28号在长春举办。昨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组委会公布本届金鹿奖评奖委员会阵容，评委会主席由著名导演冯小刚担任，梁明、柯文丽、任达华、陈数、树焕、吴立群担任评委。评委会涵盖导演、摄影、编剧、表演、音乐多个创作赛道，将严格遵循金鹿奖评奖章程，坚持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选出一批反映时代风貌的华语优秀作品。最终各大奖项结果将在8月28号电影节闭幕式暨颁奖典礼现场揭晓。
5: 8月21号2026年奔跑吧少年吉林省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在梅河口市开幕，大会由省体育局、省教育厅、梅河口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是我省参与最广泛、最具标志性和示范性的综合性青少年体育盛会，来自全省各地的约400名青少年参与。项目体验板块涵盖100米竞速跑、足球定点射门、篮球定点投篮等14个项目，鼓励青少年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
4: 8月21号，国内首档单人竞技喜剧综艺《单排瞬间喜剧挑战赛》全国海选在吉林长春正式启动，面向全社会招募跨领域喜剧爱好者与潜力新人。请听报道。
0: 来自全国各地的喜剧爱好者与潜力新人齐聚现场，依次完成单人竞技喜剧现场作品表演。选手们凭借极短篇幅、密集包袱和鲜明的个人风格，在有限时间内展现出各自对喜剧的理解与创造力。评委团从作品完整性、笑点密度、表演张力及舞台掌控力等维度进行综合评定，最终择优选拔新生代喜剧选手进入下一阶段赛程。参赛选手娄欣欣
6: 参加瞬间喜剧挑战赛，大家面对舞台的瞬间爆发力非常强。
0: 参赛选手张华，
7: 我也可以从中学到，看到别人是怎么样表演的，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要有梦想，我想尝试一下看看是不是有新的可能性。
0: 单排瞬间喜剧挑战赛节目由吉林卫视、天府宽窄、上海真好、喜鸭文化、优酷联合出品，光影天府特别支持，后续将在吉林卫视与优酷平台播出。
5: 来自吉林省气象台的消息，预计22号白天到25号夜间，我省自西向东有一次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西部和中南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降雨主要集中在22号夜间到24号白天，通化中南部、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过程降雨量为50到100毫米，部分地方可达120到140毫米。受上游汇水和本地降雨叠加影响，鸭绿江境内吉林段丰满水库等流域中小河流洪水风险高，气象部门提醒各地注意防范。
8: 央媒听吉林。
5: 8月19号，人民网推出吉林粮食品牌产业发展大会在长春举行，品牌价值评价超2700亿元。报道说，经权威评定，吉林粮食品牌价值总量突破2700亿元，其中四平玉米品牌价值近400亿元，居全国玉米品类首位。8月20号，央视新闻联播播发各地重大工程稳步推进，其中报道吉林洮南20万吨绿色甲醇二期工程启动建设，项目预计2028年投产，建成后可年产20万吨绿色甲醇，1万吨可持续航空燃料。 8月21号出版的《光明日报》推出《边境小镇气象新》，报道2025年9月国331国道吉林段全线贯通，位于国331

0: 国道沿线的吉林省白山市浑江区三道沟镇，从此告别了偏远闭塞的交通困境，当地加大发展特色种植养殖、旅游服务等产业，这座曾藏在深山的边境小镇焕发出兴边富民的新气象。
1: 今天的七三八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俊峰，主播郑宗高寒，监制陈凯峰。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4: 老张驾车行经人行横道时，不慎将正在过马路的未成年人小强撞伤，后经法院审理判决，小强拿到了相应赔偿。时隔两年，随着后续身体生长发育，小强逐渐出现双下肢不等长的后遗症，司法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明确该继发损伤系由前次交通事故所致。小强就二次治疗产生的医疗费、伤残赔偿金等新增损失，还能再次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5: 小强可就相关损失再次诉请赔偿。民法典第1179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交通事故的损害后果具有潜伏性和渐进性，本案中小强在初次获赔两年后出现长短腿，经司法鉴定证实与两年前的事故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属于新发现的首次诉讼未能涵盖的后续损害。介于这一新症状的出现及相应的鉴定意见均属于前诉判决生效后发生的新的事实，故小强可根据法律法规再次起诉，就相关损失主张赔偿。
3: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听众朋友们，你们知道咱们操劳半辈子到老最离不开的是什么吗？很多听众都会说是存款，我觉得啊是一双健康的好眼睛。现在呢，很多中老年朋友看东西都模糊发雾，还干涩发痒流泪，但愣是不重视。但仔细想一想啊，咱们短短几分钟看不见东西，心里就会发慌，要是往后几十年都活在模糊黑暗里，穿衣吃饭日常起居全都要依靠旁人，多可怕呀。特别建议咱们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确实不错。而且咱们节目这次特别联合好视力发起了50岁专项补贴，只要您50岁以上拨打400-609-2166订购，就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400-609-2166，眼贴专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疲劳酸胀等问题研发的，特别添加丹参、蜜萌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都特别轻松。而且好视力这次的50岁专项补贴是台里专门为咱们本地听众争取到的福利，年纪符合的听众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不仅直接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呢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还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再给一套亲肤凉

0: 凉爽的双人床夏凉被，活动时限三天，电话是400-609-2166 400-609-2166。另外啊，咱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提醒一下睡眠不好的朋友，为了让大家呢都能舒舒服服的睡个好觉，专注睡眠健康18年的美善臣携手咱们节目限时开展周年庆大型秒杀活动。如果您经常入睡难，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现在拨打订购电话400-100-3930，原价88元的美善臣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最快速度送到您的手里。秒杀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先抢先得。电话是400-100-3930 400-100-3930。翻来覆去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他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作为一款有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既能温和地调理睡眠，而且不用担心有依赖性，平时您自己买呀，一点优惠都没有。今天呢，周年庆限时秒杀，直接给您一个地板价，原价88块钱的美善臣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品牌正品假一赔十，39块钱让您用上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帮助您更好地解决睡眠问题，真的太划算了。好了，最后提醒大家，秒杀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抓住机会赶紧来拨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1: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916阳光热线周报，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本周的重点内容。我们继续来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和进展情况。长春市的贺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说自己呢2012年做了心脏的手术，出院之后呢需要吃一种叫做对华法林的抗血凝的药，一直呢都是自己买的，之前买到药店啊，一次一瓶，一瓶大概能吃一个多月的时间，也不需要处方，可是前几天再去买这个药，药店的工作人员就跟他说，说必须得有二级甲等医院的医生开具的纸质的处方才能购买。可是贺先生觉得之前没有这样的规定，现在有这样规定太麻烦了。
3: 那到底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规定和要求呢？节目之后我们记者首先拨打了医保局医疗保障热线12393的电话进行了咨询。
4: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之前我们买那个华法林，就是抗血凝的药，然后不说不用处方，就是在那个药店，最近开始告诉我们是必须得需要那个处方，就是医院开的处方。我想问一下，是咱们全省是这么规定的吗？
5: 请说一下身份证号。我得看他医保是哪儿的，那我得看他这是什么药啊，特病啊，还是特药啊，还是我得看这个信息。
2: 因为当时呢，我们也没留贺先生的身份证号码。贺先生在直播的时候也提到了，他一直呢是自费购买的，因为这个药呢不好买，不是医保目录范围之内的，所以记者又随即找到了我们附近的药店啊，进行了咨询。接下来我们听一听记者和药店的服务员是怎么沟通的。
6: 咱家有那个华法林是抗血凝的药哈，没货呀，能走医保吗？
7: 走医保那个得开纸质版处方。
6: 我要是说自费的呢？
7: 自费也得开，就是5月份的话，它现在化为禁药了，限制药品，都得开处方才能购买。
6: 发
7: 微信发啥都是得有处方。
6: 在社区医院处方行吗？
7: 他能给你开出监护室。
6: 就也不一定说非得是哪个大医院，是不是？
7: 对，就只要他纸质版处方上面盖红章的就可以。那个华，我信精神粉儿有个门诊，他就给开。
6: 那个这个是哪块规定？是咱们那个医保规定的，还是说哪个是？
7: 医保规定的，现在全面都是这样。
6: 啊，医保。
7: 国家正式改，5月份的时候改。

0: 国家5月份就开始，5月15号就开始规定的下的文件。你像诊所，诊所都知道这个，你要多买你也多买不了，这统一规定的，不是咱家自己规定。你看，就像这种的纸质版的处方，顾客的姓名，然后身份证还留下呢，这都带出来的，这是7月10号顾客买的利发沙班，有很多药都是需要这个纸质版的处方的。
1: 哦，
0: 老多药都是了，不仅是那个黄法林。
1: 哦，
0: 嗯，甘草片、普罗帕酮、达瓦西平，这必须有纸质版处方的。
2: 之前我们也问过贺大爷，我说咱们社区的卫生服务中心也可以开处方啊，可不可以呢？贺大爷说他去的那家药店就明确必须是二级甲等医院开具的才可以。正常情况下，我们认为只要有处方权的医生开具的处方应该都会认的。所以这个事儿，贺大爷，要不您再换一家药店再问一下。
3: 因为这样呢，为什么非要开这个处方呢？因为这个药呢，它的确它有一定的危险性。如果有医生长期能够监测到您的身体状况，根据您的身体需求，然后再开具这个药，这个对您个人来说是更负责任的。但是对于我们个人来说，有的时候的确会增加了一些负担和麻烦。那咱们就看想想办法，咱们只能就近找一家，然后呢又符合相应标准和要求的，咱们开具这样的处方，不用每次都往那个大医院去跑，要不然每次等啊，然后又时间又长，也怪折腾的。
2: 因为刚才我们听到药店的工作人员说，在净月区一个普通的门诊的医生，只要是有执业资格的这个医生开具的处方，他就是可以买华法林这个药的。所以贺大爷您再问一下，我们这边也时刻关注着长春市民马先生反映的，他所居住的凤凰雅居一楼底商美食城私自加装排烟管道的事儿，我们和街道进行了沟通。
3: 就是美食城的窗外加装了排烟管道，那么排到楼上呢，肯定会影响我们二楼以及以上的居民们大家入住生活的这种体验。为此呢，我们特意为马先生咨询了德恒长春律师事务所的李红丽律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律师的建议。
4: 关于他楼下底商然后开设餐饮城并且外接的管道，相较于安装这个外接烟道，这有一个最基础的问题，就是这个底商到底能不能做餐饮。因为根据我们国家的这个大气污染防治法规定，是禁止在居民的住宅楼或者是没有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这个商住综合楼内和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扩建改建或者是新建产生油烟的餐饮项目的。换句话说，如果这个马先生居住的这个凤凰雅居这栋楼本身是没有配套规划的专用烟道，那么这个美食城的选址可能本身就存在违法问题。另外就是关于这个烟道的安装，法律的确是要求餐饮经营者必须安装专用的这个油烟净化的设施，并且保证它正常的运行，使这个油烟的达标排放达到一个法定的标准。但是如果这个楼道本身是没有预留这个规划烟道，后期加装的这种行为通常是不被认定为配套了专用的这个烟道设立设施的，这可能就触及到我刚才说的一些禁止性的规定。那么现在我给马先生的建议就是，如果他怀疑楼下的这个底商选址存在违法，或者是他油烟超标，他可以向当地的属地的生态环境部门去进行投诉，环境部门经过核查发现这个情况属实，就会责令他们整改。如果这个底商呢拒不整改，可能相关部门会要求他对他进行罚款，甚至会可能责令他停业整治。最后呢，也给所有的听众一个提醒，大家在买房甚至或者是租房的时候，一定要留意底下的这个底商的业态是否有专门的规划专用烟道，这个是直接关系到大家日后的居住品质的。
2: 刚才李红丽律师说的很清晰，如果大家遇到类似的问题，我们要一步一步的去排查，比如说你是否具备这样的资质，咱们的物业是知道的，包括咱们辖区的街道或者是相关的部门，涉及到噪音扰民的主要呢是生态环境部门来负责，大家呢可以一层一层的去筛。如果要是有这些问题的，大家也可以直接找到街道或者是找到咱们相应的投诉举报电话来进行举报。
3: 是的，同时李律师说的也非常的清晰，也给大家非常善意的提醒，就是咱们自己以后在买房的时候或者在租房的时候，一定要留意一下这个底商的这个相关的业态，他有是做烧烤的，有的呢可能是做其他的一些包括餐饮的，那这个有可能会产生像这样的油烟啊，包括这种噪音啊等等这种扰民的情况。所以您在买房的时候或者租房的时候，就要考虑一下这个楼上的楼下底商的这个业态到底适不适合我们日后的居住，所以一定要多考虑。

0: 虑一下，综合规划一下。
1: 是的，我们和马先生再次连线的时候，我特意反复的核实了这个凤凰雅居的情况，就是咱们临街的这几栋，大概呢是四栋楼，他们的一楼都是商铺，是不是在开发商建设的时候就允许这种商住两用的，特别是临街的啊？如果是的话，那在这儿你做生意没有问题，但是你要合乎相关的条件和要求。所以我们也等咱们净月区永顺街道的工作人员在实地的调查勘察之后，能够给我们尽快的给我们答复。今天的916阳光热线周报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欢迎您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温馨提示您，如果您想咨询或反映相关问题，请提前准备好相关的信息，梳理问题线索。电话接通之后，请您留意电话听筒的声音，简要的向主持人介绍事情的概况，提出您的诉求就可以了。916阳光热线，愿意为您排忧解难。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3: 大家好，我是林一，
4: 我是小培。
3: 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骨科康复科的资深医师，来自于永生堂中医门诊部的孙志阳医生。
4: 那这个请老师能不能通俗的讲解，说好好的这个颈椎问题，哎，为什么会直接导致我们的血压升高呢？发病的核心又在哪儿？
5: 颈源性高血压的话，临床主要有三大那个发病的机制，其中最常见的一种的话，就是交感神经持续性兴奋，就是在颈椎从第一节到第六节这两侧布满了就是交感神经节，然后当你的颈椎有问题的时候，比如说颈椎的间盘突出啊，劳损呐、啊，完了僵硬啊，它就会持续性刺激我们的交感神经节。持续性刺激以后呢，交感神经节持续性的刺激以后的话，它就会啥呢？就是持续性释放一种就是升压的物质，然后导致我们的血管收缩，然后心率加快，然后它的那个血压就会随之上升了。
4: 就是这个，我们是人体自我的机制，
5: 对，
4: 由于被刺激，然后它这个释放这个信号，就会让我们血压上升。
5: 没错。然后第二种的话，一般来说的话，因为人的大脑供血主要是那个颈动脉供血，当那个颈椎有问题的时候，它会压迫那个椎动脉，椎动脉受压迫以后，供血量减少，大脑就会认为血不够了，就是让全身
4: 调节一下，
5: 让他的血压上去，就是它本身是一个正常的生理性调节。
4: 嗯，
5: 但是如果你的颈椎持续性有问题的话，这种调节持续性出现，就会造成血压的上升。时间长的话，就会影响到血管啊、收缩呀、各方面的话，它就会出现一种高血压的症状。然后再有一种的话，就是颈椎损伤之后，它会有一种无减性炎症，比如说增生啊、炎症啊之类的，是长期的是使颈部处于疼痛状态。疼痛状态的话，会让全身一直就处在应激状态。就人体一旦疼痛应激的时候，它自然它的那个激素分泌水平就异常，然后它的血压就会上升，这也是应激反应。主要就是这三种由于颈椎的情况会造成血压升高的主要原因。
6: 我的爸妈，我的家，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30到13:00。
7: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8: 哇，太好吃了！
7: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即邻。
9: 即食即品，一周盘点。紫苏的膳食纤维含量呢，高达7.3克每百克。钙含量是牛奶的2倍多，贝特胡萝卜素是胡萝卜的4倍。中医认为它发表散寒、理气宽中，还能解鱼泻毒。紫苏叶、梗和籽各有所长，气虚阴虚者要慎用，做成紫苏粥、紫苏姜枣茶都是不错的选择。
10: 自热米饭大家都不陌生，但里面的米是真的吗？其实它叫再制米，是将大米碾碎之后挤压重组而成的，或者蒸煮之后再干燥，这样几分钟之后就能够熟。配料表当中的添加剂呢，都是合规使用的，营养和精白米差别不大。 不过自热米饭的配菜往往高油高盐，不建议大家经常吃，吃的时候最好多搭配一些新鲜的果蔬。
9: 水果皮别急着扔，西瓜皮、榴莲瓤还有荔枝壳都能变废为宝。西瓜白瓤配虾仁清炒，清甜鲜香；榴莲白瓤炖鸡，软糯如芋头。

0: 荔枝壳煮水，果香四溢，还能降火。水果的果皮和果肉往往是性味互补的，巧手利用，既能减少浪费，又能做出独特的风味。
1: 喝茶喝出肾结石其实没这么夸张，茶叶当中的草酸确实存在，但不同茶的草酸含量差别很大，泡得越久浓度含量越高。但是真正要重要的是我们每天的全天饮水量是否充足，只要尿量足够，结晶就不容易析出。建议大家喝淡茶，少久泡，以白水为主，空腹少喝浓茶。有结石史或者是代谢异常的人群则要更加注意饮茶的方式和饮用量。
0: 眼下呢，正是桃子的季节，它补水补甲又通便，换季吃正合适。生桃润燥通便，熟桃养胃润肺，脾胃虚寒者更适宜熟吃。但桃子偏温，每天最多两个，吃多了呢，容易口舌生疮。一道酒酿桃子鸡头米，养心血、健脾胃、固肾精，是换季养人的好选择。但是呢，糖尿病人和孕妇和幼儿不适合。
1: 八月的苦瓜黄豆排骨汤也很应景，苦瓜清暑泻火，黄豆健脾，排骨养血，三者清补相济。煲汤的时候加入一些姜片和蜜枣，既能够平衡苦瓜的寒性，又能够提升口感，湿热体质最适宜。阴虚怕冷的人要少放苦瓜，多放生姜和陈皮。
0: 最后再来聊聊超级食物，奇亚籽、牛油果、藜麦确实很有营养，但它们不是唯一的选择，也不是最划算的选择。菜市场里有太多的超级平替了，比如说大豆可以替代藜麦，鸡蛋比奇亚籽便宜，更易吸收好消化，还有就是菠菜芥蓝的营养呢不输羽衣甘蓝。与其花高价买健康的幻觉，不如把菜市场的普通食物吃明白搭配好。最顶级的养生从来不是吃最贵的食物，而是吃对的，吃够的，吃舒服的。
1: 以上就是即时极品的一周盘点，我是赵飞，
0: 我是方圆，下周一的早八点我们
1: 不见
0: 不
1: 散。
2: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国风系列歌曲，国风雅韵唱山河。当现代旋律遇见东方美学，当音符流转勾勒水墨山河，国风雅乐以临仙之姿翩然而至，携着治愈灵魂的力量，辟出一方诗意栖居之地。它不仅是音乐作品，更是流动的山水长卷，沉淀的文化密码。以千年文脉为底色，用当代音乐语言重塑东方美学意境，在丝竹管弦间寻得心灵归处。国风雅乐唱山河。戴荃的笔意以山海经中的比翼鸟为灵感，诠释生死相依的意境。低沉的电子音效融合传统弦乐与京剧戏腔，营造出迷幻而古典的氛围，歌词深情演绎相守相伴的誓言，展现侠客柔情的一面。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您今天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 400-136-1686。
1: 胎儿有继承权吗？农村集体土地被征收会有哪些补偿？被他人冒名顶替上学或工作该怎么办？父债子还有法律依据吗？你想知道的法律问题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
2: 普法小贴士，本期关注预付卡商家跑路，消费者如何维权。日常生活中，理发、洗车、健身、培训、餐饮，很多商家都会推出储值办卡活动，用充值打折、充多送多的方式吸引消费者提前缴费。但刚充完值，门店突然停业、转让，甚至直接跑路，手里的储值卡瞬间作废，剩余余额无从追回。很多消费者遇到这种情况都自认倒霉，觉得钱肯定要不回来了。预付卡商家跑路，消费者如何维权？商家标注一经充值概不退款，这种条款合法有效吗？消费者办卡时，合同单据、收银小票、店内海报上很多都会印有一经充值不予退还、储值金额过期作废、本店拥有最终解释权等字样。在法律上，这些都属于无效霸王条款。根据法律规定，经营者不能通过格式条款免除自身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排除消费者主要权利。预付卡的本质是服务合同，商家收钱就负有持续提供约定服务的义务。一旦商家停业闭店，无法履约，过错方在商家，消费者完全有权要求退还剩余余额。所谓概不退款，是商家单方面制定的不公平条款，不受法律保护，没有任何法律效力，哪怕签了字照样可以依法退款。门店关门，商家注销主体消失，该如何维权？店铺撤店，营业执照注销，老板失联，商家注销不等于债务消失。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即使办理注销登记，经营者、投资人依然需要承担无限清偿责任。店可以注销，人跑不掉，债务依然存在。如果店铺是开在商场综合体内部，承租商家跑路，消费者还可以直接向商家经营方追责。商场对场内商户经营行为负有监管义务，发生大规模跑路、退费纠纷时，商场需要承担先行赔付或者连带责任。商家收钱后恶意闭店跑路，仅仅是违约还是涉嫌违法诈骗？很多人分不清普通经营倒闭和恶意卷款跑路的区别。 如果商家确实经营亏损，资金链断裂，正常结业清算，属于普通民事违约纠纷，主要解决方式就是退款赔偿损失。但如果商家存在明知经营异常即将倒闭，依然大肆推销储值卡，短期集中吸纳大量充值资金，随后立刻关门失联转移资金，主观上就是以非法占有消费者钱款为目的。这种行为不再是简单的合同纠纷，已经符合诈骗的构成要件。涉案人数多，金额较大的消费者可以直接向公安机关报案。一旦立案，商家不仅要全额退还钱款，还要承担刑事责任。遇到预付卡跑路，消费者维权途径有哪些？一、完整固定证据，保存好充值转账记录、会员卡、消费小票、办卡合同、店内宣传截图，同时留存门店闭店照片、老板失联聊天记录，明确自己剩余未消费余额。二、平台投诉调解，拨打12315、12345消费者维权热线、政务服务热线，提交证据申请行政调解。市场监管部门可以锁定经营者信息，约谈负责人，多数小额纠纷可以在这里解决。三、集体协同维权，预付卡纠纷往往受害者众多，单独维权力量弱，大家可以自发抱团，统计金额，统一维权，由监管和法院处理群体性案件。四、司法诉讼，调解无果，直接向店铺所在地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哪怕商家缺席失联，法院可以缺席判决，胜诉后强制执行经营者个人财产，追回余款。最后提醒大家，预付消费坚持小额充值、理性办卡，拒绝大额优惠诱惑，最大程度规避消费风险。
3: 人们在生活中的许多细小举动，其实都有着法治的影子。比如购物，在结算后，面对长长的明细单，总想再多瞅两眼，一核实有没有算错，亦或承诺的优惠是否兑现。法律意识往往就蕴在这多瞅两眼中，很多人正是从最初的多瞅两眼逐步成为不看甚至不拿小票就匆匆离去的熟客。一方有不被侵权的确信，一方有守法的信念，在这里规则与人心、人心与生活之间实现了一线勾连。
1: 让法治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法治中国的愿景必能加速实现。
2: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二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1: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普法热线，让法治的声音更加响亮。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接下来的这个补贴福利，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面向吉林全省最后再发放2000份加强版中老年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甚至走路干活都费劲的，今天只要拨打400-609-2166，统统呢都能领眼贴。特别是还没有用过的听众，一定要趁着今天的福利体验 验试试。电话记好 400-609-2166 400-609-2166。 这人一上岁数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着一层雾，手机上的字怎么瞅都费劲，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总想着忍一忍，但是到最后症状加重了，不得不花更多钱。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里面特别添加丹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覆盖20多处眼周穴位，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都特别轻松。我们的电话是400-609-2166，现在呢是好视力26周年庆的最后一波福利，我们有多重好礼送给您，您要抓住这次机会。具体都有哪些，咱们拨打电话来咨询，400-609-2166 400-609-2166。
4: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